0: 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城市早安，
6: 早上好，
5: 新鲜的一天，
7: 早上好，
5: 从这里开始。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00到9:00，正在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15到26度；白城多云转阴，15到26度；松原阴，16到26度；四平阴，14到26度。下面是辽源阴，13到25度；吉林阴，15到25度；通化阴，12到25度；白山阴，11到25度；延吉阴，12到27度。

0: 那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启动。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寻找古树名木，打卡古树秘境，邂逅千年时光。花开吉林，古丁香如约绽放，芳香四溢，邂逅红墙黄瓦。在近日，国家安全部表示，提示养成安全使用习惯，防范蓝牙设备泄密风险。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旅游日的相关报道。在昨天上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市清怡坊云廊云城市营地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2: 3、2、1，启动。
3: 当天上午，与会领导与嘉宾共同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启动。长春市副市长阮刚辉向与会嘉宾介绍了长春的文旅资源和人文底蕴。
4: 2025年到2026的雪季，以及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接待游客量与旅游总花费同比双双增长，交出了亮丽的答卷。我们将以此次519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为契机，持续丰富优质的产品供给，提升服务的标准，优化消费环境，打造更多主客共享近月远来的新空间、新场景、新业态，诚邀四海宾朋走进长春，感知吉林，领略北国春城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势。
3: 今年我省创新组织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分会场活动将文旅与汽车完美融合，深入挖掘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历史文化底蕴，联动一汽文旅、红旗文创，现场展示多种汽车文创产品，在活动现场开展吉林省转速汽车文化展，同时组织20余台国内特色改装汽车分别在长春都市圈 G331 吉林省段沿线重点景区和度假区开展特色改装汽车静态展示活动，将汽车文化与吉林省特色文旅资源巧妙融合。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之：
5: 全省各地将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337项，推出各类旅游惠民举措67项，全省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吉林正以开放的姿态、饱满的热情、暖心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在此，我们诚挚邀请广大游客走进吉林，畅游吉林，品吉菜风味，享民俗风情，在白山松水间感受自然之美、人文之韵。
3: 仪式上，吉林省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长春市旅游协会会长崔元玉代表吉林省旅行社企业宣读诚信经营承诺书。
6: 强化法律意识，恪守诚信理念，维护公平竞争，构建有序环境，加强行业自律，接受社会监督，尊重消费者权利，维护消费者利益，坚持守正创新，提高服务质量，共同推动市场繁荣，打造美好旅行体验，为吉林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这既是一份诚信的承诺，更是我们旅游人呢对未来文旅产业发展的美好图景。
0: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旅游日的其他报道。在519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现场，包含非遗文创、景区推介、特色文旅商品在内的展位一应俱全，景区重磅优惠、潮玩互动等多重元素共同勾勒出吉林文旅青春态、烟火气的全新图景，让游客在逛展体验沉浸式打卡中感受吉林文旅的独特魅力。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非遗文创市集中，唐画、满族剪纸、鱼皮画、草编等多项非遗项目悉数亮相，传承人现场亮绝活，让传统技艺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生。长春市第四代董氏唐画非遗传承人董明明，
7: 现在根据与时俱进，然后我们也增加了一些新的项目，也有一些卡通的，比如国漫风的魔丸，还有动画版的哆啦 A 梦、机器猫之类的，还有奥特曼之类的，也是希望大家越来越了解唐画这种艺术，更怀念一些小时候的甜蜜时光吧。
3: 青春朝气遇上非遗匠心，吉林农业大学学生王红星和同学组成了非遗打卡小队，逐个体验打卡拍照。在他看来，能一站式近距离接触特色非遗，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坚定了他成为吉林文旅青春宣传员的决心。
8: 这边有很多的匠师糖画啊、剪彩啊，还有这种就是酿酒厂草莓什么的，全是咱们长春的特产嘛。我的家是哈尔滨的，我来长春这边上学，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嘛，我就是会更希望走进咱们长春的景点，了解咱们长春的知识，了解咱们长春的历史。
3: 活动现场，长春大农会特许商品展位前人头攒动，多种文创产品不仅与地域文化巧妙融合，更兼具纪念性与实用性。长春市文旅集团旅行服务公司市场拓展部部长王红艳，
9: 与在地文化相结合的便箱贴啊、徽章啊，还有一些我们去年航空展的时候我们的航空展的文创，像我们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航空徽章、航空机模的模型，还有我们一些今年特别新出的一些人形玩偶、毛绒玩偶，想让更多的市民关注我们的大东会。
3: 与非遗文创相呼应的是省内景区的重磅惠民力度。五幺九活动当天，长白山、讷营古城等20余家景区免门票，维茂红光博物院、插影旧址博物馆、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政策。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市场部工作人员于小丹，
10: 五幺九旅游日呢，所有的门票呢属于是半价优惠的。现在呢，我们净月潭景区呢游玩项目可以坐游船，到里面呢还有森林探险员可以溜达。即将呢夏季还会推出晚上的夜游的一个经济，就是龙游净月呢要回归了。
0: 下面继续关注2026吉林省五幺九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在昨天呢，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吉林省首届转速汽车文化展将于5月23号到24号在青云方云廊热血上演，奏响工业底蕴与青春潮流交融的时代强音。下面来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当天上午，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改装车静态展演、汽车文化市集、RC 夜空车竞速赛、改装车动态漂移表演同步呈现。本次展会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青衣坊集团承办，旨在立足吉林汽车优势产业，推动改装市场规

0: 安，让硬核工业底蕴拥抱青春潮流审美。作为一名改装车车主，庄子玉本次也带来了爱车参与到活动中。
1: 我这次带的车是一个保时捷718的 Cayman， 然后26款的，全车是改了基础的一些套件，然后还有一些动力程序，轮毂、避震什么也都改了。这次车展是三方联办的嘛，还有长春文旅，肯定是要支持一下，然后也希望全国的更多朋友能来长春游玩，也能发展长春的改装车文化。
0: 据了解，5月23至24号期间，青云坊云朗露营地将变身为开放式的城市汽车文化空间。全国18个省份、45家头部汽车俱乐部、500余台改装车和100余名职业车手将集中亮相。青云坊集团商业负责人潘卫华：
2: 将有改装车的静态展、城市街道的特技秀、专业车辆的城市巡游、潮流的趣味赛、定员的漂移。极速的动态展演等精彩内容，让硬核的汽车运动魅力走进城市的公共空间。同时还有配套的汽车主题的潮流市集、RC 竞速赛等年轻化的消费场景。此外呢，车队还将串联城市主干道、边境公路、山地景观路网，开展长线的巡游，实现工业潮流文化与吉林秀美山水的有机融合，完成观赏体验、休闲消费、文化传播的多层场景升级。
3: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4: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长白山，在长白山的原始林海深处，藏着一片历经岁月沉淀的古树群秘境。这里林木参天，松涛绵延，百年红松、千年云杉扎根火山熔岩之上，是长白山生态系统的活化石。现在呢，这片古树群已经成为了游客打卡自然、亲近生态的网红目的地。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的脚步，一起来探寻这片秘境。
5: 我现在正处于长白山古树公园的原始古树群秘境之中，抬眼望去，红松、水曲柳等百年乃至千年的古树拔地而起。我身边的这棵有着540年树龄的红松，粗壮的树干饱经风霜，球曲的枝干直指苍穹，茂密的枝叶层层叠叠，在保护人员的细心照料下，这棵古树不仅焕发了新生，也成为了很多游客们必到的打卡地。
6: 长白山古树群是东北亚温带针阔混交林的核心遗存，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不仅见证了长白山的地质变迁与生态演化，更是维系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屏障。粗壮的树干遮风固土，发达的根系涵养水源，茂密的枝叶净化空气，为梅花鹿、黑熊、金雕等珍稀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构筑起完整的山林生态闭环。
7: 近年来，我们把古树群保护作为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开展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建立档案，落实专人常态化巡护，实行抢救复壮、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保护措施，守住古树群的生态本底。
5: 近年来，这片沉睡的古树秘境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专程前来，在古树下驻足凝望、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自然与岁月交融的静谧美好。
8: 红松呢，一个代表性的一种树种，也代表了迎难而上的一种精神吧。
9: 随着文旅热度的攀升，也带动了周边民宿、特色农产品、森林餐饮等产业蓬勃发展，让当地群众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5: 在守护中开发，在利用中保护，长白山这一片千年古树秘境，既留住了自然本位与生态底蕴，又激活了文旅发展的内生动力。未来长白山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旅融合之路，让古树群成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星的亮丽名片，让更多人在打卡古树秘境的过程中，读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白山故事。
4: 下面把视线转向伪满皇宫博物院，瀚海丁香如约绽放，五月的吉林被一场紫白交织的花市温柔包裹。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内，古丁香邂逅红墙黄瓦，让我们循着花香解锁吉林初夏的专属诗意。
10: 一城花市，一院芬芳， 四月份帷幄皇宫博物院丁香梨花季浪漫启幕，而眼下正是院内古丁香的最佳观赏期。
11: 我们现在最盛放的花朵就是紫丁。

0: 香花了，在检票口的入口处以及我们动物花园的泳池旁都有紫丁香的专属拍照打卡点。除此之外呢，在博物院的各大文创销售点也都有我们的赏花地图可以免费领取进行几张打卡。
1: 作为长春丁香赏花的地标之地，北莽荒宫内多株丁香栽植历史悠久，与百年建筑共生共存。今年的丁香盛花期已至，一簇簇紫白相间的花穗如云似雾缀满枝头，微风拂过，芳香四溢，萦绕在秦民楼、同德殿等历史建筑之间。
2: 头来的时候我们因为知道这个皇宫，那个北皇宫这个景点是吧，但是没想到跟你就是跟当时非常非常期待，没想到来了以后更进一步，清香淡雅，对，很让人舒服，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3: 给我们一种扑鼻那个香的那个气味，给同德殿的点缀的非常的漂亮。
1: 为了让游客一起解锁这份专属春城的春日浪漫，北莽荒宫也在近日开展了寻花打卡集章、影像征集等多重沉浸式活动。5月20号之前，可以来到北莽荒宫博物院，感受时光的厚重与自然的灵秀完美交融。
4: 春日最好的乐趣就应该是赏花了。在春光正好的时节，我们今天就走进通化市，看看这座山城的春日限定美景。在通化市童家江两岸，百年古建筑与岸边的春花交相呼应，游人赏花踏青，亲近自然，尽赏春日美好时光。
5: 春日的通化，各个公园绿地开启了满园春色的模式，杏花、桃花、海棠花等花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绿意盎然间尽显迷人春色。今年年初，通化市依托童家江流域打造了沿江景花走廊，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朵朵春花瑰丽娇艳，成为了市民赏花游览的热门去处。
6: 感觉今年的春天格外的美，来拍照打卡特别出片。
5: 目前通化市周边各类公园已经达到了30多个，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沿着十里江堤漫步，清风拂岸，碧柳垂丝，春日气息弥漫在城市的角落，山城的美景格外引人入胜。
7: 城在绿中，人在景中，春天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5: 赏花、漫步、拍照打卡，越来越多的市民在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惬意中，感受着城市更新带来的幸福感。而这份春日里的美好，也正以最美的姿态浸润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4: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气温持续回暖，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各种花卉绿植也开始竞相开放，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在梅河口市的长白山植物园、海龙湖公园及街头绿地，成片的榆叶梅花朵粉白相间，繁花满枝，美不胜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踏青赏花，尽享春日美好。
5: 榆叶梅是北方春季常见于街边庭院的主力观花灌木，花繁色艳，极其好看。梅河口市街路以及植物园的榆叶梅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成为了梅河口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7: 花特别漂亮啊，粉粉白白的，特别好看。每天出来散步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5: 据了解，每年榆叶梅的最佳观赏季就在5月，花期大概会持续20天左右。一丛丛榆叶梅与嫩绿草木、清澈湖水相映成趣，成为了市民踏青赏花、拍照打卡的最佳地点。不少市民漫步花间，定格美好的花期，
8: 景色特别出片，空气也好，带着家人出来踏春赏花，感觉特别放松，特别的幸福。
5: 近年来，梅河口市持续优化城市绿化景观布局，精心打造多处赏花打卡点位。如今优美的绿化景观、宜人的生态环境，不仅大幅提升了城市颜值，更让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踏青赏花时请文明出游，不攀折花枝，不踩踏绿地，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和公共设施，让文明与美景相伴同行。
9: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朝阳区卫生健康局共同启动全省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零距离健康服务。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4: 当天，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等省级医院与朝阳区卫生健康局签订合作协议，助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中医药服务能力。长春市中心医院与朝阳区人民医院、朝阳区中医院与基层社区服务中心分别签订共建协议，标志着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医联体建设迈出扎实一步。长春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张智慧介绍，
5: 每年的吉大医院呢都会给我们开展这个全员活动，从技术培训、从带教技术上给我们能力提升的助力。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我们签的合作协议呢，主要是提升我们区域内的中医的基层服务能力，为老百姓打造出特色的科室，像针灸啊、推拿呀、儿童保健呐、妇女保健呐等等，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大医院专家的技术和服务。跟省人民医院签订的慢性病管理的合作协议，从源头确诊跟踪服务，为我们的百姓健康提供更好的、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4: 长春市中心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颖告诉记者，
6: 家庭医生呢是老百姓的一个守门人，那我们中心医院呢作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是他们的坚强后盾，我们呢是牵头这个锦明型城市医疗集团，现在我们是覆盖了4家的2级公立医院和31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这些2级的公立医疗机构，我们做的呢是派这些骨干专家在那儿出诊，做健康宣教、带教，和家庭医生一起管慢病，筛查一些高危的人群，同时呢帮助他们处理一些难题。
4: 据了解，今年吉林省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上有了全面升级，开展签约服务5进活动，推进2、3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免费建立专属电子健康档案，6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1次免费的健康体检，医保签约居民在签约机构就诊免收挂号费、注射费、中医辩证等费用，家门口的基层医疗机构就可以为慢性病患者提供最长12周的长处方服务，减少为了开药频繁跑大医院的麻烦，居民可依托吉林加医小程序进行在线签约健康咨询。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处副处长隋天奇表示，
7: 贯彻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真正让老百姓的健康获得感提升上来。
3: 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政，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强制等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新国标将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8: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9: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1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8: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 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
9: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3: 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呢，可能潜藏着安全风险。国家安全机关近日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1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3: 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网上这类所谓的代办消分的广告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动了心。近日，山东济南的一名居民就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的捷径，我们来看看他都经历了什么。
11: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因驾驶证被扣分，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
12: 杨先生在前几天在某购物平台上这买东西，发现这个给他推送了一条说扣分消分的这个这样一条这个商品推送，他就点进去看，跟客服聊天，客服跟他介绍呢，说他被扣的这六分以及罚款200元呢，可以通过他们内部人员的操作给他免除，同时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的费用。
11: 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
12: 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着让对方把自己这个分消掉。结果对方呢说需要用他的手机号呢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呢会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的教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一样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去做了。
11: 过程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顾虑。
12: 在这个软件上，对方以说同步 IP 同步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随后，骗子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了3-4次。这样之后呢，杨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手机突然就黑屏了，无法再控制，突然就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就把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
11: 此时，杨先生账户内1.2万元已被转走。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某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下面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随着夏季来临，很多人把减重提上日程。为了达到理想效果，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其中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见效快无痛苦，一度成为网红产品。那么这类减肥针可以随意注射吗？要注意什么？我们先来关注浙江杭州的一个案例。
3: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名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4: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啊，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3: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泰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4: 替尔伯泰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就是他已经能摄入的食物已经比较少了。早饭他可能就是一杯咖啡，再吃几口东西，中晚餐也是几口，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3: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泰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
4: 药物反应导致他有恶心呕吐的情况，水也喝不下去了，电解质紊乱，包括脱水很严重，如果救治不及时是非常危险的。
3: 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
2: 除了刚才提到的替尔伯泰，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减肥针呢，还有利拉鲁泰斯、美格鲁泰等。那么这些网红的减肥针究竟是什么？是否适合普通人用来减重呢？
5: 医生介绍，利拉鲁泰、斯美格鲁泰、替尔伯泰这类网红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
6: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它在控糖的同时呢，能够有减重的作用。它主要的作用机理，第一个呢是中枢抑制食欲，第二个的话呢是延缓胃排空。
5: 2024年，斯美格鲁泰、替尔伯泰相继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规范管理，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6: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泰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药物来建立短期的信心的，同时呢，能够尽快的改善这个病理生理的因素，给患者带来最大的获益，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5: BMI 是国际通用的体重状况衡量标准，用体重千克数除以身高数值的平方，超过28才算肥胖。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不仅要看 BMI 指数与合并症，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6: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腺癌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5: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2: 平时我们在驾车途中呢，可能会碰到隧道火灾。隧道路段是两端开口，中间相对封闭的环境，一旦发生火灾，有毒的烟雾积量大，加之隧道长，路面窄，车辆是难以及时疏散的。那么隧道发生火灾，我们该如何逃生呢？我们来关注消防人员的介绍。
5: 车辆在隧道内起火后，如果距离隧道出口较近，应立即驶出隧道，在安全位置停车后报警。如果距离隧道出口较远时，则需依据火势情况逃生。
7: 当火势较小时，应立即停车，使用隧道闭式消防箱类器材，铺设水带连接直流水枪，或使用灭火器、水喷雾等消防设施自救，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5: 消防人员介绍，隧道内一般每隔50米就有火灾报警按钮，可快速报警。同时设有消防设备箱，箱内装有干粉灭火器、消火栓、泡沫灭火等，如在隧道内遇火灾事故，可直接取出使用。若车辆无法驶出隧道，司机应尽可能停靠在隧道右侧的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在车后方150米以外设置警示标志。
7: 火势较大时，遵循先人后车原则，迅速离开车辆。打不开车门时，可利用消防锤、高跟鞋后跟、金属皮带扣等。
5: 此外，逃生时一定要遵循逆风撤离的原则。当一侧的隧道失火时，可以按照道路引导标志，寻找隧道里直通地面的疏散楼梯逃生，或者找到两条隧道间的横向通道后，往另外一条隧道逃生。汽车逃生时，要低姿有序弯腰逃生，沿路侧检修道贴墙行走，避开过往车辆。
2: 在日常生活中，不少居家护理常识看似能够调养身体，实则暗藏健康的隐患。下面我们来盘点临床常见的居家护理误区，帮助大家呢来掌握科学规范的居家护理方法。
8: 发烧捂汗能快速退烧，这种观点对吗？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

0: 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那首先可能我们也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有昨天我们在发出宣传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说，那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这个孩子应该吃多少啊，说人有的孩子吃的就可多了，但我们家孩子吃的就少，那是不是营养摄入就不够呢？那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指南或者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出台呢？
1: 是有的。我们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有那个学龄儿童的平衡膳食宝塔。那么学龄期儿童从六岁一直到十七岁哈，小学、中学、高中啊，这三个年龄段，他们的体重不同，每天的需要的能量是不同的啊，从1200大卡一直到2200大卡。那么按照每个年龄段的孩子的能量的需求，孩子吃的这营养啊，都是有标准的。比如说我们说吃的主食，小学生可能是需要200克，初中生需要300克，高中生可能需要400克。那么在这个主食摄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兼顾到谷薯类的食物，就是大米白面要吃啊，然后我们的那个薯类也要吃，像芋头啊、红薯啊啊这样的东西也要吃。而且要强调一点，就是说精米白面要少吃，全谷类的食物杂粮杂豆要多吃。
0: 那这好像好多家长都说完了，这我们家天天吃的都是白米白面哈，就是好像没有这个意识给孩子吃粗粮，就觉得你看我们小时候可能条件不好的时候吃点这个粗粮，但没想到其实粗粮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哈。
1: 对对对。
0: 好，那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不少朋友在直播间哈，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省内的知名的专家，为大家的健康问题，尤其是我们小朋友的这个生长发育问题来答疑解惑，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解答。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可能这个大家买水果的这个途径更方便了，就是家家门口都有，而且水果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家长就会总想着说，你看水果不是含有什么维生素 ABCDEFG 的这么多样，然后可能就会给大家，就会给这个孩子选择一些特殊的水果。比如你看这位朋友就提到了说，哎，我就是给孩子吧总买水果，孩子愿意吃什么草莓啊、蓝莓这些，然后吧我一上网查哈，我就发现好像好多水果它都是那个不是自然生长的那种，就是大棚里的，我就怕孩子吃完之后吧，哎呀里边各种添加剂能不能对孩子身体不好。其实我也知道吃苹果好，但孩子就是不爱吃这类，那怎么办呢？那这个能怎么平衡吗？或者说吃草莓、蓝莓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事儿啊？我发现孩子怎么就愿意吃那些就是比较进口一点的水果。谢谢医生。
1: 是这样，那个水果口味好啊，甜呢
0: 对对，
1: 但是
0: 比较新鲜样事儿啊哈，小朋友就比较喜欢。
1: 对对，但是呢，我们更主张吃的是蔬菜啊。如果按健康餐盘来说的话，我们可能是有一半的餐盘里头有一半是蔬菜和水果，但是蔬菜的量要远远大于水果的量，因为水果呢，它可能很多里头含的是果糖，那么果糖在代谢的过程中呢，会产生很多的能量啊，从而呢容易让孩子引起肥胖。另外呢，就是果糖在代谢的途径中会产生嘌呤啊，也会引起高尿酸。
0: 就小朋友也有高尿酸的问题，
1: 就是这个果糖它在代谢的时候，它就会分解需要我们的 ATP 分解之后呢，就会产生嘌呤，然后引起尿酸升高。所以说那个水果是好吃，但是不能吃太多。再一个，就像您说的，还有一些反季节的水果呀，
0: 对，
1: 有些催熟的水果呀。另外呢，小朋友他脾胃还是比较没发育好，比较容易受凉啊，然后受到刺激，所以说水果大多数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寒凉的食物，是要吃的啊。每天大约有个4两到半斤的水果就可以。我在门诊接诊的过程中也发现，很多家长就说，蔬菜不吃，我们用水果来替代行不行？
0: 对，或者说我们饭都不爱吃，这天太热了，然后我们孩子吃点水果啥的，甚至能顶一餐。
1: 对对对，这样的是很常见的，但是的确是不主张这样的，对孩子身体生长发育不好，也对他的那个健康有一定的潜在的影响。
0: 好，那个李主任哈，他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其实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比如说你用这个什么样的方式，怎么来对照一下，说啊我的这个量就可以了，然后我这样吃就很均衡。
1: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说按照那个健康餐盘来说，这个餐盘有一半是蔬菜。
0: 那这个餐盘就是 多大年龄，他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我们要一共达到多少的量？
1: 是有的
0: 啊、
1: 那就是按能量来说，我说刚才每个年龄段的孩子从1200到2200，他都是有一个能量。

0: 需求。那么小学生的主食刚才说过了，
1: 对。
0: 那么蔬菜的话，可能得是小学生得600克啊，
1: 600克，其实量不少的。
0: 对，得800克，然后高中生可能就得达到1斤了。那水果一天也就是4两到5两左右，
1: 嗯
0: 啊。那么从那个我们蛋白质来说，可能蛋白质一天可能需要3两左右，每天还需要一个那个一杯奶。
1: 啊、还得一杯牛奶。
0: 对对、再一个强调的话，一定要主动饮水，喝白开水啊，尽量不要喝那个各种果汁饮料。
1: 这说到了好多家长的心里，说我们家孩子就是，哎呀，那奶茶这现在多少样式哈，就总是让吸引着孩子们的注意。那其实这是不可取的哈。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了解，现在像刚才您提到的，可能小学生啊还好一点，像好多中学生啊、高中生，甚至哈有的离这个学校比较远一点的小学生，就是家长也想说早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说我也想让孩子早吃好，但没有时间，孩子可能就吃个鸡蛋，或者说像刚才听了李主任的建议，又加了杯牛奶就完事儿了，那这一上午能盯过去吗？所以说早餐来不及吃总是对付，那肯定不行。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实际的能给到大家，说我们帮你想个招，你看这样尝试一下，或者这么搭配一下，能不能更好点？
0: 早餐肯定是要吃啊，因为我们也在门诊碰到很多家长
1: 没时间，
0: 对，
1: 没
0: 时间，没
1: 胃口，
0: 吃不上。那我姑娘的时候怎么办？孩子晚上有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可能熬夜，早上的确是起不来，起来了2分钟，简单的梳洗一下就可能要上学校。
1: 对，
0: 这时候我们的早餐就是在那个
1: 路上吃的，
0: 在车上解决的
1: 啊，
0: 或者说那个路上实在就是没带上，可能是在那个给他准备一些，就是巧克力啊，准备一个鸡蛋呐、带一杯奶呀、就在那个上学的路上吃啊，或者车上吃啊，还是要吃。不吃的话，孩子上午的学习是比较辛苦的。如果说是他那个没有吃，他的血糖下来之后，这孩子的注意力就不集中，记忆力也不好，可能跟不住老师，会溜号。影响的学习效果。
1: 嗯，好，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的朋友哈，他把问题发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当中。那也提醒正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哈，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您不只可以通过公众号，您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接留言，在这里我也直观的能够看到哈。先看一下这个公众号的朋友的留言啊。你好，我听到这个节目吧，我就是昨天哈，我看到发到群里，我就今天我就一定得问一问，说他们家孩子呢现在是刚刚上高中，然后这个生活节奏吧特别特别快，说早上吧，倒是能有点时间吃饭，但孩子一点胃口都没有。我就想了以各种方法给孩子换样做，也不爱吃。然后我就想着，我看网上有卖那种就是成袋的那种那个酱牛肉、卤牛肉之类的，或者说是鸡胸肉什么的哈。我看一块好像也挺好的，给孩子买点这个早上吃行不行？会不会太油啊？但是我觉得营养应该是够的吧。今天来专家了，茉莉能帮我问一下吗？可以哈，我们帮他问一下李主任。可能这也是一些家长的困惑，像刚才您说的，我孩子不爱吃，我调样做，或者我买点那种素食的，然后什么牛肉啊、鸡胸肉啊，各种各样的都有，那可以吗？
0: 是这样，如果实在没有吃的，还是要吃一些，但是肯定不是首选
1: 啊。
0: 我们的小孩上午安排的课程是最繁重的，
1: 对，这一
0: 所以说大脑能利用的能量呢，主要是葡萄糖。那你要是光吃蛋白质，那肯定是。那个能量摄取是不能够那么
1: 比较有限的，
0: 对，有限的。我们一般还是早上要强调要吃些主食啊，喝些粥啊，吃些包子啊，吃些馒头啊，然后搭配着鸡蛋呐、牛奶呀，或者说酱牛肉，这样的是可以的。那你是一次两次可以适当的吃点这样的那个酱牛肉，或者吃一个卤鸡蛋啊，喝一杯奶。但是其实比较科学的一个早餐一定是要有碳水化合物啊，有蔬菜，然后。那个还有蛋白质互相搭配上，让它那个能量能够缓慢的释放，不要那个吃的是那个能量那个叫什么高 GI 的食物，一下子血糖冲上去，一下血糖又掉下来，这样的话其实孩子在上午上课的时候是容易犯困的。所以说主张还是要尽量的协调搭配。但是对于高中生哈，我们说孩子的饮食啊，或者说他的胃口啊，其实和情绪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那么就是在孩子比较紧张焦虑的时候，家长尽量给他减负啊，尽量去安慰他啊，不要让孩子也跟着他一起催促啊，一起着急呀、大人毕竟是已经经过了这些那个考试啊这些事情了，尽量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情绪好了 脾胃自然就胃口就上来了，孩子就可能在家里都能吃一口饭了。
1: 嗯，就是非常情绪也是很能够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饮食，包括整个消化系统的哈。那很多时候你看，就这位家长也提到了说，医生你好，想问一下哈，我们家孩子这刚上初中，小男孩他有个特点是啥呢？就是他不是没有胃口，他是胃口太好了，然后吧，可能运动量也不够哈，学校这个体育可能这个强度也不够，回家我们也没时间锻炼，不像小时候还好点儿。孩子现在就是胖得太快了，所以就想问一下，这个回到怎么能给孩子调一调？要减肥的话，会不会耽误长个儿啊？小男孩现在1.7米，有点矮。孩子一到晚上放学回家哈，正常其实在学校已经吃完晚饭了，但回家之后饿得不行了，还得再吃一顿，一天至少吃4顿。我这边是既担心吧，哎呀，我又操心，就怕长不高，又怕孩子太胖，这种怎么能够协调一下呢？谢谢。那我们帮他问一下，现在小胖子确实多，尤其是一些这个正值你看这个13、14岁的小男孩，正是食量大涨的时候，然后既怕长胖又不敢节食，怕耽误长个儿，这家长也挺犯愁。我们帮他问一下李主任，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去看待？
0: 嗯，这种情况也就是
1: 也挺常见，是吧？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常能遇到的。
0: 对，就是咱们全国现在开始搞五健嘛，体重健康、体重管理，也就是因为这个形势太严峻了。我们儿童保健科也开展了这个体重的个体化的管理，2023年就开展的，现在管100多个肥胖的孩子。其实呢，就是这种情况呢，真是常见的。那么怎么办呢？首先肯定是要减重，减重的过程其实是长个的过程。
1: 啊，减重还能长个？
0: 对呀，你减重的过程，你的体重小了，你怎么体重要小啊？你肯定是要去运动啊，运动你才能刺激你的长骨，才能刺激你的骨骼去那增长，去锻炼。
1: 啊，跟我们家长想的不一样了。
0: 对
1: 对，
0: 然后那个吃的时候呢，我其实对这样的胖孩子是有一定的那个想法和要求的，就是上菜的顺序一定要变，上菜顺序要变，让孩子先喝蔬菜汤。啊，少油少盐的蔬菜汤，
1: 先垫个底儿，
0: 先垫个底儿，把它的胃容量给它占一占。
1: 嗯嗯，
0: 然后呢，再吃炒的菜、煮的菜，不要吃过油的、过于复杂加工的菜。
1: 嗯 嗯。
0: 另外呢，让他吃的时候要慢一些，咀嚼的次数多一些。啊，另外的就是那个蛋白质呢，尽量吃就是那个优质的蛋白，像鸡蛋呐、鱼呀，少吃猪肉这些排骨含脂肪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还有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能晚上吃东西。我们还小朋友呢，他白天要学习要活动，早上多吃点，中午多吃点，他都会通过消耗啊、活动啊去把他那个消耗掉啊，不会长成我们身体的脂肪，不会储存起来。但晚上回来之后，你要吃了之后呢，小朋友多数呢学习他就要睡了，那么消耗不掉了怎么办？就全变成身上的一身肥肉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而且你晚上吃多了之后，也不利于生长激素的分泌，也不利于他长个。所以说就在生活的各个细节方面吧，都要进行管理。
1: 嗯，我感觉好像你看说这小朋友这个一般初中好像现在是六点多放学，在学校吃完晚饭了，然后回家又饿了，然后和家长可能又加了一顿，那可能不吃又说饿的可能习惯了，有点受不了，他是不是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给他减量啊，还是换样式啊，这个我们也给他一点实际的建议。
0: 嗯嗯，少量多餐呢其实是不会太肥胖的，但往往这样的胖孩子有时候会有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他那种饿来了之后呢，就像有点低血糖似的，
1: 对，他顶不住
0: 啊，顶不住就吃的特别快，而且刀那个肉啊、油大的、香的来吃，所以说首先还是要给孩子健康教育，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也爱美了，他也想减重，那么我们就那个晚上可以垫点，那起码你要少吃一些优质蛋白啊，而且不能吃的太晚。可以吃啊，但是一定要让孩子记住了，就是要速度要慢下来。当你速度慢下来的时候，你的血糖缓慢升高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吃那么些东西。嗯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是给到您的实际的建议。那除此之外，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哈，家长关于孩子的吃真的是各种愁，包括我们也提到了现在孩子哎呀不爱喝水，刚才提到的白开水，可能很多孩子一天都喝不上这一杯呢，到底应该怎么去协调，包括怎么设置一个饮水的量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让李亚主任为我们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哈。很多朋友其实都非常的关注，就是关于儿童的生长发育，包括我也一样，在刚才可能休息的这个间隙当中，也在一直问这个李主任，我们家孩子怎么样怎么样。那今天其实这样的机会还是很难得的，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的主任医师李亚医生。接下来让李主任继续给我们解答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了，就是现在好多小孩不喝水，就是比如说你给我带杯饮料吧，这一天我都能喝了，或者说周末的时候跟家长出去，我就得要杯奶茶，我得点一杯什么新样式的什么果茶之类的啊。家长也觉得呢，我不给他点奶茶，我给他点一杯这个果蔬汁行吧啊，这都是这个有营养的哈。很多家长还有这样的这个理解，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想法是否要更新一下，是否要改进一下。包括很多家长说，我给小孩带去一瓶水，回来还给我拿回来半瓶，这一天孩子也不渴也不喝，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看，是真不渴吗，还是说就是不爱喝，单纯的这么量的这么少的饮水量，那对孩子的健康影响大不大呢？
1: 我们每个年龄段其实对饮水量是有要求的啊，比如说从学龄期的6岁开始，我们要每天喝到至少800毫升，到那个青春期呢，一天可能要喝到1400到1600毫升左右的水。那么，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里头60-70%都是水啊，我们的身体里头很多的那个生理生化反应都是在水里头进行的，所以说这水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用饮料能代替水嘛，肯定是不行啊。这个那个饮料它是有浓度的，它不光是不能解渴啊，有时候反而是越喝越渴的。包括像那个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各种奶茶呀，还有碳酸饮料啊，然后还有一些果汁儿。果汁可能是相对来说它没有添加剂，现榨的果汁健康一些啊。出去之后比如说孩子活动的时候，那个或者说出门的时候上公园啊，你要走累了，给他喝点补充能量补充水分倒可以，但作为每天的这种日常的需要啊，我们还是要需要喝水的。因为果汁里头它的糖分高啊，糖分高它不能补充水分。再一个奶茶呀碳酸饮料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说碳酸饮料里头有碳酸啊，还有那个可乐里头大家为什么都愿意喝呢，它比较沙口，是不是很清爽很沙口，感觉很解嘎啊，感觉特别爽。那它里头是有磷酸的，那这些碳酸磷酸呀在排泄的过程中其实是会把我们身体里的钙元素会带走的啊。我们的小孩正是生长发育的过程，正是需要钙元素的时候，来给骨骼啊，让骨骼更结实更强壮。那你把钙元素排出去了，那就容易口腔的牙齿不好，骨质疏松啊。有的孩子骨质疏松在体外活动的时候一不小心那个摔一跤就容易骨折，所以说还是要积极的要喝水。而且就是小学生或者可能是太淘气了哈，出门那个课间的时候他就疯着跑着玩，想不起来喝水。
0: 对，没时间。
1: 并不是他不渴啊，他就光顾着玩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强调主动的少量的多次的饮水。有的孩子可大劲儿的咕嘟咕嘟一瓶水喝进去了，他有时候就起到利尿的作用了。啊，
0: 对，
1: 我们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呢，它就这个水分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啊，能让我们的身体的那个更健康。我觉得，主要是要有意识的培养孩子啊，你上课了，下课了，你就先喝个半瓶子水啊，不要等着渴，他都想不起来渴，
0: 对，根本想不起来。有的甚至说家长说倒去带去一杯水，可能就早上去的时候喝一口，放学的时候喝一口，这一大杯再给我背回来，这种情况也是常常发生的。所以家长要引导孩子哈。这关于饮水的这个观念要改一改。那还有就是现在孩子还有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爱吃肉啊，然后这个让家长总买一些甜食啊，蔬菜因为这个味道比较寡淡嘛，所以很多小孩对蔬菜其实是有一点拒绝的。然后家长也会这个哎呀想办法说我给他不行给他买点这个蔬菜含有的营养的补充剂吧。但是长期的这样的偏食不是从正常的蔬菜当中获取，而是额外的去补充这种补充剂的话，那会不会对身体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呢？
1: 嗯嗯
0: 嗯，就是要去这样替代吗？
1: 那这样替代肯定是不适合的啊。
0: 嗯嗯，
1: 我们的身体呢它需要的是那个原生态的东西啊。这种食物呢它既有利于吸收啊，而且还没有一些毒副作用。那么菜呢就是它肯定是有一些植物当中的一些稍微有点苦涩的味道。
0: 嗯，
1: 小孩呢天性的对能量的信号，比如说甜的有点咸淡味的或者有油的这种能量的这种信号呢，天生他是感兴趣的啊，也是喜欢吃的。那么对于有些稍微有些苦涩味道的这些的蔬菜呢，从我们的遗传角度上来说，孩子也是属于一个警惕的状态啊，属于一个就是回避的状态。那么我们在小的时候，其实在添加辅食的时候，我都要教育家长，我说你在他的味觉的窗口期就应该把咱们家常的各种的蔬菜的这种食物添加进来，让他从小就习惯。你看我们有的孩子哈，他是过敏的孩子，他喝那个深度水解的奶粉那是稍微有点苦的，但是他越小的孩子越好接受，就是因为他在味觉的他适应期他接受了这个味道。所以说这个对于蔬菜的接受啊，我们家长还是要在从小啊在日常的生活中啊要逐渐的去培养。

0: 另外呢，你给他一个选择题，不要问他对错题。你说你这种几种蔬菜，
1: 对，直接问他，你看你、
0: 哎、
1: 你想不想吃？
0: 对，这几种蔬菜你喜欢哪种啊？不要说是这个菜你吃不吃？
1: 对，你要不吃我就打算了。好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想法，然后甚至还把比如说做点排骨，做点什么肉，还给孩子特意留着，是吧？把好的东西都留给了孩子。
0: 嗯嗯嗯嗯
1: 嗯。嗯
0: 嗯，再一个呢，吃太多的肉啊，吃太多的甜食啊，我们说这些肉啊甜食其实它都是能量，那么孩子这些能量到体内之后需要有维生素啊矿物质把它代谢掉，你要不吃菜怎么办呢？维生素矿物质主要来自于咱们的这个青菜里头蔬菜里头，嗯，维生素缺乏了之后你代谢不好，可能吸收也不好啊，有更多的能量还储存起来，对我们的身体就造成了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一个影响。
1: 嗯，那我们怎么去逐步的改善呢？会吃直接给到家长一些什么实际的建议？
0: 比如说我们说让孩子怎么喜欢吃菜、啊、
1: 对，怎么来改变？你开始就可能给他一盘菜，他吃起来还是有点费劲，要不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呢？
0: 对，首先呢，我们说对于小孩子哈，我们是那样的，你可以首先在餐桌上可以放嘛，我们和大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会观察的，一看那一盘子菜怎么我不爱吃，爸爸妈妈怎么吃那么快，而且吃起来听起来怎么那么清脆的声音那么好听呢，我也尝尝尝尝，不好吃不吃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呢那个再吃吃，觉得没那么难吃啊。所以说一定要让孩子不去强迫他，但是让孩子慢慢去那个习惯他的存在，然后慢慢去尝试啊。另外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菜给他藏起来啊，咱们中国人的面食哈，那包子饺子馅饼馄饨，这些都包起来跟别的他爱吃的东西放一起的时候呢，他可能就能慢慢接受了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说你把那个菜给他焯一下，把那个菜的本身的那个味道稍微去一去，挑一些比较嫩一些的，好嚼好咽的，因为菜不爱吃，有时候孩子觉得是纤维素太多啊，我嚼不烂，丝丝落落的感觉在嗓子里头咽还没咽下去啊，就孩子其实有时候是很有点恐惧，有点讨厌这种感觉的。
1: 嗯嗯，
0: 那我们挑一些他那个比较嫩一些的焯一下，把菜的味道去一去，跟他喜欢的比如说西红柿啊鸡蛋啊瘦肉啊呛拌在一起，有可能孩子就慢慢就接受了。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这个提问，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他们家孩子呢现在是刚上小学，从开始吧一天在幼儿园吃三餐，到现在吧就是孩子只能中午吃一餐了，我现在给孩子准备早晚餐，我就是哎呀不知道给孩子吃什么好，总在网上查哈，说做这个好做那个好，我也调上给孩子做了，但是孩子就属于那种胃口好像就是不好的那种孩子，特别偏瘦，我就想给孩子补一补，然后吧他如果不吃蔬菜，我想不吃就不吃吧，只要能这个把孩子这个体质变好了就行。刚才听了医生讲完之后吧，又觉得好像不能这么想，应该让孩子均衡，但孩子均衡这量吧就没有食欲，他也吃不到那个量，所以孩子就是有点又瘦又小。听到节目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种又瘦又小的孩子吧，能吃点什么？我在网上查，还有说要给孩子补点这个锌和铁，说能让孩子这个食欲变好，这个有必要吗？或者说我们需要补点什么这个营养能会更好一些呢？谢谢医生。其实这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家长总是想尽各种方法说，哎，你看孩子晒太阳少，给他补点维 D， 然后说不缺锌，补点锌，补点维生素 B 族之类的，我们总想着这样去做。那像这位家长孩子偏瘦怎么去补，然后包括其他的营养素这些保健品有没有必要去吃去选择呢？
0: 嗯，是这样的，孩子不爱吃肯定是有他的原因，
1: 嗯嗯，
0: 也可能他脾胃吸收功能不好
1: 啊，还有这样的小孩啊，
0: 哎，也可能是
1: 吃不下去，
0: 哎，对对，他脾胃吸收不好，
1: 嗯嗯，
0: 那家长非得强迫吃，哄着吃，逼着吃，喂着吃，他是吸收不了的，然后消化道其实是一个管子，你吃进去不一定能吸收啊。
1: 对，
0: 所以说吃饭的这个饮食习惯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
1: 嗯嗯，
0: 家长一定要观察这孩子在饭顿上是怎么一个表现，我们不要强迫，要顺应啊，就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吃什么样的东西，家长来决定，但是孩子吃多少由孩子来决定。首先让孩子在吃饭的时候不要有个压力。啊，一个是一个平和的，再一个呢，你得看看孩子是不是吃零食了呀，孩子是不是喝饮料了呀，孩子是不是吃水果吃多了呀，孩子是不是不在饭点上吃东西呀，这些也会影响他的食欲的。 啊，另外呢，孩子免疫力好不好啊？如果他免疫力低的时候，人哪有胃口啊？啊，发烧的时候，他的各种酶都是下降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时间比较长的，又瘦又小的孩子，其实是需要上我们儿童保健科来评估一下的。保健科嘛，顾名思义就是促进儿童健康的，并不是说孩子生病了你才上医院。保健科就是给一些预见性的指导，评估孩子当下的这个状态，然后给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这么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方那个策略。所以说针对刚才这位小朋友哈，我觉得首先是家长自己看看他有没有食欲，如果实在没有食欲，一定要吃健脾胃的药。第二个呢，就是说时间长呢，他食欲不好，势必摄取的营养元素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来监测一下 A 呀、D 呀、啊蛋白质的能量摄取呀，我们有膳食评估的啊，来了之后看看你的能量摄取是多少，你每天的这些膳食里头蛋白质啊、维生素啊、那能量啊摄取的缺口有多少啊，所以说要评估啊。最后呢，我们可能是再给他一些调理脾胃的健脾胃的药。啊，如果说化验出来之后有一些微量营养素的缺乏啊，比如说刚才家长说到的锌元素啊，啊，我们是要给他补一些的。但是铁元素，如果说是特别偏食的孩子，就是一点都不吃肉，不吃动物性食品，他有可能缺铁。一般大孩子缺铁的几率是比较少的，缺锌的孩子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每个瘦小的孩子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家长先选一些健脾的消食的啊，调节胃肠功能的啊，这样的药，或者再加上锌元素，先给他补一补。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来评估一下。
1: 嗯，好，那咱们一般就是科室，多大年龄的孩子都可以去吗？就是只要18岁以下，还是说一般以哪个年龄为主呢？
0: 嗯，就是从出生一直到青春发育结束，这个年龄段都是儿童保健管理的内容。小婴儿有小婴儿的营养喂养问题，儿童有儿童的挑食偏食问题，然后那个还有些肥胖的问题，还有些青春早发育的问题，就是还有些矮小的问题，就是每个年龄段每个孩子遇到的所有的健康问题啊，在儿童保健科都可以得到这么一个解决。嗯，
1: 好，这个是我们给您的这个解答哈。那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各种的营养元素哈，包括维生素什么 ABCD， 然后钙铁锌硒之类等等哈，那我们可不可以有些营养素其实你可以从食物当中获取，你就不用额外再去吃这些东西了呢？
0: 嗯，肯定的啊。我们的膳食当中包含着所有的营养素，像那个家长要给孩子补的锌元素，瘦肉里头、海产品里头就比较多。像补的钙元素，我们说最方便的来源其实就是奶制品和豆制品，还有我们说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A 一般来说就在动物的肝脏里头，还有一些橙色的那个食品当中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维生素 C 就在那个我们的橘子里头或者青椒里头，含量是很丰富的。另外家长说我们孩子学业比较累，补点那个 DHA 啊，其实在卵磷脂里头啊，卵磷脂就是卵磷脂啊， DHA 其实我们的鸡蛋里头就会含一些，还有我们的深海鱼啊，我们的吃一些海鱼的话也会补充这些营养。所以一个孩子要他膳食是均衡的，食欲是良好的，饮食行为习惯是比较健康的，他的作息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规律的话，这个孩子基本上从膳食当中摄取的营养就够他生长发育的需求了。嗯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从这个食物当中获取，那一定是最好的。但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去补充保健品呢？这个包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做一种评估，说哎，我缺了点什么，然后我怎么去补哈？这个也是关键的一点。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同步呢也会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儿童的生长发育问题，这是每一个家庭其实是最最关注的哈。那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想到说，那我们家孩子这个不爱吃那个不爱吃，那我就给他补点这个什么样的这个保健品。那这个刚才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讲专家也提到了，你可以先去我们正规的医院，比如说儿保科呀，或者是专门的保健科，你去做一下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评估，然后再来决定你是怎么样的去补充。那今天就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的主任医师李亚医生。接下来让李主任给我们介绍，就是比如说来到咱们医院的话，是需要提前预约吗？然后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就诊的流程？就比如有的小孩可能是不是需要请假？那是一天或者一上午就能够全都检查完吗？
1: 是这样，就是现在预约平台还是很丰富的啊，尤其微信公众号上啊，预约我们可以预约3天的号，预约的时候你可以预约孩子方便的时间段，这样的话来了之后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到我们的前台先去报到一下，报到完了之后
0: 得有个签到的过程，
1: 签到了之后医生就能看到你来了，然后呢按照你的预约的时间了，他会优先的叫到你。儿童保健的孩子绝大多数可以是吃饭来做保健的。但是对于有些厌食比较厉害呀，或者一些其他的生长发育需求的孩子，最好是空腹。这样的话我们给孩子评估的就方便一些。尤其一些肥胖的孩子，我们要评估的时候可能不光是要查他的血糖血脂，这样需要空腹做，而且要查他的身体成分的时候，也是希望他是排完尿不喝水不吃饭的状态，这样的话才是测出来的，才是他的人体的真正的成分啊。然后测出来之后我们就要评估他的肥胖率呀，就比较精准一些啊。所以说可以提前3天预约啊，预约选择你喜欢的医生，来了之后报到一下啊。可以如果简单的生长发育或者保健的可以吃饭，如果有是特殊的需求呢就尽量是空腹。我们的检查一般来说早上做下午会出来一部分，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在第二天来出，但是我们儿童保健科都会对一些不太方便再次来的孩子拉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头，我们的护士帮着我们取单子，取完单子发到群里头，然后我每个主管的医生会详细的再给他做解读啊，这样能方便一些家长朋友们。
0: 好，这个是挺好的哈。那其实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一位家长朋友，提到自己家孩子就是吃的也好，然后这个也没时间动，所以就导致胖乎乎的。那确实现在我们去观察一下也会发现身边的这个小胖孩是越来越多的。那很多时候家长就说，我看我们家孩子挺可爱的，然后有的家长说他是不是有点超重啊。那孩子的判断的这个标准和成人是一样的吗？然后包括很多家长说，那我们家孩子胖了，那我管理不了，那我要到医院的话医生会怎么帮他管理呢？
1: 是这样。那判断呢其实很好判断哈，我们看这孩子小脸圆乎乎的，小肚子也起来了，那其实目测法就可以，也可以给孩子量个体重。现在我们2023年新出台的0到7岁儿童的那个生长发育的标准也出台了，或者说知道身高的话再计算一下 BMI 相对来说更加准确一些。但是最准确的办法其实还是要测一下我们的体成分啊，体成分，因为他把这个体重的盲盒就给他打开了。我们的体重呢，有器官呢，有骨骼呀，有体液呀，有那个我们的肌肉啊，有这些所有的东西来组成的。那孩子到底是胖在他的肌肉多呀，骨骼重啊，还是他的水分多，还是他的脂肪多？所以说要测体成分的话，就是判断肥胖更准确的。另外的话，家长也可以就是通过他的体重的增长速度来判断一下。我们孩子每年的体重增长，一般来说是2到3公斤，身高增长5到7厘米，这是一个学龄期儿童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增长标准。当然到青春期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大约就是一年2到3公斤。我们发现很多家长说，孩子今年一下子胖了10多斤。那你体重增长快了，肯定是他容易肥胖啊，速度就会带来后果嘛。所以说我觉得如何判断，根据这几条就可以判断了。
0: 好，这个我们家长其实你心里是有数的哈，就很多时候不愿意说我们家孩子胖，然后要减肥的话就想面对这个孩子减肥也是一个挺难的事儿。那如果说我们确实觉得我们家这小孩胖乎乎的，然后我怎么样能在健康的前提下帮他去管理管理体重呢？
1: 这个其实就说到我的那个 感兴趣的点上了，因为我们科在已经管了四年的这体重管理
0: 了，刚才就提到了，是从2022-23年就
1: 开始
0: 了哈，
1: 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那么这孩儿来了之后呢，我们首先要给他那个。我们首先要给他做那个身高、体重、腰围、血压的测量，
0: 先来个评估。
1: 对，然后还要给他有个详细的调查问卷。我从这个调查问卷里头就会了解到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肥胖，他的日常的生活方式。另外，我们科有营养师要给他做膳食调查，评估一下他每天的饮食摄入到底是多少。有的孩子，说哎呀挺胖的，然后膳食调查呢，他吃的并不多，但是呢，他的零食多。他的饮料他是记不掉的。我们说一个500毫升的那个可乐可能就相当于一碗到一碗半的饭。那你说他吃的是不多，但是这些饮料隐形的就摄入了。所以说做一个膳食评估，做一个体格的详细的评估，然后要给他筛查并发症。最后呢，这些全评估完了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微信群的管理啊，在孩子离开医院之前，会给他从生活方式上按照那个调查问卷，你一项一项逐项的去改变，然后从膳食上，我们有营养师啊，会给他一个比较科普的一个食谱，而且在随访过程中，家长还可以把他每天吃的食物给我们发上来，我们营养师会给他点评啊。另外那个运动打卡也可以，就是说这孩子回去之后，我们希望他运动打卡，一天打了一天的运动了多少时间啊，那每次多少分钟啊，达没达到有氧运动的强度，有没有做这些抗阻的训练啊。其实我们是从生活方式饮食到运动三个方面共同来管理啊。在管理过程中，其实我是非常强调家长，我说孩子的问题呢不是孩子自己的问题，他是在这个家庭长大的，所以你这个家庭肯定是家庭环境要少油少盐呢。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家长一定要陪伴呢。另外呢，不要想一口气就把他
0: 瘦下来，
1: 瘦下来。孩子是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你只要是他的身高在增长，体重在控制，再或者再往下掉，那就是进步。我们说一个良好的习惯，可能21天形成一个习惯，但是2到3个21天，这个习惯可能就巩固下来了。所以说，在家长的陪伴鼓励下。然后坚持一段时间，孩子的这个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巩固住了之后呢，我觉得他体重管理才是比较持久有效的。
0: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都关注的，说怎么能让孩子真正的去长高？我们有效的这种助力的饮食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刚才说的体重的问题，多数是跟能量有关。你吃的多了，他体重大了，那怎么长高呢？是吃的多一点，我也能长高吗？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说长高是需要有优质蛋白的，所以说最基础的问题，孩子来看身高的时候，我都要问孩子喝不喝奶呀？奶其实是一个里头还有钙元素、有磷元素，还有优质的蛋白，我都会告诉家长啊，学龄期的儿童一天要一杯奶，如果到青春期了，你一天要喝到两杯奶。第二个的话，你就是含锌元素比较多的这些瘦肉海产品啊，你一定是要在有一定的频度哈，一周可能吃到一次两次，你要吃到的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D， 我们说维生素 D 它是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啊。你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是不能吸收进来，然后转运到我们的骨骼上面，它也是白搭。
0: 你就是直接就是一个管子，直接就走了，来来去去的没留下什么。
1: 对对对，所以说你的钙元素啊，镁元素啊，就是那个还有维生素 D 啊，还有我们的蛋白质啊，这些是从营养角度觉得对它的身高是有用的。但是我们身高管理其实我常常给家长说四条，一个是营养要够，一个是要良好的睡眠，因为我们孩子在睡眠当中是分泌生长激素的啊，然后尤其是深睡眠当中，所以说不要让孩子太熬夜，也不要睡前吃太多东西，让他睡眠不安稳啊。所以说第三个呢就是运动，第四个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情绪，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0: 好，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家长就会忽略孩子的这个情绪问题哈，光关注孩子吃的喝的了。那其实今天也提到了哈，这全方面的一个健康生长，其实离不开家长的一个精心的一个规划，或者说如果我们实在规划不清楚哈，我们可以找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去助力我们真正的健康的这种成长方式。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视频是可以回看的哈，孩子放学了，或者说咱们家长可以一起再去看一看，说哪里讲到的 的，可能我们能实际的借鉴得到、应用得到，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会有所收获的。也再次感谢一下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李亚主任，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来科普儿童方面的成长健康。
1: 嗯，好，嗯，谢谢。
0: 好，那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本期节目，出身刘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

0: 里面有位置，来。
1: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
2: 别急，我往你那去。
3: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2: 啊，我声音很大吗？
3: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1: 对不起，对不起哦。
4: 奶奶，我想问这些路还有几站？
2: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1: 我没听清，谢谢你。
5: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2: 今天
6: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7: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梅河口、
11: 千户、街村，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15: 吉林旅游广播，
7: 兰心。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今天啊是5月20号，也是网络的一个节日，520我爱你。那我想这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份爱，也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而且我们的小满也是在这样一天来到了。那么每年公历的5月20号到22号啊，我们全国统一就进入了小满。在北方，小满时节麦子慢慢饱满了，而南方的小满雨水渐渐涨满。其实在24节气中，我觉得古人的智慧也在告诉我们生活的那些智慧。大满不多，而生活中小满常在。小满时节，麦粒刚刚饱满，还没有熟透，雨水刚刚充盈，还没有泛滥，一切都是刚刚好，不多不少，不溢不满。人生不也是如此吗？不必事事求全，不必处处争先，有一点点小的幸福就足够了。所以在这个夏天，你不妨对自己说一句，小满就够了。

有一点空闲给自己，不用太多，一个下午就行。关掉手机，躺在凉席上，听窗外的蝉鸣，时间一下子就变慢了，心也就静了。给自己一点盼头，不用太大，一顿火锅，一部电影，一次短途旅行，知道前方有好事等着，日子就有了光。给自己一份清凉，那不是空调的冷，而是傍晚的微风，是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是洗完澡后身上淡淡的芳草香。这些凉不刺骨，但解暑。这个夏天也给自己一点点小甜头，不是蛋糕的腻，是路上偶尔闻到的花香，是菜市场里挑了半个钟头的，可能是一篮水果，是朋友随手摘来的一颗夏天的水果。这些甜不浓烈，但是刚刚好。也给自己一点点空闲的发呆，不用有目的，也不用有意义，坐在窗前看云飘，趴在桌上数光斑，躺在草坪上等星星，脑子空了，人就清了。也给自己一点点想念，不用太深，想起一个人的时候嘴角会上扬，翻到旧照片的时候心里会暖一下，知道有人在远方挂念，也知道自己心里住着谁。有一点独处，不是孤独，是不用说话，不用解释，不用照顾任何人情绪的一段时光，和自己待一会儿，比和一群人待着还舒服。给自己一点收获和知足，不用多大，也许就是读完一本小书，学会一道新菜。不是不上进，是看见自己拥有了健康的身体，能吃饱的饭，可以回去的家，还有在身边的人，这些就已经很好了。不必等一切都好了，我们才真正快乐。此刻，太阳不太毒，风不太燥，你也不太累，日子也不太糟。人这一生，大满不多，小满常在。愿我们都有一点空闲，有一点盼头，有一点清凉，有一点甜头，有一点发呆，有一点念想，有一点独处，有一点收获，有一点知足，有一点小美满。

0: 100年前，
1: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0: 这个时候也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来到节目中，我们共同的互动分享我们生活中的小美满，这些点点滴滴足以照亮我们的生活，让每一天都成为闪亮的日子。好了，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老朋友兰心在这里陪伴你，0431-8581-5668 8581-5669。好，我们来认识一位朋友啊，我们的陶英大姐。你好，陶英姐。
1: 你好，兰心老师。
0: 欢迎。今天是这个24节气中的小满节气哈。我说生活啊也应该小满即安。不知道陶英姐今天想在这样的一个节气中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和心情呢？
1: 是这样。五月份呢，今天是小满，五月份又是母亲节。我今天呢想为大家奉献一首，就是奉上一首，就是我国现代诗人碑林牧人写的我是您写出的最美的诗。
0: 好，那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这首诗哈。那在这首诗，我想首先呢一定是让您心醉所以你才觉得值得分享。
1: 是，
0: 你觉得
1: 是的，是的。
0: 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地方呢？
1: 这首诗啊，是您母亲与儿女为核心，深情歌颂平凡而又伟大的母爱，是一首心境温柔的杰作。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所以我想读给大家听。
0: 是的。那生活的诗意啊，需要我们每个人去领悟，而母亲用她的生命与爱，真的已经为我们谱写了人生最美的诗行。那就让我们一起去聆听你是我写出的最美的诗。也谢谢陶英姐的诵读和分享推荐。

我是您写出的最美的诗。作者：碑林路人。娘静静地坐在炕沿，听我为她读诗。我读了一首，她说那么好听，院子里的花都笑得咧开了嘴角。我又读了一首，她说还是那么好听，你看喜鹊都双双地飞进了咱家的院子。我读的每一首诗，娘都说那么好听。我知道，在娘的心里，好听的不是诗，而是读诗的那个声音。娘不识字，但娘却喜欢我坐在她身边，深情地为她读诗。她也喜欢看我读诗时认真的样子。娘说，她最闹心的是不会写诗，她做梦都想让我为她读一首她自己写成的诗。我拉住娘的手，把我的名字一笔一画的写在她的手心。我说，我就是娘写出来的最美的一首诗。娘微笑着看着我，大声地读出了她掌心里的名字。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不敢说人生有最好的状态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比昨天好。诶，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超级棒了。呵呵，这也是一种知足，也是一种小满足，对不对？好了，那今天是小满啊，那我们在今天这个节气中呢，也共同的和大家相聚分享，也欢迎大家每天这个时候呢和兰心一起来分享生活中的小美好。今天呢和我们分享好声音的是我们的紫燕子姐姐，她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思念陪着鸿雁飞》。

0: 好，感谢我们的紫燕子大姐啊，这首歌唱得真好，令我们心醉，哈哈。也希望在节目中能够聆听更多的好声音，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吹拉弹唱，包括朗诵、戏曲、戏剧等等的一些作品哈，只要用声音可以表现的，大家都可以录制下来，然后呢编辑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我们也在这里啊期盼着分享更多的好声音。好了，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兰心，一会儿我们继续分享精彩。
1: 妈妈，咱们一起看漫画书吧。
2: 白兔赛，
3: 图书室给我占个座啊，我马上就到。
4: 你还记得读过的第一本课外书吗？快节奏的忙忙碌碌，你是否已经久违了安静读书的享受？阅读提升品味，书籍点亮人生。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邀您加入全民阅读。
5: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6: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7: 喂，沈墨朋友是吧？
8: 我们这是派出所。
6: 网购及订票诈骗。
9: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6: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10: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11: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6: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2: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3: 啊，对，账号是
14: 622-0800。
6: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5: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5: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5: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16: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7: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8: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7: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6: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8: 我还有50年。
19: 我还有40年。
16: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吸烟，
1: 少喝酒，
2: 多运动，多找乐，
3: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2: 亮亮嗓，
4: 唠唠嗑，
5: 能学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中，我们共同的分享你的心情，你生活中的美好点滴。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约的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王云逸大姐。我们和云逸大姐打个招呼，你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欢迎。哎呀，我记得大概差不多有半年之前或者是一年之前我接过您的这个电话啊，这一会儿好像过了很长时间了，是不是云逸大姐？
1: 是的
0: 啊，
1: 我想你们了
0: 啊。是吧，我也想您了。这段时间您都好吗？一切
1: 都好都好
0: 啊。我知道这个云逸大姐平时自己会喜欢创作，而且呢特别喜欢一些诵读一些经典作品。今天您要和我们推荐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分享一个我的职业，辉煌的职业，我是白衣天使
0: 啊。
1: 这篇文章呢，是作者是燕之熙写的，
0: 嗯，
1: 写的名字叫《一袭白光醉了春光》，他写出了我们护士的心声和辛苦，真的写出了我们为患者分分秒秒那真实写照，
0: 嗯，
1: 最值得。我这还有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就想跟大家分享，在我30年护龄的时候。我呢就申报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奖项，就是荣获了国家卫生司颁发的曼宁根奖章和证书。就是我们够了30年护龄才有资格得到这份荣书，所以说呢，也就是给我护理事业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吧。
0: 哎呀，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嗯，是的，南丁格尔他的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后代的这些医者哈、啊，医者仁心呐、啊。那我想，人心宽厚，你们为别人啊付出了那么多，那你们也应该收获更多的爱意，更多的春光。上一周啊，5月12号正好就是护士节哈、啊。
1: 对呀、
0: 啊，对呀、啊，哎，所以那天我们没有，虽然没有哈、啊、专程的去做一期特别节目，但是呢，我们也是啊，要把这份爱意传达给我们身边的这些可敬可爱的白衣天使。哎呀，今天真是又多我们的云逸大姐多了一份了解啊！原来您还曾获过南丁格尔奖章啊！哎呀，真是让我对您又多了一份敬意。那么我们也把这首诗歌啊，我们的云逸大姐朗诵的这个作品送给我们普天下的所有可敬可爱的白衣天使们，好吗？
1: 哎呀，太感谢电台了，谢谢谢谢你们，
0: 好
1: 养着我们。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这个作品《一袭白衣醉了春光》。
2: 一袭白衣醉了春光，步履轻盈，似春风掠过回廊，身影翩然，如蝶影漫入病房。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你一袭白衣醉了春光，心似云絮温婉，情若和风绵长，以专业未顿抵挡疾苦侵扰，用一腔暖意抚慰伤痛惆怅。提灯女神的星芒穿越时空，驱散病魔笼罩的寒凉，你眉眼间那一抹浅浅笑意，融化了病患心底的彷徨。不使脂粉，不慕盛装，一身圣洁，自有风骨留香。终身纯洁， 忠贞职守，一份信仰铸就医者担当。你是人间温润的春阳，是岁月落笔最深情的诗行。躬行南丁格尔永恒的誓言，以爱为帆，护人间安然无恙。
0: 以爱为帆，护人间安然无恙。我们也把这首诗再次送给我们身边的可敬可爱的白衣天使。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梅河口，
0: 相互切磋，
11: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3: 每周一到周四，
14: 吉林旅游广播，
15: 兰心陪你
12: 下。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参与直播。马上我们接听的热线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咏梅姐哈。咏梅姐上午好。
1: 上午好，兰心老师。
0: 你好，今天咏梅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令自己感动的作品呢？
1: 今天不是5月20号吗？
0: 嗯，
1: 那个现在年轻人呢都把它称作网络的情人节，网络的年轻人的情人节。我呢，我想献一首《致橡树》给大家。
0: 对，年轻人告白，我们也在520告白一下。
1: 是的。
0: 是因为这个作品呢，就是通过木棉对橡树的告白，来。否定世俗的不平等的爱情观，来呼唤自由、平等、独立，是不是？
1: 是的、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是的，尤其对我们女性哈，我觉得这个作品真的是教会我们要做风雨中的一棵大树，深深的扎

0: 根不断的向阳而生，而且呢要独立要自强。
1: 嗯，是的是的。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和我们的咏梅姐来分享舒婷的这个代表作哈，《致橡树》。我们也掌声欢迎您闪亮登场。
2: 《致橡树》，作者舒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只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只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我对诗歌的喜爱也是从《致橡树》开始的，而且我觉得《致橡树》它是朦胧派的代表作，它在中国文坛的，尤其在诗歌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啊。所以这首诗立意新颖，形象鲜明，可以说，即便历经很多年啊，依然有它蓬勃的像树一样的旺盛的生命力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致橡树表现了独立的女性的主体精神，从它的维度上看，致橡树呢也表现了我们求知者啊一种启蒙精神，从心理维度上看呢，它也表现了啊我们的一种对生活的那份坚定、从容与乐观。

伴随着大家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那么小满吉安，也希望大家在夏日中每一天都有收获，每一天都有满足。我是兰心，感谢您的守候，明天上午10点，我们还会温情一路相伴，期待你的到来，也期待我们在电波中的重逢。好了，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明天上午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在他又能弹琴了，就感觉自己丢失好久的双手啊，总算是找回来了。你想想，这是何等的惊喜呀！
1: 王老师，这真是喜极而泣呀！可以看得出来啊，爱德玛呢，当初真的是被风湿骨病给折磨坏了。
0: 娜娜，确实是啊，风湿骨病它非常折磨人，而且这个病呢，已经被发现几千年了。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曾经在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全集当中就出现过啊。几千年来啊，各国的医生都在用不同的方法去治疗风湿，但是不管怎么样，也仅仅能够起到缓解关节红肿热痛的效果，这个病呢还是不能除根。不过呀，咱们话说回来了啊，直到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风湿仍然是一个医学难题。但是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风湿病的病因病机啊被抽丝剥茧，逐渐显露出来。咱们找到了病源，那么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朋友们，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风湿骨病属于啊溶血性链球菌感染。这个链球菌大家可能没听过，但是我说抗欧大家都知道。抗欧啊，就是因为人体感染了溶血性链球菌出现的抗体。所以呢，在临床上，抗欧的数值被当作诊断风湿骨病的重要指标。人体在感染了溶血性链球菌之后，那么就会引发感染性的关节疾病。一般呢是先侵犯你的肌肉骨膜，时间长了啊，溶血性链球菌还会侵犯到心脏瓣膜，形成风湿性心脏病。多少人就是因为这个病丢掉了生命啊。
1: 王老师，那有的听众就有疑问了，我从确诊开始就积极治疗，打针吃药一样都没落下，怎么就除不了这个链球菌呢？
0: 娜娜，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你常年打针吃药都不能够根除链球菌呢？就是因为链球菌的形态很特殊，它是多个单球菌相连形成的，就像自行车车链子一样，一环扣一环，一个挨一个，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状排列。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一群破坏分子聚集在一起，团伙犯罪啊。你说这个团伙犯罪的破坏能力它得有多强啊，是不是？所以呢，要想真正告别风湿类风湿，真正消灭溶菌性链球菌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链儿给它断开，明白吧？之后呢再把单个的细菌呢逐个击破。但是有一点呢啊，溶血性链球菌之间的链接非常紧密，你想把它断开很难，常规的方法肯定不行。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老患者，可能有的风湿骨病啊已经得了大半辈子了啊，那你说咱们能不治病吗？病长在谁身上，谁不遭罪，谁不难受啊？是不是？但是呢，过去用的那些药，咱们不能说它没有效果。当时呢可能缓解一点，但就是啊治不彻底。为什么呀？刚才我讲了，就是这个链球菌的链你没有解开，你更没有把它逐一的消灭，所以这个病它就是久治不愈，最后呢是致残致瘫。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叫什么？一物降一物啊。其实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这个

0: 繁殖。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常说的，绝后了。而老的链球菌在人体里只能够存活12个小时，所以用上乾隆长寿膏，最快12个小时里就能够让你的风湿老骨病见到效果。所以各位听好，在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是真心希望咱们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幸运的申请到名额，只要2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咳嗽气喘、胃肠疾病的患者，咱们都能够尽早用上，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少遭一些罪。同时呢，我也得提醒大家，申请用于2块钱体验活动的乾隆长寿膏现在库存呢已经没有多少了，体验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没有申请成功的听众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好嘞。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呢在线等待，咱们呢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4: 哎，你好，王老师。
0: 是我呀，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哎呀，王老师啊，我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呀感谢您呐啊。怎么讲呢，我觉得王老师啊，您真是大义至诚之心啊，您是全心全意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太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因为我是一名医生。
4: 哎，那我听说这2块钱的这个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不是？这个名额还有没有了？我打电话一直就打不进去，怎么回事？
0: 这个问题呢，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啊，各地的情况我都不掌握，这方面呢还需要大家拨打场外电话自己进行咨询，但是呢我可以帮你看看病，好不好啊？
4: 行，那一会儿我就再接着打。那我就把用这个乾隆长寿膏的这个1个来月的情况吧给王老师您说说。
0: 啊，用药了，用了1个多月了啊。好，你这样告诉我多大年纪了，家是哪里的？
4: 我今年啊60岁了，家是潍坊寿光的。
0: 哦，寿光的啊。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治什么病啊？
4: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这说起来也有6-7年了吧。过去呢一直是这个吃这个格雷吉特，一天得吃2回。这个血糖也控制的不好，一想早晨起来吧，一般就是11-12个那样。最严重的有一回，就是去年吧，有一天早晨起来

0: 感觉到恶心，还想吐，哎呦，喘气儿都觉得特别困难，这不赶紧的家人把我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查，说我是这个，说都脱水了，血压也非常低，说我这是酮症酸中毒。
1: 那太严重了，酮症酸中毒出现之后是很危险的，搞不好会休克，休克呢会要命的啊。
0: 哎呀，那之前呢别提我多难受了，医院呢因为我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就赶紧给我用上这个胰岛素。打上胰岛素之后呢，我这个腰也是总疼，腿啊总是酸溜溜的，肾也不好，尿尿啊全是那个大泡泡，还这个腥臊的熏人。检查说我这个尿里这个尿素氮都非常高，各种指标吧说都不正常。你看我这个大便的也不正常，有时候拉几天稀以后它就便秘，哎呀，两头不正常吧。要说拉稀呢，那就说憋就憋不住了，要说这便秘呢，好几天好几天都还不去一回的，哎呀，谁受得了啊。得病这些年呢，我就一直琢磨着，哎，控制血糖，我就天天跟盯贼似的看着这个指标。我也打听了不少这个糖尿病的病友吧，说别人就算是控制住血糖，这个并发症也少不了。您像有的腿上有斑块都变色了，有的也截肢了，有的眼睛这个视网膜病变了，接近失明了，还有失明的，还有尿毒症的，控制不好就得透析。哎呀，光控制也不行啊，方法也不对啊，总是各种症状吧，跟人一说啊都能对上号，所以我也害怕。你说不害怕那是假的，谁不留恋你现在的生活呀？
1: 对对对对，糖尿病所带来的并发症，我高度的总结过，就是四个字。哪四个字啊？致残致死。
0: 哎，没错，我看东西啊都已经模模糊糊了。我为啥给您啰嗦的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是用了之后啊，变化真的是挺大挺大的。
1: 好，那你就详细的给我做个介绍，都有哪些变化？
0: 你说我过去吧，我这个腰一宿一宿的就睡不好觉，早晨起来就感觉还不如晚上不睡呢，想翻身坐起来都得用胳膊肘子撑着。你看现在啊，坐起来虽说不敢说是鲤鱼打挺吧，但是这个腰不那么疼了。另外呢，我这个大便呢也逐渐的就是正常了吧。现在啊是吃喝拉撒是大事儿，哎，这岁数大了，才体会到了，就是十天的，就是有反应了，很好很好的。你看我这个眼睛，过去就好像是岁数大了的那样的，就觉得。好奇吧，我也想看看手机啊，看看快手啊，抖音这些呢，看几分钟那时候那眼睛发花还模糊的疼。但现在不但能看电视了，玩手机了，还比原来强了很多，关键是眼睛舒服了，也能看清楚了。特别好的是啊，哎，我不用刻意去盯着这个血糖了。你看我这个血糖早晨起来一般就是 6.2 左右，有时候还带 5.9， 空腹是真好，吃完饭以后这两小时吧，最高的才 11.8。 这对我来说呀，你看过去这空腹啊都干不到这个程度，那没法比。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腿啊现在走路也有点劲儿啊，过去担心的我的肾啊总怕得了这个尿毒症透析啊，看人家透析，你看插那大管子这血管都那样了，我也害怕。现在上厕所尿尿的时候我都留心了，这个泡沫啊没了，跟自己过去比吧，真是强了百倍了吧。
1: 好好好啊，咱们自身的身体怎么样啊，咱们自己是非常的清楚啊。你看你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前和之后，这是天大的变化呀，你是最有感触的。
0: 对对，
1: 这个是装不了假的。我常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啊，我并不是就病论病啊，说哪种病啊怎么样，实质我讲的是一个概念，我们大家要理解。首先在治病

0: 但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这绝对不是王老师我在电波当中所喊的一句口号，那是什么呢？而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忠告。说实话，乾隆长寿膏它不是降糖药，它为什么能够使你血糖平稳，为什么能够使你视力提高，为什么能够使你肾脏功能逐渐恢复，就一句话，因为咱们乾隆长寿膏是生物新药，它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那些治病的方法不同啊，它跟那些药治疗疾病啊不在一个层面上啊。乾隆长寿膏大家听好，它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来100多种活性多肽，咱们这100多种活性多肽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细胞，细胞你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好。所以啊，我们常常讲细胞健康人健康，就像你血糖平稳，那是通过胰岛活性多肽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了胰岛的功能，就能够让你体内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参与糖代谢，血糖自然就稳定，自然就下降了。咱们说到对眼睛对肾脏功能的好处，实质上啊，这都是人体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的必然结果。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呀，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啊，这是先进的方法呀啊，这就是什么，你转变观念之后必然的收获。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这才用了一个月，你继续的用啊，等你用够100天，那个时候乾隆长寿膏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的，谢谢您啊，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你好王老师，你辛苦了
0: 啊。你好你好啊，你可等了很长的时间了，你有什么问题啊，你抓紧时间跟我说一说好吧。
3: 哎，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我是南京协武区的。你这节目呢我刚听了2天啊、说实在话我从心里佩服你，尤其要是我听你讲到这个心脏病病理的知识的时候，哎呀我感觉哦真真切切的听进去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心脏这块就不好，就好像你说的就是我，所以我就立马打电话进来了，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我的病情。
0: 好，那你先告诉我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7岁。
0: 57岁，你心脏方面怎么了？你跟我说一说。
3: 心脏方面，首先我有心肌缺血，然后呢有2阶半、3阶半反流，再一个就是有心肌桥。我这个我的那个低密度胆固醇哦，现在是3.52，还有脂肪肝稍微偏高点，但是不算特别严重。我现在的症状就是个心脏经常感觉这个心慌的厉害，平时呢爱那个叹气，我觉得这个气好像不够用，总是有哈这样好像叹一下舒服一点。其实啊我这一天下来哦，我觉得、哦、我这个嗓子都发干呀，就是常常的叹气哦才觉得痛快一点，要不然哦就憋闷的厉害啊。这胸口窝这一块哦，以前哦一疼的时候，连着后背就跟着一起疼啊，就整个都疼。心脏呢也是一阵阵的闷痛，有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承受不了了，要得赶紧哦躺一会儿。你要是不躺一会儿，就觉得整个人要休克过去一样的。每次哦吃完饭啊，我不能马上就是洗碗呀、收拾啊。 必须在床上躺个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才能缓过劲来，要不然这个浑身啊都酸痛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嗓子，这个嗓子眼底下哦，大概有手指头那么长的地方，一喘气也疼啊。说话哦，声音大了或者用点力哦，感觉也疼。
0: 哦，是这种情况啊。您现在呀、是心肌桥啊，包括你刚才也谈到了二尖瓣、三尖瓣有反流，还有你现在啊、呈现出的症状啊，就是前胸后背有疼痛，对吧？而且还总爱叹气啊，拔长气啊，总感觉气不够用，是不是？
3: 哎呀，对对对，就是啊。
0: 那么这个应该说呢，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心肌缺血的现象，就是心脏缺血。我跟你说句实话，如果你现在不认真治疗，不好好系统的进行科学调养的话，将会导致两大结果的出现。一个是非常容易造成心血管极度狭窄，带来的结果就是心梗，心梗发作短短几分钟人命就保不住。第二个方面，你现在心脏的神经传导已经出现了障碍，这个在医学当中叫心律失常。你这些疼痛的症状啊，听好了，实际上都是神经的异常放电，所以呢产生了放射性疼痛，就是后背前胸都疼。有的人呢这个时候还会出现呢肩膀胳膊发麻发疼，都跟心脏跟心绞痛有直接的关系啊。
3: 哦，我经常啊就是突然就感觉这个胸口那块疼的好像要休克过去一样的，后来呢还有抽搐的感觉，就抽过去了。我跟你说啊，上个礼拜三嘛，我在家在床上躺着休息的时候，哎呀又抽过去了。就这么着我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查出来哦心肌桥，医生说我这个病哦是娘胎里带来的，没法治。我就想问问王老师哦，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能不能治我这个心肌桥啊？
0: 我在这儿呢进一步告诉你啊，心肌桥到底是什么病。它是先天性的血管畸形，使心脏的血管啊包在心肌里了。我负责任的告诉你，站在专业的角度啊，乾隆长寿膏治不了你的心肌桥啊，治不了啊，听好，能治的话我肯定给你治，我要讲科学啊，不能治的我第一时间告诉患者朋友。但是呢其他的疾病我们能治啊，你的心肌缺血能治，冠状动脉硬化能治，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能治，你心脏神经传导出现障碍，前胸后背疼痛，就这些个病咱们都能治，听懂了吗？哎，除了心肌桥不能治啊，你刚才跟我谈到的所有心脏病的问题都能治。那么这位朋友啊，我还想问你一个关键的问题，你现在这种情况平时你都吃什么药啊？
3: 我平时吃那个兔麦林、贝塔乐克。上个礼拜不是突然有点迷糊嘛，有抽过去的感觉嘛，我就买点药，买的是兔麦颗粒还有宁心液。这一个礼拜吃了以后啊，我这病情缓解了，脑子多少有点清醒了，就是身子和脸麻木的感觉基本上没了。
0: 就是说吃了药之后啊，咱们还是见到了效果，是不是？
3: 啊，对对是。
0: 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啊，本身就是活血化瘀，能够改善供血的，所以啊，你现在出现的脸麻、头胀这些现象，都是脑供血不好带来的。你现在吃的这些药啊，目前还可以吃。但是你必须啊要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上。除了心肌桥之外，你心脏的问题和脑动脉硬化的问题，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都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这种解决呢，我要跟您讲清楚，它既能够改善你心和脑的动脉硬化，而且能够改善你的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的现象，因为它具有啊乳化的能力，能够把你的血管清洁通透，血液呢也能够得到净化。第二呢，你现在心脏的神经传导，前胸后背的疼痛，那是啊神经短路了，知道吗？ 通过乾隆长寿膏的使用，能够把你这个细胞啊修复好，包括你这个二尖瓣、三尖瓣，你知道为什么反流吗？就是当你心房一收缩的时候，里面有个瓣膜，射出去的血射到了心室里啊。当二尖瓣关闭不全的时候，射到心室里的血又反流到心房里去了。长时间这样下去啊，心室里的血就不够用了，心室呢再一次收缩，把血喷出去的时候喷的就少了，每搏输出量会降低啊。你的心早是什么？放空腔，时间长了之后啊，左心室慢慢变大，慢慢就产生了心衰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咱们通过乾隆长寿膏必须把我们的神经传导修复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乾隆长寿膏能够乳化血管壁上的动脉硬化斑块，它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完全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你一体多病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除了心肌桥治不了，剩下的都能治。
3: 哦，我相信你了王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更信任您了。我就听着乾隆长寿膏有100多种肽呢，所以说这个效果肯定是差不了。
0: 没问题的，你只要用上啊，咱们心脏的血管啊血流会畅通无阻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血液里边带着氧气，什么心肌缺血啊、心绞痛、心梗啊都不会发生。而且当心脏瓣膜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你心脏瓣膜疾病像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另外啊，最主要的是咱们通过补充肌原肽能够使心肌细胞激活再生，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全力以赴纠正心衰，可以说这是非常科学的方法。
3: 好好好，王老师啊，太感谢您了，就是2块钱体验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得要赶紧打电话报名了。
0: 好好好，抓紧时间去落实去报名，咱们就说到这儿。我呀在此呢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哎，谢谢哦，谢谢王老师哦，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王老师啊。
0: 你好，你好，你怎么这么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啊？
4: 哎呀，王老师啊，咋能不高兴呢？你说，哎，我家是河北石家庄的，哎，咱就说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申请上2块钱体验这个活动了。王老师，更高兴的是啥呢？你说我才用7天呢，这变化就这么大。真想都没敢想，以前这都是王老师你的功劳啊。
0: 别客气、这位朋友，很多朋友跟我介绍的时候啊说的都和您一样啊，说什么呢、说没想到乾隆长寿膏用了之后变化太大了。
4: 对，
0: 哎呀，这药怎么这么好啊，很多人实质上都表达这个观点。还有的人说呢，哎，知道这个药啊很早，但是自己用晚了很后悔。
4: 哎呀，你说太对了，刚才你说这么高科技的药现在1颗2块钱能让大伙儿都用上，那可千万不能错过它。那个我的也让老伴儿用上它。
0: 啊，你这样你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做个介绍。今天打电话一是说说自己的好消息啊，第二呢，你刚才也讲了想让老伴儿也用上，是不是？
4: 哎，对呀，我先用的，这不是吗？我、是个老司机，这么说吧，开三十多年车了。哎，最近这些年吧，这颈椎不好，但是以前也没少治，扎针灸，你像针灸了，什么贴膏药了，拔罐啥的，就这么对付着。结果呢，从去年2月份开始，它就厉害严重了。 不光脖子疼的挺严重啊，就连我这个左胳膊肩膀这儿又麻又疼，头还疼，有的时候呢感觉发晕的迷糊，腿发软，一点劲儿没有。你说针灸也扎过针过，牵引按摩这也都做过，是好是坏吧。以前呢医院也检查过，排过片子，说是我颈椎啊五六节突出了，压迫着神经了，椎动脉呢二度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说还挺严重的呢。关键是啥，最近这两年呢车也开不成了，没法开了，膝关节还这个有滑膜炎，上楼都费劲，下楼那就更费劲了。你再开车，你说踩刹车都使不上劲儿，那咋开呀？那不得出危险吗？反正为了养家糊口啊，那时候我忍着，一开始我忍着吃点止疼药啥的，强挺着开。结果呢，后来睡眠也都受到影响了，前列腺还出现问题了，晚上夜尿多呀，这晚上睡觉都睡不好。你说这些毛病都出来了，我真的这是一点招都没有了。不过这回呢，用上乾隆长寿膏啊，第三天我就发现夜尿有改善了，起夜这一宿刚起两回。
0: 哦，哎呀，那应该说咱们见效很快呀！
4: 这才用了七天下来，这不是，真是太好了，我感觉浑身都轻松啊。哎，早晨起来脖子也没疼。我左右晃头试试，还敢转悠了呢。特别让我高兴的是啥，站起来之后吧，发现身子得劲儿了，后腰那儿不那么沉了，自己呢上个厕所没扶墙，完了呢还能扶着自己腿站起来了，你这以前想都不敢想啊。另外我还发现啥呢，早上吧就排尿这么一次，尿线比以前粗了不说呀，尿的可痛快了呢。哎，尿完之后呢，这个小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你说。哎，就这七天时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我跟你说呀，咱们见效快呀，首先是因为乾隆长寿膏当中的100多种活性多肽，每一种肽的分子量都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呢，说小都不太确切，应该讲叫精微，分子量啊是80个道尔顿，所以啊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够高效吸收快速利用，真正的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是你们用过的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相比的。
4: 要不说我用着挺见效呢，我就想别光我一个人用啊，哎，我老伴儿也得用上啊，一个人你说好不叫好啊，大家都说好那才是真好，对不对？
0: 对对，说多好啊。你老伴儿怎么了，身体也不好啊？
4: 哎呀，他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吃药呢胃也难受，他刚呢试用了3天这个乾隆这个长寿膏啊，就说是胃呢不但没难受，没有副作用，吃了以后感觉还舒服呢，他说。
0: 那没问题的啊。
4: 哎呀，你带他吃完了那个西红柿以后，我问他啊，我说那能行吗，你别吃完又肚子疼又拉肚子的。他说那没疼。
0: 哦，就是说他这个吃完了之后又吃了个西红柿，肚子也没疼。
4: 嗯、
0: 不会疼的、嗯、没问题，效果真好。嗯。
4: 再一个吧，我老伴儿他有个大毛病，就是血压太高。哎，最近吧，他的血压最高的时候能把高压达到170，低压都123了。你说那低压也太高了，不行啊！我让我害怕，让人真害怕，担心呐。
0: 那当然了，万一血压这么高，哪一天脑血管爆裂、脑出血啊，人瘫了可怎么办呢？嗯，
4: 是啊，那可不呗。那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不是啊？我就寻思咱有病趁早治，以后少遭罪，完了还能少花钱，是吧？
0: 没错，嘿嘿，这位老哥哥，我说句心里话啊，你老伴儿的病咱们也能够通过乾隆长寿膏取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听这个节目啊，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包括您，我提一个要求，咱们要学会分析，学会思考啊，咱们首先要冷静啊。你说你得病这么多年能不治吗？啊，就说你的颈椎问题，牵引、按摩、针灸啊、拔罐、吃药啊，都试过了，但咱们得想一想啊，为啥没治好啊？你这病这么多年都没治好，你有没有责任？是不是治病的方法不正确？有没有曾经偏听偏信，有病乱投医啊？有没有？
4: 哎，你说的对，有啊。
0: 哎，我说这些啊，大家都有啊。我个人总结最基本的就是什么？治病方法不正确。不正确的治病方法意味着治病肯定不科学。所以说我们得分析这些问题。乾隆长寿膏是我的科研成果，我对它的疗效非常了解，我对它最有发言权。它好不好，能不能治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心知肚明。只要你们一体多病的患者用上之后，用上我研发的这个生物新药，完全可以帮助你们战胜多种疾病啊！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确确实实庆幸自己把乾隆长寿膏研发成功了，献给祖国的人民了，大家就有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康复的机会。如果没有成功，大家根本用不上这个好的治病方法，谁也用不上。所以说呢，这步棋走对了，是不是？我告诉你，100天之后就你老伴的血压稳稳当当的，不会反弹，我有这个把握。我说这话我要负责到底，行不行？
4: 哎呀，王老师，有您这些话呀，那我就更放心了。那这么的，我也不多说了，赶紧给老伴申请，咱参加上这个体验活动。
0: 好，那咱不多说了，抓紧报名落实。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好的，再见了啊，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啊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两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落实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王老师吗？
0: 你好，你好。
5: 哎呀，王老师，我给你打了好几天电话了，这才算打进来了。
0: 哈哈哈，打了好几天找我是吧？哎呀，找我看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
5: 是您的医术太高了。
0: 我呀，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您这样，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湖北武汉这儿的，是您的一个老患者。咱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了，今天是整整65天了。王老师，我要不跟你说，你可能都听不出来我是个脑血栓二犯的患者了。
0: 哎呦，哎呦，那我可是真没听出来呀。啊，就是你这个电话接进来之后，咱俩这个通话交流，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哪像一个脑血栓二犯的患者呀。
5: 这也要谢谢王老师您，是您让我这个生活有质量了，让我日子过得好了，有尊严了。
0: 你快跟我讲讲你是什么情况，之前是什么样子。
5: 哎呀，我之前高血压高了有20多年了，前几年突发了脑血栓，治疗以后啊，反正就说是能自理，当时还行，但是没过一年啊，我就又开始流口水，赶紧到医院去，说我这是复发了。治了半个月，出院以后啊，舌头就像是硬的不能打弯似的，口字不清楚，说话一点都不利索，含里含糊的，人家都听不清楚。
0: 这是语言障碍。包括脑中风患者第一个出现的症状就是语言障碍，其次呢就是运动功能障碍， 你当时能不能动啊？告诉我。
5: 反正动是能动一动，就像那个手啊，它能伸，就是伸不直。中指呀，大拇指呀。

0: 就是总觉得就说是麻麻的，左腿也没有劲儿，右腿嘛就是下了膝关节这儿啊都是麻的，但是啊还算有点劲儿，能拖着慢慢的走。再一个嘛就是尿急，一有那个尿意得赶紧就说是到卫找卫生间，有时候你没走到卫生间那就尿出来了。腿又不给力嘛，关键是着急，你没用嘛，使不上劲儿嘛。哎呀，这腿他就实在是不给力，你说这拖累了家人，尤其是我家姑娘啊，因为照顾我晚上睡不好觉，他这不是个会计嘛，工作出错了比人家单位给开除了。哎呦，你看我这拖累了家人，工作又不好找。这一天压力啊真的是太大了，我这心里面难受就不想治了。姑娘急得啊哇哇直哭，说是有我这才是有个家，我要是不在了他活着没意思。
1: 说句实话啊，家庭团圆美好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对不对啊？
0: 哎，后来我那个外甥嘛在医院里工作的给我介绍了这个潜龙长寿膏，他说这个效果特别好，说是100多种派的那种，是国药准字号的，价格嘛还不贵。哎，他这么一说我就赶紧用上了。哎，我这用了以后啊，首先尿没那么急了，次数也少了，也没有那个就是说没走到厕所呢就尿裤子的那个情况了，感觉就说是人的脑袋也不像以前那么柴那么僵硬了。而且啊这么多年的高血压，我这吃了一辈子的降压药，我这用这个潜龙长寿膏一个月的时候，高压啊就已经到了120多了，125-126，低压嘛就是个90的样子。现在啊，这个我用了整整65天了，今天我这手可以拿筷子夹菜了，夹菜能夹到嘴里面了，腿走路也能抬起来了，不拖地了，觉得比以前就是轻松了。路能走了，手能动了，觉得这个生活能自理了，哎呦，心里特别的高兴，这隔谁能不高兴吗？你说呢？关键是啥呢？尤其是现在脑子转得快了，说话清楚了，我这太感谢你们了，老师。
1: 太客气了，这位朋友啊，我呀一直在听你做介绍，啊，说句心里话，我非常欣慰，我很开心。一个人呢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是一种光荣。你看你刚才谈到潜龙长寿膏啊，也是赞不绝口，说这个生物疗法，这个生物新药怎么这么神奇。我当时刚刚接触生物新药，接触泰利药物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很震惊，怎么太神奇了。咱们跟国外的泰利药物相比啊，咱们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怎么说呀，国外都是单一的肽，咱们是什么活性多肽，他们一种肽解决一种疾病一种细胞的病变，咱们蕴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可以说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集于一身，这就是突破呀。所以说啊，你语言功能恢复了，那还用说吗？啊，哎，咱俩没见面啊，但是你说话说的嘎嘣溜脆的，思维意识都非常正常，就这一点就说明啊你恢复得很好。
0: 是是是，哎呦，尤其你看现在啊2块钱一克，比医院里单一的那个肽还要便宜多呢，真的是太值太值了，您的辛苦没白付出。
1: 确实啊，咱们现在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2块钱一克的药价啊，咱别说跟其他肽类药物相比，你现在到药房买盒感冒药得多少钱，是不是？这个机会可真的谁也别错过。
0: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啊，我现在打电话先把您报上，把您老先生一听了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5: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6: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5: 5月20号星期三啊，今天可能处对象的得破费了啊。
6: 你破没破费啊？
5: 没有，我这岁数来破费啥呀？
6: 一点没表示啊。
5: 那有啥可表示的啊？
6: 转个账发个红包啥的。
5: 520那还
6: 啥也没有。
5: 这没啥大意思。
6: 就是跟
5: 对
6: 咱就说跟岁数大老爷们过日子真没意思。
5: 没有啥情绪价值是吧？
6: 多少你也得转点账。
5: 一般我家是什么情况呢？一般比如说情人节。
6: 啊，
5: 过生日
6: 啊，
5: 过年
6: 啊，
5: 还有啥？
6: 就
5: 母亲节，
6: 几个节点
5: 啊？对对对，母亲节得给，母亲节我儿子给不了啊，那我给吗？
6: 啊，
5: 对对，
6: 七夕啥的呢？
5: 啊，七夕反正看心情吧，不一定，对吧？
6: 我说实话，我搭档可能还算是一个挺讲究的人，我真觉得你是。
5: 不是，我觉得这个都40多了，如果说天天520还得转个红包，
6: 嗯、
5: 还怎么地的、
6: 嗯，
5: 是不是？
6: 关键是你家钱，你媳妇儿也不缺呀、
5: 啊。不一定转给谁呀、啊？关键是这事儿是最关键的啊。
6: 但不管怎么着吧，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呢，赠送不能说赠送了，送给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包括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哈，这520快乐。
5: 对你年轻小孩的话。过没毛病啊，那起码吃个饭呢，对不对？我觉得也可以，
6: 是、
5: 啊、
6: 得有仪式感。
5: 对，找个理由，找个机会，然后大家呢开开心心的，我觉得更关键啊。这就是这么讲吧。就现在来讲，大家其实压力都挺大。就昨天我没事，我在家播了一会儿、
6: 嗯，
5: 有个听众朋友就说一句话，就说现在那个收入不稳定，
6: 嗯
5: 啊，想换车怎么怎么地的，我都劝他别换。就是大家真是这样。就现在来讲，但如果收入不稳定的话，你换车就尽量就别考虑了。
6: 对，
5: 为啥呢？就是有今天没明天的，
6: 嗯，
5: 过两天你说万一你贷款买个车，过两天钱再不够了，或者说真的就辞职了，
6: 嗯。
5: 失业了，你说你这贷款怎么办？就很尴尬的一件事儿啊！但是今天呢，我上午的时候我看到一条消息，可能对于很多特斯拉的车主朋友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消息。
6: 嗯，
5: 其实从去年开始，前年开始其实已经有消息了，就是说它的 FSD 那么要进入中国，对吧？
6: 嗯，
5: 但是去年呢，就是基本上拖了一年也没有任何消息。
6: 嗯，
5: 今年上半年呢，现在来看眼瞅着过去了也没有消息。但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说最快今年年末 FSD 就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6: 啊，是付费吗？
5: 那肯定付费啊，但是现在的初步方案呢就不是6万多了。
6: 嗯，
5: 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按月付费，比如说一月800块，一月多少钱？
6: 那总价多少钱呢？
5: 那总价无所谓，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为啥说合理呢？你让人谁一下子买20万的车，我花8万买个，花6万买几万的，买个自驾驶，
6: 那6万太贵了，
5: 对吧？
6: 对。
5: 那你说我这个月就想体验一下，我这个月正好出远门自驾，然后我买一个用一个月也挺好。
6: 我都不敢用。
5: 哪怕稍微贵点，我跟大家讲啊，就大家在网上看那些视频，包括语音交互
6: 啊
5: 各个方面，其实是在国外是完全开放的。
6: 是，这个是。
5: 如果在中国国内完全开放的话，是能达到这个水平的。
6: 那我想知道他在国内有跑图了吗？拿过来就能用吗？
5: 那基本上国内的图基本上他已经搜集完了，因为现有的这些车搜集的数据他已经完全上传了。
6: 是是是。
5: 对吧？只不过呢，你在用
6: 的没有开放这个端口端。
5: 对对对对对。啊、嗯，我们听众 说 FSD 啥意思？就是完全自动驾驶，知道吗？英文这个英文的手写字母就是完全自动驾驶。的意思，所以说今年年底的话，大概率会开放啊。大家如果喜欢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啊。那如果说它要是开放的话，我估计明年 L3 基本上国内可能很多车企都要开放了。
6: 嗯，差不多了，
5: 对吧？你其实现在的华为的智驾基本上 L3 没有问题了啊。但是现在呢，确实受到一些政策的限制、法律法规的限制。

0: 可以一起来期待啊。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两天呢，这个我们汽车圈哈，九字辈的车，我觉得这个价格又降下来了，
1: 是吧？昨天是昨天吧？前天
0: 是那谁？昨天是极客的009。前天呢是 V9X 和腾势 N9
1: 啊，对，
0: 这三天上了三，你猜谁最贵啊？你看价格了哈，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魏牌的 V9X 和腾势 N9 它俩同一天上市，
1: 是你觉得魏牌A V9X 349,800，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0: 439,800
1: 啊，四。
0: 439,800，V9X 吗
1: ？V9X 呀，对呀，
0: 啊，
1: 最低配349,800，
0: 是我看差了吗？
1: 对，你看差了
0: 啊。不是43万吗？
1: 对，349,800
0: 啊，那34万还行。
1: 34万，我说实话，我觉得价格也不是特别低。
0: 我还以为43，我当时我就寻思，我都第二眼我都没看它。
1: 没有没有，最低配是349,800，但这个价格为啥我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包括你看整个的这个网评来讲的话，大家也没有特别的惊讶。
0: 是是，
1: 为啥呢？其实你看，第一点，这个产品拖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真的拖时间太长了。嗯、然后现在呢，九字辈的车型可选车型也很多，
0: 太多了。
1: 对，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那你说你这个车，如果说你跟这个 L9 理想的 L9 问界 M9 竞争的话，其实现在来看没有太大的竞争力，
0: 不可能竞争。
1: 哪怕你价格可能很便宜，但是现在没有人说会选你的，基本上可能选那个问界的 M8 呀，理想 L8 的车主可能会看你。但是同级别车型呢，相对来讲比你价格还便宜，
0: 嗯、
1: 对吧？你看 A8， 你包括腾势的 N8L，
0: 嗯，
1: 对不对？价格都比你便宜好几万块钱。嗯、再加上啥呢？再加上蓝山的这个品牌力呀、啊，现在来看是大问题。
0: 嗯，
1: 就现在来看，蓝山这个品牌，大家其实叫好不叫座，觉得车还可以，但是品牌认知度就差。
0: 对，魏牌这个车现在来看，除了高山。我觉得其他一般，
1: 是吧、嗯、所以说这个 V9X 来讲的话，大家看看吧啊，我觉得等一等看看市场反馈到底咋样。
0: 我觉得
1: 现在来看不太理想。
0: V9X 还没上市，刚官宣这个魏老板做代言这个事儿。
1: 不是这次昨天是等于正式上市。
0: 是，我知道，我说这个车型刚官宣的时候不就说他这个海报宣传、嗯、然后撞路虎了吗、
1: 啊、抄袭吗？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刚开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这个车我觉得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未来、
1: 嗯、
0: 然后呢包括预售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它价格太高了，
1: 对，
0: 又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然后现在上市了的话呢，又跟什么呢，跟腾势 N9 一天上市，然后腾势 N9 那边请了一个王力宏，
1: 是
0: 导致魏牌的 V9X 哪怕你在央视魏老板直接做直播也没啥热度、嗯、
1: 是啊、据说反正每次直播的时候还发点火
0: 啊
1: 给老大反正一顿训
0: 啊
1: 哎呀，怎么讲呢，就是品牌现在
0: 来看脾气不大好啊，
1: 那肯定的呀，那军人出身呢，是不是？但是现在来看，反正一个车企把老大当做一个形象代言人，可能现在也就剩魏老板了，其他人都基本歇菜了，
0: 对，都退二线了，
1: 对，
0: 撑死发布会出来讲个话
1: 都不敢整了。现在我看魏老板玩的还行啊、
0: 嗯、
1: 人设反正现在是立住了。
0: 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是什么呢，就是喜欢的人超级喜欢，
1: 嗯，
0: 讨厌的人超级讨厌。
1: 没错没错啊，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个人觉得呢，价格定的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啊、
0: 嗯、
1: 因为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它没有太便宜啊。还有一个就是 N9, 是吧，
0: 腾势 N9,
1: 腾势的 N9 上了、嗯、啊，请个王力宏代言。那我看他们发的朋友圈真是岁数大了啊。
0: 嗯，是，真是岁数大
1: 了，也整容了。这
0: 我去现场看见了吗？
1: 满脸都是整容，
0: 啊、嗯，就是全都是满满的科技与狠活。
1: 啊、对，
0: 啊，但是该说不说，人家那个气场、那个范儿，
1: 嗯，
0: 还是在
1: 的，
0: 对，还是在的
1: 啊。
0: 然后呢，这一次的话呢，他是腾势的，相当于全球代言人呗。
1: 嗯，
0: 嗯，然后这个在现场也说了很多发自肺腑的话，但是我看呢也都是照稿念的。
1: 那肯定写好的呀。
0: 中间还有很多断档的地方。
1: 然后我觉得他有一点设计挺逗的，就是代言费全都买比亚迪股票了，
0: 啊、
1: 是吧？我觉得挺逗。真买假买咱不知道，
0: 我不信，我不信啊！但这车呢，该说不说啊，409,800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可以、
1: 嗯，
0: 因为基本上把比亚迪所有的高精尖技术全都拿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呢，
1: 旗舰车型。
0: 对，然后呢，虽然是混动的，但是呢，它也给你上闪充版了。
1: 嗯。
0: 然后呢，纯电续航420公里，这些基本上在这个圈里边都能拿得出手了。就如果说你要是跟问界 M9 或者是理想 L9 来比的话呢，有可圈可点之处。然后价格的话呢，还比那两个品牌呢便宜10多万块钱。
1: 嗯。
0: 这车咋说呢？就品牌力一般。
1: 嗯，分怎么看吧。我个人觉得，要我买 N8L， 我觉得性价比要更高一些。
0: 是是，昨天我的一个朋友就问我说：“哎，你觉得这车好不好？”我说：“挺好的。”他说：“要你买，你买不？”我说：“不买。”
1: 是吧？
0: 就这个东西，就现在就这个状态。
1: 因为其实可能我们的消费能力没达到这个水平啊，但是我真觉得就是花40多万、50来万买这么一车，其实犯不上。包括理想 L9 也好，包括问界 M9 也好、嗯，我都觉得性价比都相当一般。
0: 但是我觉得九字辈的遮羞布啊，马上快被遮下来、拿下来了。
1: 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就在哪儿呢？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很多人还纠。这一件事，九字辈车型我该买纯电的还是买这个混动版本，
0: 对
1: 吧？其实再过两年你看看，你大家还会纠结这个事儿吗、
0: 嗯、
1: 明年我估计这种九字辈车型可能就要上固态电池了。
0: 对，
1: 那如果上固态电池之后，很多痛点问题解决了，大家可能更不会看它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啥呢，你们现在买九字辈车型啊，尽量看啥，看纯电的，
0: 嗯，
1: 哪怕纯

0: 变得贵一些，这个混动的呀、增程的，你们都尽量别碰啊、
1: 嗯！
0: 将来肯定就是啥也不是了，真的啥也不是了。
1: 没错啊，各位别着急哈，我们的听众哈、给我们反馈了一个问题哈、说二位呀、给你俩反馈个事儿，我的华境 S 已经提车一个星期了，
0: 嗯、
1: 开着感觉还挺好啊、智驾用着也还行，
0: 是吧？其实我觉得149,800真的是性价比相当高。现在来看的话，华境 S 呢是这个价格区间可能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车型，
1: 嗯、
0: 然后呢销量也非常不错、
1: 嗯、
0: 啊，然后呢整体的产品力还是很有的，但是呢，反正我要是让我说来讲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是等到年底再看一看，就是现在呢是五月份，
1: 嗯，
0: 你呢再等六个月是吧，十一月份半年以后再看，其实能看出它这个车的整体的品控到底咋样。
1: 就我也想听你跟我念叨念叨半年之后你开这车什么感受，现在才开一个星期，
0: 你如果是开一个星期你都不满意的话，这车做的就太烂了。
1: 对呀、啊，是不是？
0: 那
1: 等等看吧啊！我希望你后续给我反馈更多的信息啊。
0: 没错啊，这个三朵宝说一年呢3-4万公里，那开的非常多了啊。说奥迪的 A6L 和大众的 9X 选哪个？哎呀，如果抛开品牌力来讲的话，你一年干3-4万公里，那么可能大众的 9X 有一个优势在哪儿？就是它可能你把它当做纯电车来开就很省钱，
1: 嗯，
0: 因为 ID.era 9X 呢纯电续航也不低了，
1: 对，
0: 那么干到300公里以上了，完全如果家里能安充电桩的情况下啊，完全可以把它当做新能源车来开，那么一年3-4万公里，那在油钱这块省不少啊。你新款的奥迪 A6 不用想，你哪怕加上48伏轻混，你是不是也得8-9升油啊，对吧，肯定是9升左右的一个油耗水平的、
1: 嗯、
0: 那一年下来油钱其实也不少啊，特别你的公里数这么大的情况下，是不是？所以我建议如果说商务属性比较强，需要 BBA 这样一个品牌撑门面，你呢还是看奥迪 A6 去，知道吧？如果不是就是纯家庭代步用车，大众的 era 9X 性价比要更高，而且它六座的空间的舒适度实用性对于家庭用车来讲也更好一点。所以你看你这名字物价三夺宝，那应该是三个孩子吧，
1: 嗯，
0: 你还整什么 A6 啊？A6 你要自己开行，对不对？你要真三个孩子的话，老实研究 9X 得了，
1: 装不下。
0: 299,800其实性价比也非常高了啊。
1: 没错，天宝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能不能讲讲比亚迪秦 EV 和领会 E7 跑网约车哪个更合适一点啊？你说的是比亚迪那个对公品牌，
0: 嗯，
1: 是不是叫领会啊？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你要是真跑网约车的话呢，还得来比亚迪对公那个领会 E7， 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超长质保。就是如果你要买比亚迪秦 EV 的话肯定是不行，你要买领会 E7 的话呢，其实领会的 E7 就是比亚迪的秦 EV 改的车型，而且非常便宜，然后呢它又有什么终身60万的一个质保也不怎么回事，反正就比较合适，你可以重点看一看，推荐你跑网约车看 E7 啊。
0: 嗯，我们这位听众说00后啊，在农村开，父母呢也是偶尔用车，那么帕萨特的380、亚洲龙和君越这两个车不知道买哪个了啊，不要电车啊，那这仨车都是传统燃油车了，我觉得如果说你对动力有要求的话呢，对油耗不是很敏感，可以看君越，因为君越属于 B 加级车型，整个的空间配置驾驶感受啊都不错啊，但是油耗稍微高点，那你在农村开的话能省点油，在市区开的话得干到12-13升啊。
1: 嗯，
0: 那如果对油耗比较敏感的话呢，最省油的这三个车型就亚洲龙。那你亚洲龙如果能上 2.5 混动版本双擎的话，那油耗就更低了。那这车就是真就5升左右的油耗水平，非常省油。你帕萨380就这车，你不得干到9升10升吗？是不是肯定得10升左右，9升都下不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看你想要啥啊。我觉得如果说是想长期开的话，还是看看亚洲龙，因为亚洲龙的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也更高。还有就是传统燃油车，大家可能还是很在意油耗的，对吧？你整一个省油的车，日后用车的成本相对来讲也更低一点。钱冲呢，你就上 2.5 的。钱儿一般的话，你就上啥呢？就上燃油版，对，2.0 的就完事儿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混动和燃油版买哪个，对吧？大家纠结这个事儿，我看你开的公里数吧。如果说一年就1-2万公里，我建议你上燃油的。
1: 嗯，
0: 如果像刚才我们那个听众朋友一样，说一年干3万-4万公里，那你上混动、上双擎是合适的。
1: 没错啊，转身已陌生，想问一下，说6-8万推荐一下油车，上下班代步，年均不到10,000公里啊，能推荐什么车呢啊？那这个价格区间，说实话，那就有合资和燃油可以选择了，而且还要轿车，是不是？你如果要是这个需求的话，我推荐你看一个国产的轿车得了，看看帝豪吧。我觉得第五代帝豪，6-7万块钱，然后呢，空间尺寸够大，颜值够高，还挺适合你们年轻人开的。选择比如说平台这位听众还给大家推荐什么呢？说什么骐达，又什么飞度，那都多老掉牙的东西了，对不对？20多岁别选那些车，没啥意义。再过2年，这种车你都看不见了，就停产了啊。
0: 我们这位听众说也是跑网约车啊，要求续航大一点的，价格便宜点的，能给推荐一个吗，老师？我不知道你在哪儿用啊。如果在东北三省的话，毋庸置疑，你就整红旗大雁就完了呗，
1: 对，一块 M5。
0: 快 M 新款现在11万左右，续航也600多公里，对不对？我。

0: 认为其实够用了，而且你如果真就干网约车，长期想干的话，你可以买那个换电版本，是吧？
1: 嗯、
0: 买那个换电版本的话，你换电也更方便呢。
1: 换电版本是不是只有出租车能有？
0: 出租车你网约车你可以买类似那个换电的呀。
1: 啊、哦，就如果说咱要是自己家庭用的话，
0: 家庭用的它
1: 没有换电版本，
0: 对，但是也好像他们也能买到，但什么途径我不太清楚，可能就不是正常4S店的途径了。
1: 对
0: 对，也能买到。那干网约车的话无所谓，很多人干网约车都为了买那个换电版本，都在车贩的手里买。
1: 哦，
0: 对，车贩的手里有支持换电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车第一点价格便宜，第二点稳定性耐用度还不错，知道吗？第三点来讲的话，最关键一点啊，我认为是最关键一点，就你跑网约车公里数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你保不齐哪块就有毛病有问题了。那么这个车在长春高丽汽贸城很多是专修的，就高丽汽贸城很多家是专修大电一块 M， 对吧？我都见过那个高丽汽贸城很多什么程度呢？觉得电池不够用，原来不加那个水炉子吗？是吧？现在呢，不光
1: 加
0: 那玩意儿，对，后备箱里面再给你加块电池。
1: 那咋连接上啊？
0: 那你看人家穿命连呗，人家肯定有招啊，就这事儿都能干，我都觉得这帮人神人真厉害啊！人家给你破解了，直接再给你加块电池，那么续航再提升 30%。
1: 就所以这个车基本上你不用在不怎么用在4S店修，因为电车在4S店修的话非常贵，
0: 非常贵。你在外头修的话成本就非常低，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重点看看大电的 EQM 吧，就红旗的 EQM 啊。
1: 没错，一介俗人啊，想问一下，说一年跑5000公里左右啊，城乡路况，想买开门精英，纠结燃油和双擎，能不能给推荐一下？5000公里你有啥可纠结的呀？
0: 就上燃油得了，便宜喽嗖的。
1: 对呀、啊，你首先你想，如果你要买这个双擎的话呢，新车比这个燃油它就贵将近10000块钱，然后呢，你日后比如说你开6年的话，维修保养成本还得多点，日后卖车的话呢，你这个双擎还卖不过燃油，你有啥可纠结的呀？公里数那么少，你买双擎的话还省不了啥，看燃油得了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朋友是15万预算啊，想推荐一个燃油车，让我们希望这个油耗能稍微低一点的啊，15万以内的燃油车，如果说是 SUV 的话呢，那你就看日系的，知道吗？15万以内如果落地的话，你现在荣放搞不了，因为荣放的话、
1: 嗯、
0: 现在最低配落地的话也得15万5到16万左右吧、
1: 嗯、
0: 啊 ，CRV 可以买，皓影可以买，知道吧？这两个车。对，威兰达反正有点悬吧，最低配江巴吧，
1: 差不多、嗯、
0: 对吧？你看看这几个车，我觉得相对来讲它燃油经济性就油耗这块要更占优势啊，就真的很省油。你像荣放2.0自吸的，包括 CRV 来讲的话，那就是7-8升的油耗水平，对吧？那如果说你要看轿车的话呢，那现在你这个预算呢就多少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啊。你看速腾 L、
1: 嗯、
0: 那你这个价格其实是不是不够，你15万了
1: 啊，他15万呢，
0: 就有点
1: 超
0: 了嘛，超
1: 了，白瞎了。
0: 但你要说干迈腾来讲的话呢，你看看 1.4T 的吧，
1: 嗯，
0: 对吧？你整个 1.4T 的迈腾，或者说你看看雅阁也行，现在雅阁也便宜啊，看看雅阁也成。凯美瑞呢 ,2.0 的反正也江巴够用吧，也有点悬啊。这几个车型你都考虑一下的，我个人认为稳定性耐用度方面，包括燃油经济性方面，都相对来讲是可圈可点的，都不错啊，都能开得住一些车型，重点关注一下。
1: 南城救人啊，想问一下说什么呢？红旗 H5 能买吗？在你们长春会很便宜吗？没有很便宜。
0: H5 现在不能买了。
1: 马上出新款了。
0: 对，新款马上来了。你说你现在买个老款、
1: 嗯、
0: 没啥大意思呀。
1: 我是觉得哈、啊、如果说你要是在长春的话，你想买 H5 的话呢，可以等到7月份汽博会啊，长春车展的话呢，老款的 H5 可能会有降价，它可能会比现在便宜很多。而且你要知道这个车的缺点，哪怕不管是新款老款啊，它的燃油这个经济性都不是特别好，就油耗都会比较高。
0: 嗯、
1: 小问题小毛病的话呢都不少。你我是觉得啊， B 级车现在这么多， H5 真的不是你的首选啊。
0: 没错啊，夏日晚风说我现在想换车，平时呢就在长春开，一年呢也就10000公里左右啊，是买油车呢还是买电车啊？第一点，能不能安充电桩啊？家里有车位吗？如果有车位的话可以上个新能源，当然一年就10000来公里的话，说句良心话，你整个传统燃油车其实一年成本也不是很高。
1: 嗯，
0: 你要是跟那个新能源比较的话呢，如果加上这个保险的这个溢价的这个价格，再加上维修保养成本高这个事儿啊，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其实用车成本区别不是很大，就是你看你个人喜好吧。现在的新能源可以上，但是前提呢就是家里能安充电桩。你如果安不了充电桩的话，就千万就不要考虑，不要看了啊。
1: 嗯，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各位如果还没有搜索到我跟大卫视频直播的，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啥呢？想问一下，蓝图的知音个福瑞加啊，这个车能不能买啊？这个有加充，一天呢通勤70公里左右，可以看啊。周周，其实蓝图福瑞的知音呢，现在来看其实销量还可以，
4: 嗯，
3: 知道吧？因为它整体来讲的话，有几个优势吧。第一点，其实它定位呢属于紧凑型，兼顾到这个中型尺寸的 SUV。
4: 是的，
3: 价格呢起步价不到20万，
4: 嗯，
3: 是吧？我觉得价格还相对来讲不是很贵啊。那么最关键一点呢，就是整个的颜值配置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了，东风可能能做得明白的也真就是蓝图这个品牌了，
4: 现在就只有蓝图，而且蓝图卖两家还不错，
3: 对，卖得很好。就知音你看现在来看卖的也可以，福瑞家啊。但是现在看我们得到的一些真实车主的反馈在哪儿呢？跟蓝图卖两家性质一样，就异响多。
4: 嗯，
3: 就异响多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它的装配工艺有问题，知道吧？所以说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但是异响这个事儿确实是可事实存在的。所以说我觉得反正慎重点考虑吧啊。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蓝图不管什么车呢，跟华为沾上边的就香。其实现在我觉得挺逗一件事，你看包括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4: 华境 S。
3: 对吧，也是这样的，
4: 只要跟华为沾上边，大家都觉得这东西是个好车。
3: 对，
4: 但实际上你们根本不知道，华为只提供的是座舱还有智驾，剩下其他整车的工艺跟华为没有关系，
3: 就是特别是品控问题。
4: 对，
3: 我担心，我不止在一次在节目当中说过啊，就现在很多国产车你现在开着很好，觉得配置啊舒适度都不错，再过了5年以后啥样？
4: 嗯，
3: 真的过了5年以后见真招啊，过了8万公里以后要见真招的。很多橡胶件易损件的磨损老化程度，对吧？现在很多车10多万恨不得都给你整个空气悬挂带底升，还 CDC 悬挂，这个那的，你看过2年它的这个坏的程度到底啥情况，
4: 看修你们闹不闹心就完事了，
3: 对，你成本多高吧，
4: 没
3: 错，对不对？我就觉得这空气悬�挂一个那个东西，你再便宜再便宜不得7000-8000的，
4: 太得了
3: 啊！我都觉得可能很多车企敢要你10000多呀。
4: 你想想你车才多少钱，
3: 那可不，
4: 15-16万的车让你修一个空气悬挂10000多，你修不修？
3: 所以你们要如果买一些低端车型，20万以内甚至20万左右的车型吧，我理论来讲我不太建议大家上空气悬挂版本。它如果有那个没空气悬挂的，你们就选择不带空气悬挂的。就不是说带空气悬挂好，其实你说提高舒适度能提升多些呀、啊、
4: 嗯，
3: 就乐道 L90,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乐道 L90 的中配和低配是没有空气悬挂的，
4: 只有高配有。
3: 对，只有高配有。
4: 嗯，
3: 但是我当时开的时候试驾车，4S店当时有一台，我说实话我没觉得带空气悬挂把整个的这个舒适度提升了多少。
4: 嗯，是的，
3: 这是其一。
4: 嗯，
3: 其二来讲的话呢，就是确实它能够提升什么呀，能够提升整车的通过性。
4: 嗯，
3: 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上忙了牙子，我提前把空气悬挂那个设置成最高
4: 啊，
3: 然后设置在之后我再上肯定不磕底盘嘛。
4: 啊啊，那是，那
3: 相对来讲确实有帮助。但是你过了个7-8年之后，反正我现在国产车我倒见不着啊。就原来大家见啥呢，你原来看路虎的，包括奔驰 GLS
4: 途锐，
3: 对吧，途锐，你就说原来这些车就是靠百万的这些车都带空气悬挂吗？你说过了个5-6年都不用7-8年，就过了8万公里以后，东北空气悬挂有不漏气的吗？
4: 嗯，而且修你就修去吧，关键是还那时候进口车还没有件儿。
3: 那 GLS 反正我很清楚，当时我朋友有一台车，一个空气悬挂25000，4个4万块。
4: 哎呀妈，那那么贵啊！
3: 4个10万块啊！
4: 啊，那么贵啊！
3: 那必须这么贵啊！
4: 途锐比它便宜，我哥有个途锐，当时这个就在咱们长耳路那个大上合众吗？我记得非常清楚。
3: 他应该换的是副厂的。
4: 说没有货。让等3月打底儿，完了
3: 原厂的很难了。
4: 我问多少钱，16000一个，
3: 是吧？
4: 嗯，
3: 现在副厂的呢，大概可能就5-6千块钱。但是你5-6千块钱，对于这个买40-50万、50-60万的，可能不太当回事儿。
4: 对，
3: 你买个20万的车，你不在乎吗？我不信。
4: 没错啊，平台尾号哈2147，想问一下什么呢？说二位啊，辉昂的380出了质保，想在外面保养可以吗？它的配件和帕特是通用的吗？
3: 通用的。
4: 出了质保可以在外面保养，
3: 我告诉你70%-80%是通用的。
4: 是吗？
3: 对
4: 啊，
3: 真通用。
4: 辉昂搭档啊，
3: 辉昂啊，
4: 跟帕特。
3: 对呀、啊，
4: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是一样，但是我不想承认，你这么想笑呢？一个100多万的，对不对？
3: 有些东西真是一样的啊、就是，
4: 同根同源呗。
3: 对对对对，你包括啥呢？包括你看那个保时捷的有些车型，跟奥迪的很多配件。
4: 嗯， 差不多。
3: 原来网上不有些博主专门曝光这个吗？下支臂或者拆个啥玩意儿，上头一看印的奥迪的标
4: 啊，
3: 这都正常，我认为。
4: 嗯，是，但是我们建议你啊，因为你车是辉昂，相对来讲的话呢，也是百万级的豪车了啊。你如果说你要在外面保养的话呢，一定要找一个放心靠谱的地方。你要找那些乱七八糟的地儿，这车很金贵的。
3: 没事，你的车就用迈腾的机油、帕特机油，一点事儿没有。
4: 能行吗？
3: 一点事儿没有，你信我的。
4: 啊，
3: 真的，一点事儿没有。
4: 那现在用啥呀？用什么型号的呀？0W20的？
3: 那他这个不可能啊，他这个100%是0W40的，
4: 是吧？20不可能了。
3: 对，你后期国六 B 的才是那个
4: 0W20的，
3: 对，至少23年以后了。
4: 啊、
3: 所以说你这个车呢，就用帕特迈腾的机油，就我跟你讲，极户都用不着，你就用磁户就够了，
4: 便宜了嗖就行了。
3: 对，就完全够用。
4: 我搭档给你底儿了，但你一定要找真的地方，别找那假的啊。
3: 找假机油就废了啊。
4: 嗯。
3: 我们这听众说，我认识一家。斯柯达的专卖店，给奥迪 A6 跟速派里面的一样的机油发动机，叫做 EA38。你这个是必须是一样的呀，对吧？那其实你看啊，斯柯达的很多车型，包括大众的很多车型，跟奥迪的很多东西配件是一样的。
4: 嗯，
3: 包括用的机油，其实说实话都是没啥大区别的啊。
4: 哦，我们纠正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我俩以为是辉腾呢，
3: 他
4: 说的是辉昂，那辉昂跟帕特就差不多了。那确实是、
3: 啊、
4: 那确实是、
3: 啊、
4: 确实是啊。
3: 另外听众说啥呢，说20万买个007的 GT 怎么样啊，也行，就年轻人你整个这玩意儿不挺好的吗，对不对？我觉得你。

0: 年轻人还是以这个外贸协会为主的，你要相中的话就可以看，因为007它的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嗯，好
0: 吗？对，就年轻人的审美标准绝对是符合了啊。但是现在呢，就是 GT 车型，你不管谁，你包括现在小米预期不也上个 GT 吗？
1: 是的，
0: 就市场认知度还是差点意思，
1: 小众，
0: 对，国内还是小众。但是我真觉得其实这么说啊，就你看那个奇瑞那个风云是 A9 吧，
1: 嗯
0: ，A9 要不出个 GT 版本吗？
1: 嗯，
0: 我都觉得设计真漂亮，
1: 好看，所有 GT 车型都好看，
0: 是不是？包括其实小米那个预期那个 GT，
1: 嗯，
0: 我觉得设计的真漂亮，
1: 都不用那个海豹06 GT， 十多万块钱，
0: 真漂亮，
1: 可好看了。
0: 所以大家其实年轻人，如果你能接触这种类似旅行车这种 cross 跨界车的话，你们真的看一看，没有必要太在意保值率这事，
1: 嗯，而且没有必要太在乎空间。
0: 对，
1: 真的，
0: 你其实大家有一个误区，大家觉得可能两厢车、三厢车空间
1: 小，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种这个跨界车，这种两厢的跨界车，
1: 嗯，
0: 你要是真是外出旅游的话，它那个后备箱的空间是
1: 很
0: 大的。很
1: 大，
0: 对，因为带个屁股，它不是直接凹进去的，它
1: 是
0: 鼓起来的。其实装的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多，所以实用性也很强。国外这种车是比较火的，但在国内的话，这么多年了，可能两厢车比较火的也就是高尔夫了，
1: 只有它了，
0: 只有它
1: 家庭用车。
0: 哎，你前两天你关注没有？
1: 啥呀？
0: 比亚迪又上个新车，叫啥名我不知道，应该没公布呢。那整的跟小蛤蟆似的，那个车一个纯电动。
1: 不知道啊，
0: 这整体设计就跟那个小青蛙一样
1: 啊，在那个王朝还海洋啊，
0: 不知道那名字我都不知道，我看网上都没说，但是曝光图片了，
1: 是吗？
0: 我真觉得其实一瞅啊，我就想起了谁呢？想起了那个甲壳虫
1: 啊，
0: 我真觉得甲壳虫大众应该鼓秋一下子，
1: 太可惜了。
0: 整啥呢？你现在就别停产了，你燃油车停产行，你现在把甲壳虫改成纯电的，
1: 嗯，
0: 你看能不能卖动？
1: 哎，有一个品牌改了 ，Smart 改了。改成纯电动的了，
0: 那不
1: 你看看新上那个 smart 什么六号精灵，
0: 那玩意儿白扯。
1: 大道，你知道那天我特意上店里看了一眼，跟啥老像了，你知道吗？跟那个领克03加
0: 啊。
1: 现在奔驰 smart 不就归吉利管
0: 了吗？
1: 然后呢，只造个那个新能源啥玩意儿啊？是完全失去了 smart 该有的风格，完全失去了。
0: 你看我们听众说了，说那个魏叔不是帮我们搞定了吗？欧拉就是电动的甲壳虫，
1: 啥老炮儿。
0: 那他其实就是那讲话的就是模仿着一点一个外观设计嘛，
1: 对
0: 对吧？但是甲壳虫的这个车呢，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开没开过，或者说你在里头看没看过，就是你坐在车里头，包括不是那个不光是欧拉，现在欧拉最早不是黑猫白猫好猫，
1: 嗯，
0: 就整了一套吗，
1: 嗯嗯？
0: 就是我当时在车展看到的时候，当时东北还没有车能卖呢，
1: 嗯嗯，
0: 没有车，实话有点廉价，
1: 就是很廉价，
0: 做工就很一般，
1: 就是嗯，没有意思，
0: 对吧？就大众现在就一汽大众，我觉得应该把甲壳虫复活一下的，改成纯电的。你把那个经典的都好的东西都给我整出来，你这车就卖20万以内，我都觉得都能卖爆的。
1: 哎，白扯呀！现在这个一汽大众也好，上汽大众也好，现在为了稳利润，怎么可能出这些小众的车型呢？白扯。真的白扯。
0: 我觉得他其实要是卖的话肯定是挣钱的。
1: 我觉得哪个国产品牌吧，
0: 就看能不能给大众搞定了，
1: 嗯，不可能授权不可能拿回来，所以我跟你们讲，现在二手的甲壳虫非常贵，
0: 嗯，
1: 非常贵，
0: 有一些人愿意玩这个车，
1: 对，非常贵，嗯，
0: 没错，嗯，这位听众说目前是 1.5 自吸手动挡的英朗，就是50宏光同款的发动机，对，说这款车30万公里了没大修，再给我推荐一下子稳定的车，预算20万左右，还干30万公里啊但是你如果说20万左右预算啊，就是还是想那么皮着扛做耐用的话，我真觉得能跟英朗一 PK 一比一下子的不是很多。我建议你，如果说你这样一个需求的话，我建议你看谁呢？你去看荣放去。
1: 荣放、凯美瑞。
0: 对，你荣放二十万预算的话，你能看2.5的那个双擎。
1: 嗯。
0: 又省油，百公里油耗5升6升的，知道吧？所以你就农村乡镇开的话，不堵车，天天大脚就70-80迈，你开个4升5升都有可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真的很皮着扛都耐用。那么现在新款也上了，最低配现在就15万左右，你2.5的双擎的话，20万也能下得来。性价比非常高，你去看它去吧。毕竟啥呢？就是你，因为你开的公里数很大，年头很长，很在意它的长期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所以我觉得你就考虑考虑它得了啊，
1: 嗯，
0: 其他车就别看了。
1: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什么呢？问界 M7 和 Q5 啊，应该怎么选？哎呀妈，又是一个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和一个新能源来对比啊，嗯，就是看你什么用车环境。我们两个之前这个问题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如果说呢你家里边的唯一的一台用车呢，我们还是推荐，包括如果说你原来没有开过 BBA 的话，还是推荐你看看现款的这个豪华品牌。但是呢燃油车的豪华品牌，如果说你要买 Q5 的话，现在 Q5 的价格不是特别好，即便是你想买的话也得再等一等，新款 Q5 的价格偏高。如果说你说家里边还有车，然后呢我有 年轻，非常喜欢

0: 这个新能源车我想体验一下，那你可以看一看问界的 M7， 但现在问界 M7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两个觉得它定价偏高，性价比太差了，根本不值这个钱。而且现在如果你想提车的话呢，之前得等4个月，现在依然得等1个多月。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理想的 i6 能不能买啊，想要安全家用耐用成本低一点啊，同价位还有什么特别好的推荐吗？油车轿车 SUV 都可以啊，那没啥太大方向呗，对吧？但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i6 是值得看的，因为第一点价格定的不是很高，23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起步价，对吧？然后呢空间配置颜值特别舒适度方面做的还是很好的，所以说你要是家里具备充电条件，能安充电桩，从这个新能源这一块啊， i6 是绝对是首选了，绝对是首选啊。那么如果说跟它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呢，现在出那个乐道 L80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
0: 多
1: 真的可以考虑。对，你如果选择 bus 方案的话，那才17万左右啊，是不是性价比要更高一点？但是如果说在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换电站不是很多的话，没啥太大优势。但如果说你真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那换电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你都不用考虑说我可能充电时间长啊乱糟的这些事儿都不用考虑，可能其实用起来可能都比理想的 i6 都要更得劲一点。就像理想 i6 这种车呢，是我觉得家里如果能充电可能用的更方便更得劲儿。那如果说像换电这种东西，如果家里安不了充电桩的话，其实换电更方便更便捷啊。那如果油车来讲的话啊，如果20多万油车来讲的话，那你现在可以看看啥呢？奥迪的 A5L 轿车是不是啊？ SUV 的话可以看啥？
0: 叉一，
1: 叉一可以考虑，
0: 是不是？
1: 对吧？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干到20万往上的话，能跟豪华品牌沾点边的话，可能要更理想。毕竟我觉得如果真就是年轻人的话，特别是30岁往上的年轻人，因为他对这个 BBA 的品牌力还是有一定的执念在的，
0: 是的，
1: 对吧？我觉得整一个不为过啊。如果20岁小孩的话，我觉得就没有那个必要了。
0: 没错哈，不争馒头争口气说哈，家里的娃娃啊特别乖，上大学就交到了媳妇儿，我得给他助攻一下子啊，给他买台车。K3、朗逸、经典轩逸、骐达，二位能给推荐一下不？我跟你讲，你这老爹真是，
1: 你买完之后女朋友指定吹了。
0: 可不嘛，对吧？事儿是个好事儿，能给儿子买台车。你说你买这几个车，那不完全按照你的喜好去吗？你如果说。哎，这话能说吧？
1: 都不如不买。
0: 你如果说后老伴儿，你可以买一个，对不对？你给你儿子买车的话，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呀？买个海豹06得了，买个新能源，或者是比亚迪秦啥的，你别整这老破玩意儿了，太老太老太老了。
1: 对，现在大学我跟你讲，都能安那个，都安充电桩，都能充电，都特别方便啊，就跟原来完全这是两个概念了啊。我们这听众说想要一款20万左右的纯电的 SUV， 目前看了智界的 R7， 但是有点贵啊。然后呢，看了智界的 LS6， 或者有什么其他推荐吗？可以，就我建议你，如果说你觉得那个 R7 要是贵的话，你就看智界 LS6 得了，便宜10来万呢，
0: 性价比嘎嘎高。
1: 对呀、啊，性价比多高，然后续航也长，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也够用。而且我最关键一点，我觉得智界的 LS6 设计的还是挺讨巧的，
0: 是的，
1: 就挺颜值挺高的。只不过东北地区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不太认。你要在南方的话，随便找，这车其实卖的还不错。我觉得智界 LS6 性价比非常不错啊。你如果说买其他的乐道 L60， 是吧？你可以看看，
0: 你得买换电版才能有这个价格吧？
1: 12-13万。
0: 啊，他说多少钱呀？他说20万预算的。
1: 对呀、啊，20万一里嘛、
0: 啊，
1: 对吧？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啊，就看你个人喜好、个人需求。那如果传统一点的这个品牌呢，比如说比亚迪的，其实刚刚上了没多久的那个宋 Ultra， 是不是、也可以看？
0: 颜值很高。
1: 对，然后配置呢也绝对够用。最关键一点，它有那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支持兆瓦闪充，都可以。但是我就觉得看你个人喜好问题了啊。但是我觉得你要是看了 R7， 然后又看了 LS6， 现在纠结了，你多半还是颜值控。
0: 都是好看的。
1: 对，颜值。
0: 你包括还可以看看小鹏的 P7 什么的，
1: 也可以
0: 啊、都可以。其实20万，你如果想买新能源的话，已经能买到非常多了。
1: 对呀、
0: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叫十年，想问一下，说吉利星越 L 的混动怎么样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吉利星越 L 上了个混动，大家关注度特别高。因为原来的话呢，都想买这个吉利的星越，但是呢，都觉得油耗偏高。这次的话呢，吉利确实解决了一些痛点啊。咋说呢？我们两个觉得吧，这个混动技术现在说实话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稀奇的玩意儿了。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它问题特别多呢，可能也不存在，你可以看一看。但是我依然觉得呢，星越 L 现在这个混动的价格，年底的时候呢，还能降个3000-2000的。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报废，而且当地政府还要补贴的话，你随时可以出手。我个人觉得车问题不太大啊。
1: 我建议大家等一等，因为毕竟呢，对 iHEV 这个技术是刚刚发布的，
0: 对，
1: 到底怎么样？厂家介绍当然是相当香了，对不对？
0: 对标丰田双擎，
1: 对，又破吉尼斯记录，然后百公里油耗2升几升的，能达到吗？我持怀疑态度，我真的持怀疑态度。
0: 但肯定是比 2.0T 传统的燃油要便宜，
1: 一定的，一定是省油的啊、但是它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咋样？这个东西得后期来看啊、
0: 来吧，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叫新闻的这位听众朋友说，25万的预算买一个四驱的 SUV， 看了探岳 L 的380，还有泰七的插混，不能安充电桩，两位老师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啊？你要不能安充电桩的话，泰七插混我就觉得没啥大意思了。
4: 是啊，买泰七啥意义啊？当油车开呀？
3: 对啊，现在泰七便宜了，
4: 是
3: 优惠长春好像5000块钱吧？
4: 嗯，
3: 说沈阳能干6000-7000。有些地儿能干到8000油，
4: 因为要上新款了，
3: 不是
4: 因为新款已经上了，
3: 对，
4: 所以他现在优惠价格都是老款。
3: 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其实你看，我看今天上午看个新闻，就是王老板他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一句话，就是现在为什么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型交车这么慢？
4: 嗯，
3: 就是因为电池的
4: 产能不够，
3: 严重不足。
4: 对，
3: 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呢？第四季度，
4: 啊，年底。
3: 对，第四季度他怎么解决呢？就是把现有的生产第一代刀片电池的这个厂子改造升级成生产第二代刀片电池，那你想想，我这话我认为肯定是准的啊！我这个预算预言肯定是准的。明年你看着吧，第一代刀片电池可能就要停产了，
4: 那必须停，
3: 全部切换成第二代刀片电池。
4: 是，
3: 你们现在比如说买泰七插混的，现在用的都是第一代刀片电池。
4: 嗯，
3: 你明年如果出了第二代，全部给你铺第二代刀片电池了，你现在又变成老款了，
4: 多闹心呢。
3: 对吧？就是现在，我觉得就买没有意思了啊！你老是上个探岳 L 的380得了。
4: 嗯，但探岳 L 380现在也不便宜哦。
3: 你都不用25万呢，哪用25万呢？
4: 嗯，
3: 对不对？你现在你要是真25万预算的话，泰七你能上 EV 那个插混版了，不是 EV 的纯电那个第二代支持豪华闪充版本了。
4: 嗯，
3: 没那么贵啊，那还黑龙江用车呀？那你更不能买这种车了。黑龙江温度比长春冬天都得低个4-5度，
4: 买个探岳得了。
3: 对，你要是具备充电条件的话，这种东西可以整，如果不具备充电条件，我觉得就有点犯不上了，真犯不上啊。
4: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想买台燃油车，看了一下 MG4 啊，二位觉得能买吗？现在落地不到10万了，挺便宜的。
3: 确实便宜，而且这小车颜值高，配置也不错，
4: 动力也挺好。
3: 对，年轻人可能就能相得中，但是咱吉林省一家4S店没有。
4: 看你在哪儿买，如果你要是在南方的话，你所在的城市呢有 4S 店，你又觉得它颜值高、动力好又便宜，你可以看。但说实话呢，大方向上来看，我们不太推荐这个车型，因为这个车型未来的走向什么样不太好说了，对吧？名爵这个品牌上汽到底要不要放弃掉，我觉得马上就要见真章的了。如果说你说要是这个给它放弃掉了，停产了，你说你买这玩意儿是孤品了，多闹心呢，没啥意思啊。
3: 团团说啊，说现在很纠结，不知道买油车还是买电车了啊。现在属于过渡期吧，所以大家纠结，我认为是正常的啊。我个人认为呢，注意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就是家里能不能安充电桩。
4: 对，
3: 如果能安充电桩的话，我觉得现在哪怕是唯用车都可以上新能源。就哪怕我上个混动的呗，我不上纯电的呗，对吧？为啥现在混动车特别低端的一些混动车型卖得更好呢？就是切合了大家的一个实际使用需求。第二个点在哪儿呢？就是你现在跑的公里数是多少？
4: 嗯，
3: 我觉得如果说一年就10000来公里，甚至10000公里以上，你看我们有经常能碰到，我们有听众朋友说，我一年就跑7000公里、6000公里，那你说你上什么新能源呢？啊，不用想，就同样10万或者同样20万的车，20万的燃油车和20万的新能源，它的保险能贵30%到40%，
4: 嗯，
3: 甚至翻倍，
4: 同意，
3: 都是有可能的。
4: 对，
3: 你算吧，如果一个燃油车20万，它的保险一年假设5000，一个新能源敢要你10000，
4: 嗯，
3: 或者最少也得8000吧，那你算算。5年下来保险贵多少钱？
4: 嗯，
3: 你那一年就跑个6000-7000公里、18000公里的，你靠那个省油钱能不能把贵那保险钱省回来？
4: 这账算不过来。
3: 对啊，
4: 嗯，
3: 你别有毛病，有毛病您的新能源你修车你看贵不贵，对吧？再有一点，你说传统燃油车一年10000公里换次机油就行了吧，保养一次你要是不在4S店的话也就3-500块钱，在4S店贵点也就700-800块钱，对吧？就咱就说20万的车都别说10万的，但是新能源呢，新能源很多车型5000公里必须让你换次机油啊。
4: 是的。
3: 就是当时我说的是混动增程啊，你要纯电的不用，对吧？但你说你就这么一个成本，一年保养两次，要一保养一次就敢要你800块就换个机油。
4: 嗯。
3: 你说其实成本你说低吗？你算总账就不合适。但如果说你一年干到20000甚至30000公里以上， 那就合适了。
4: 所以还是要看，还是那句话，看你们什么样的用车场景，
3: 对，
4: 看你一年公里数是多少，
3: 对，
4: 然后决定怎么买啊。
3: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你要如果有车开的话，团队你接着开，再开两年三年的，你更不用纠结了。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不会纠结买燃油车买电动车了，那时候因为可能80%-90%人都会买纯电动了。
4: 嗯，翔哥说啊，说这个中国现在电车发展这么好，为什么国家还能搞了一个103号的汽油呢？那现在到底是啥趋势啊？搞
3: 103号是啥呀？
4: 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对，是前两天我也刷到这个新闻了，说咱们国家呢在新疆，然后搞了一个103号的汽油，就是比现在的98号还猛。然后呢说，但是呢，这是这样的，这个车的话呢，现在目前阶段呢，只给赛车用，只给它是2026年中国这个环塔拉力赛的一个指定用油。
3: 那人家就是你像
4: 只给赛车用的。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车就这个油，因为咱们现在所有的燃油车的话呢，它的这个发动机压缩比都是9.5:1或者11:1。如果说你现在要加这个油的话呢，你一定会出现爆震的。
3: 那肯定啊，
4: 这是100%的。
3: 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一件事儿，就是你92号、95号、98号它们的区别是啥？
4: 对，
3: 有人说哎呀妈，98号更好，可能那个杂质更少，不容易产生积碳，是不是啊？这个那的，我告诉你都错。
4: 嗯，
3: 就是标号不一样，92、95、98，它的抗爆性和压缩比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3: 明白吗？就差在这儿了，其他都没有区别。
4: 我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情哈，就是。他研发出来这样的一个油呢，在新疆投产投用的，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国家想对外展示的是我们不缺油。
3: 嗯，
4: 但一定不是说油车是未来的趋势，电车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都啥样了，对不对？它不可能未来是燃油的趋势，所以你不要想这个问题。
3: 没意义啊！我们的老听众啊，大江啊，这位听众说，我订了理想的 i8，也对比了宝马的530，奔驰的 GLC，最终还是买了理想，也不在乎豪华品牌了。我觉得你应该这么考虑，就是。如果说我跟大家讲，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想法，
4: 嗯，
3: 所以理想的车才能卖得动，所以问界的车才能卖得动。
4: 试驾完新能源，谁还能看这国产车、燃油车呀？
3: 就是、
4: 看不了。
3: 倒退别说倒退5年，就倒退3年2年的、
4: 嗯，
3: 我告诉你，大家现在其实没有这种概念，就是你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4: 嗯。
3: 那个时候还是 BBA 占主导，
4: 就不纠结。
3: 对，但是现在真的就是现在很多国产品牌啊，把 BBA 的市场完全抢过来了。
4: 嗯，
3: 所以你看现在理想的 L9 的 Levis 敢要你50多万，
4: 你现在纠结，明年后年你连纠结都不用纠结，
3: 对，
4: 你就看电车就完事儿了。
3: 没错啊、嗯，所以说大家其实不用太过于再注重这个事儿。就包括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五一的时候，五一期间我去了趟吉隆坡。
4: 嗯，
3: 就是原来我去吉隆坡，包括去年的时候我去吉隆坡，我其实都很少见得到中国的新能源车。
4: 嗯，
3: 见不着。
4: 嗯。
3: 我这次五一我去吉隆坡，我在大街上看到啥你知道吗？
4: 啥呀？比亚迪。
3: 看到了极客的车。
4: 是吗？
3: 啊，对，极客的车，看到了吉利的。
4: 啊、
3: 哦。啊，比亚迪的我真没看着。
4: 嗯。
3: 啊，看着这两个品牌的新能源。就是原来可能也就看到特斯拉的 Model 3 Model Y。
4: 嗯。
3: 但这次你看看极客的车能看到，还是极客的那个009。
4: 嗯，就高端的。
3: 对对对。
4: 贵的。
3: 我不知道卖多少钱，我不太清楚啊，我就很诧异。但是我当时跟那个当地的那个华人聊了会天，跟他说的时候，他就强调一点，他说现在中国的新能源车在他们当地卖的越来越好了。
4: 嗯，
3: 包括我特地路过4S店的时候，我看展厅里头，他有的些展厅啥车都卖啊。
4: 嗯，
3: 我看里头坦克300啥都有，
4: 是吧？
3: 包括坦克400啥全都有，长城的车。
4: 嗯，所以未来中国的这个新能源一定是在世界上都是主导地位的。
3: 对，不用寻思啊，你所以说品牌力这块，大家可能觉得现在有些人还是觉得啥呢？就是纠结于。理想啊，问界啊，是不是啊？这些品牌跟这个 BBA 的品牌力这块，
4: 嗯，
3: 你再过个3年2年的，你更不用纠结了。
4: 是，然后这两天我上网哈，就看见了好多这个老百姓发一个什么呢？说原来呀，我们买进口车，比如说我买个奔驰的 GLE、GLS， 可能在北美的话呢，可能才花40多万，到中国的话呢，得花8-9-10万。现在反过来了，现在咱们国内卖10多万的车，你去国外的话呢，得花20-30万买，就是这样的。谁是主导，谁就有定价权。
3: 对，再有一点呢，可能他这个车整车进口之后，当地的关税比较高，
4: 税也高，
3: 对他把税加进去了，但是确实是他卖的更贵一点。主要呢还是第一点，我量。没那么高，
4: 嗯，
3: 对吧？我走的量可能走不起来，嗯、那我只能靠单台车的这个价格来提升整体利润了，
4: 嗯，
3: 对吧？所以我觉得也是正常啊、嗯，这也凸显出一个问题来：咱们国家这个新能源车这方面确实这两年进步相当大。
4: 对，就不要质疑中国的新能源发展了啊！
3: 没错啊、嗯。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整整7年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如果大家现在开纯电动的车，就可以略过了啊、嗯。但如果说你现在开的是传统燃油车，你开的是混动的，是增程的车，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用一用，因为对你的车真的是有很大一个帮助啊、嗯。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那车清洁碳、 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啊，还有就是现在很多车带颗粒捕捉器的，能够预防颗粒捕捉器堵塞。昨天的时候啊，昨天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去咱们线下的净月店，去店去修车去了，正好我去的时候跟我碰到了，然后聊了会儿天，咋回事呢？就是他的车三元催化堵了，然后呢，在很多地儿都洗过了，还是不好使，包括咱们这个产品加了。灯还是亮，我告诉大家怎么回事，他那个三元已经堵了两年了将近
4: 啊，
3: 但是现在要上检测线检车，检车过不去
4: 啊，
3: 知道吧，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你这个车要么呢找人检车直接过就得了，要么呢你就花高价去换三元去，那我一算账，换三元再换前后氧传感器，烂糟的一套下来将近10000块钱，还不是换原厂的，还换副厂的三元催化呀，所以我说你大哥呀，你就找个人得了，实在不行呢我给你找个人检车的时候过一下就得了，别花那冤枉钱了。所以我啥意思呢，就是你如果是三元催化也好，喷油嘴也好，这种东西你只要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混动或者增程，你有这个东西一定要定期洗一洗，你千万别像我们的大哥一样，我们的听众一样，你真的堵死了之后你说你修吧成本这么贵，不修吧检
4: 测
3: 啥都
4: 过不去，
3: 还过不去。
4: 不是，关键是你这玩意儿堵了的话，没第一时间发现吗？第一时间发现都不重视吗？
3: 没当回事儿吗？这他整他讲话了，也不耽误开。
4: 对，
3: 是不是？
4: 那是。
3: 也没觉得咋样，对吧？就一直拖着拖着嘛，要检车了，着急了。
4: 就跟人吧，生点小病，对吧？你看不上，觉得不重要，但是慢慢拖成大病了。
3: 对啊，
4: 车也是一个道理，一定要以养代修。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处理。咱们车辆的话呢，只要你加汽油呢，它在汽油燃烧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垃圾。这些垃圾的话呢，就是在你整个的这个油路当中的一个积碳。那积碳多了的话呢，就会造成比如说动力不足啊，然后油耗增加呀，排气管尾气冒黑烟呢，包括像我搭档说的这个喷油嘴堵、三元堵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的积碳在车里边就是万恶之源，不死的癌症。一定要清掉，不管用什么办法。如果你要不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话，极佳型的啊，你要不用的话，就定期的去 4S 店或者修配厂去洗一洗。但是如果说你要定期去洗的话，洗这三样啊，我们线下便宜点的1000多，贵点的话得3-4千块钱。但我们这

0: 产品的话呢是99块钱一单，一单当中包含两瓶5000，或者说那是半年加一次就行了，还是便宜的。
1: 对，就是价格很便宜，几十块钱的玩意儿，但是效果非常棒。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以来都给大家做一点承诺，就是无效退款啊，你加我们这产品，如果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头嘴、洗不了三元的，我们无条件、无理由的给你退款。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现在跟全网也征集一下子烧机油的车主，如果说你的车烧机油，简单烧机油烧的很轻，可能1000公里烧个0.2、0.3升，
0: 嗯，
1: 你加我们这产品，我估计大概率基本就不烧了，
0: 就能给你治好了。
1: 对，如果说你1000公里可能烧1升，是吧？或者2000公里烧1升，可能烧的相对来讲要更少。
0: 嗯、
1: 我们原来有个途观车主，上个月的时候就给我们反馈，他原来是5000公里烧2升左右，
0: 嗯，
1: 现在大概就烧1升左右了，就明显缓解了。
0: 缓解。
1: 对，所以效果也非常棒。大家如果有类似问题的话，也可以用用我们这产品啊。我们觉得你就寻思一件事儿吧，我们毕竟是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能连续给大家推荐整整7年时间，那不是说7天7个月呀、啊，是7年呢、啊。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如果这个东西不行的话，我们能这么多年吗？对不对？
0: 嗯、
1: 天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我们也不是摆地摊的。所以大家信得过我们啊，前提是相信我们。后者呢，就是大家真的有这样一个需求，短期内我车不卖不换车，车想常开，你用一用啊。就我们这产品不是用些破烂的一些原液，我们用的是路不任何巴斯夫的进口原液，是聚棉的成分，也不含任何甲醇成分。而且大家收到货，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执行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是正经做了抬价实验的一个产品，就它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强制性执行标准，所以不存在对你车有损伤啊、污染机油啊，都是不存在的啊、
0: 嗯。
1: 那么用的过程呢也很简单啊，就大家把车开到加油站，你在加油站的时候把这99元不两瓶吗？两瓶一次性你全都倒到油箱里就可以了啊，非常简单。但是首次用的话，大家记住了，要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你花99元拍一单回去用就可以了，不用多加啊。5到10万公里花198元拍两单，分2箱油加啊。10到15万拍3单，分3箱油加。15万公里以上你就拍4单，分4箱油加，连续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不管第一次加了几单，以后再用的话啊，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花99元你拍一单回去用就行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
0: 嗯，没错啊。我们最后来说一下下单方式，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抓紧时间购买了啊。
1: 没错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啊，砍是单人加个口调砍的砍，说车的车啊，99元那个产品就是，你直接先下单直接拍，那么我们24小时之内给你发货，大概4到5天吧，你就会收到。
0: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喽，各位，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呢是520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出门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520当天啊有哪些这个比较好玩的一些活动。当然了，我们也提到了昨天是我们的这个中国旅游日，那我们本周的选题呢也是针对我们整个吉林省的旅游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啊这个线路攻略的一个介绍。那今天呢，我在微信平台上看到我们有听友留言啊，留言的这个松花湖旅游啊，这个呢咱不能这么搜啊，怎么搜呢？大家呢点进微信啊，点击搜索啊，搜索公众号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在这个公众号这个界面里面啊，还有一个搜索的这个放大镜，大家呢在这里搜索你想要的关键词。哎，你比如说你想去松花湖，哎，你想去长白山啊，或者是你想去白山等等啊一些地点，那相应的一些推文和我们的攻略呢就会给大家显现出来了啊。所以说大家要会搜啊，直接在后台留言是没有这个相关这个攻略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那说到我们的这个长白山呢，其实很多朋友并不陌生了啊。那我们在昨天节目也提到了，他在旅游日的当天呢也是给大家免了这个西北景区的首道的这个大门票。当然了，只有昨天一天免，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就是其实呢长白山在4月份啊这一整个月基本上都给大家免了首道的大门票，那只有五一之后给大家恢复了这个大门票的这么样的一个选项。所以说其实一年当中，我们虽然说长白山这个景区啊非常非常的火爆，大家也都知道是我们吉林省一个最大的一个 IP， 但是呢也不代表它的优惠就不多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你想获取性价比比较高的线路行程攻略，第一个呢听我们节目，第二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长白山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也是比较重要的。当然啊，我们就得话说回来了啊。那其实说到这个长白山的旅游呢，我觉得在我这儿呢主要分成两季啊，一个是夏季，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冬季。那冬季的长白山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了，那我们以粉雪见长啊，以我们各种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雪道设施见长。但其实呢夏季我觉得是我个人来讲也非常喜欢的长白山的一种颜色啊，就是我们绿色的时候。那大家都知道呢，我们长白山的开发那目前呢也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啊，也就是开发了可能连5%都不到啊。那剩下的我们这么多的一些长白山的原始森林的这个资源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说呢夏天来到了长白山呢，我们最主要的什么呢，就是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同时呢感受我们这个比较多的啊负氧离子。那其实提到长白山，大家首先能够想到两个景区，就是我们的北西景区和北景区这两个景区。那西景区呢离我们的度假区比较近，离我们的这个万达呀，我们的华美呀，这两个地方比较近。那我们的北景区呢就离我们的二道白河小镇比较近。那很多最近没去长白山的朋友啊应该不太了解这个现在西北两个景区的附近呢都已经有高铁站了啊，我们的长白山西站和长白山站这两个地方都已经通高铁了。那原来这个大家比如说还有个担心说，那你看我到北坡挺方便，那我就去北坡吧，实际上想去西坡啊，但是觉得可能到那儿我还得打车呀，包括到了这个旅游旺季比如说这个网约车比较紧俏啊，或者是车辆也不好叫啊，怎么办啊，那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就会放弃自己这个旅程了。但现在啊两个地方的高铁呢均已开通了，而且呢度假区呢也给大家开放了这个接驳的这么样的一个服务啊，基本上是根据车次来的，这个是非常合理啊，就来一趟车走一趟车，来一趟车走一趟车。这个呢大家呢也不需要说有一个说哎我就可能10:30发车，大家就赶紧买就赶这个点啊，不需要，这个我觉得挺好的。那西北景区两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首先呢这个北景区呢它的开发时间最早，
配套相对来讲呢是所有坡里面最全的啊，最全的。那如果有一些比如说朋友啊懒人，比如像我一样啊不太愿意爬山的，那其实呢我觉得北景区更合适啊。那么大家呢是可以坐这个我们的这个摆渡车啊，再加上我们的简单的栈道的攀爬呢，就能够看到这个很多的景色了啊。那西景区呢相对来讲呢开发就较少，那么大家呢需要登1442级台阶才能够

完整欣赏到天池啊与周边山峰的这么样的一个景色。但是呢，你这1000多级台阶不白登啊，不白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这个视野的遮挡啊，包括离天池的这个视觉距离是最近的。那北坡你看天池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哎，你从顶上往底下看，觉得天池离得好远呢。那但是在西坡呢，你觉得这个距离又被拉近了。如果啊，你的北坡和西坡都已经去过了，那么夏季来临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长白山南坡的这个票。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啊，这个北坡西坡的票啊是长白山最难抢啊，尤其北坡，但真不是，最难抢的是南坡的票。因为南坡呢，它的开发呢相对来讲更少，那尤其是西北两坡都去过的朋友呢，更想去追求这种原汁原味的长白山这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只有南坡它是最合适的。当然南坡呢每一年它是定期定时开放，那票呢数量就这么些，所以说每一年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遗憾，就是不是没去上西坡，也不是没去上北坡，也不是没看到天池，而是没买上南坡的票。那这个随着夏季和暑期的到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基本每年都在这个时候。那如果南坡你没去过的情况下，我是力荐啊，哪怕说这个咱路费多花点，或者是多等待点，多绕点道，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的啊，也是非常值得的。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主要呢也是给大家推荐我们室外的一些景区啊，那就是我们的长白山的巨龙火山石林景区。这个呢在我们的旅游日当天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免门票啊。那这个怎么说呢，巨龙火山石林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那这个是在1199年，那长白山呢火山大爆发，喷发的碎屑呢填满了峡谷，那经过800年的雨水冲刷呢，形成了现在这种怪石嶙峋的这样的一个裂谷。而且呢为什么叫做石林景区呢，就是它的石头的这个棱角非常规则，是有排列的啊，就看像一片树这么样的感觉是一样的啊。那第一次去的朋友呢会有一种感觉什么呢，特别像人工的，真的就是它规则的特别像人工雕琢出来的这个怪石嶙峋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就太规则了。而且规则就算了，还非常对称，这个就让大家第一次去的时候都会问，哎，这是不是这个人工这个后期开发的啊，就为了让大家上这个景区？不是啊，这是纯天然形成的。那在这儿呢，其实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项目是什么呢，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说过，就是溯溪。但是呢溯溪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啊它最好的体验时间呢还真就是我们的夏季啊。首先大家觉得夏季这个天气炎热啊，咱得玩点跟水有关的一些项目。那其次冬天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呢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袜子穿的比较薄的情况下呢，在冬天溯溪是会有点冻脚的啊，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大家尤其是你今年冬天再去玩溯溪，一定把袜子穿的厚点啊，尤其在脚底再贴上暖贴什么的。但是你在夏季玩这个东西它就不犯毛病了啊，本身天气就热，那么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溪谷穿行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整个的我们22度夏天也能感受到天然溪水的这个清凉。其实呢在我们的长白山附近啊，大部分的这个水呢都是能够达到这种，你说饮用级别有点夸张了，但是也差不多了啊，就水质绝对是嘎嘎的啊，绝对是嘎嘎的。所以说你在水质这么好的地方去溯溪去玩水，心里是没啥负担。原来讲话你出去比如说漂流打水仗的，你玩完回来身上老人讲话一股水泡子味儿，对不对？但是你到长白山就绝对不会有啊，绝对不会有。那这个溯溪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它呢是有几条线路可以选择的啊，长中短，那就跟我们的这个开 UTV 有点类似啊，有点类似。那大家呢，你可以感受这个在整个的火山石上的这种足疗啊，因为它这个是为什么叫足疗呢？它整个的路段是崎岖不平的。其次呢，大家在整个线路当中呢也可以穿过一些比如说小瀑布啊，而且呢也可以探秘零度的暗河隧道，这个呢其实都是溯溪当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亮点。与此同时呢也非常有这个户外的属性，那么大家这个你是发朋友圈啊还是从个人体验上来讲都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水质这个问题，在它的旁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巨龙冰泉。那在巨龙冰泉
冰泉旁边呢有一个我们叫做冰泉茶语啊，就是通俗点讲呢就是围炉煮茶啊，但是它围炉煮茶用的这个水呢就是我们冰泉的冰泉水。那这个水呢基本上大家指引是没啥问题的啊，因为我们因为工作人员呢去过好多次了啊，其实也喝了好多次了，基本是 OK 的。那这个水质啊真的会决定这个茶水的味道。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在家喝不喝茶，有的就是喝茶很多年的人真的是有的比较挑这个水的啊，这是什么水那是什么水啊，我喝茶只用这种水，确实是有影响啊，确实是有影响啊，这个大家是可以去体验体验的。再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北坡附近呢还有一个叫做长白山的和平山地运动公园，很多朋友呢其实到了我们这个长白山地区呢可能这个天池是一定要看的，但对于我们的年轻朋友来讲呢还是需要一些这个比较刺激的一些项目来激发一下这个肾上腺素啊。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溯溪啊，那以及我们在和平山地运动公园里面呢，大家呢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 UTV 和 ATV。 那他家这个来讲呢相对就比较专业了啊，之前我记得他们家在去年的时候还做过这个就是自行车的这个速降，就是山地自行车，大家如果关注的情况下是会有他家有这个项目啊，包括呢也有自己专门这个赛道，你就可以理解他家呢是专门玩野的东西的啊，而且呢也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护具和教练。那其实呢 UTV 和 ATV 呢如果大家想有比较好的体验呢，除了说车的性能要优异以外呢还需要有比较这个刺激的这个路况啊。那有的地方说你都是平道，然后有点小平坡什么的，大家飞一飞真没啥意思啊，真没啥意思。因为这个其实如果纯驾驶的情况下，这个 UTV 和 ATV 啊它也不需要什么大家挂档，也不需要什么的，就是它的驾驶难度并不是特别高。那怎么样才能提升它的这个驾驶乐趣呢，就是要通过它的这个赛道的这个难度啊，比如说有些上坡啊，有些沟坎啊，哎，这个大家过一过你才能感受到 UTV 这种乐趣。我给大家的建议什么呢，如果大家你想体验这个 UTV 和 ATV 啊，那建议什么呢，在小雨过后，哎，真的好玩。原来其实我们这个出去带队的时候呢给大家分别体验了几次，比如说就正常天气下啊，那可能在干燥路面的情况下呢是会有一点扬尘的，然后呢你雨要下的太大呢，这个UTV 也能走，但是甩泥甩得特别厉害，大家可能就需要再备一身衣服。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小雨过后，那我们既没有扬尘，然后呢路况呢稍微有一点的挑战性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大家体验最好的时候。所以说到这个长白山地区，如果大家你觉得哎也是一些东西我有的不想玩了，想玩点刺激的，到我们的和平山地运动公园，哎，都是大家想玩的一些项目啊，想玩的一些项目。那有一些地方呢其实我们也没有跟大家在昨天这个免票当中说啊，那既然我们今天说到了长白山这个线路呢，就简单再跟大家提一提。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自然博物馆啊，这个为什么呢，就是我也推荐大家去长白山之前呢到我们的山脚下先去看一看，因为在这儿呢大家呢是可以了解一下长白山的地质与生态的，而且呢也全面的给大家展示了长白山，比如说火山爆发以及形成的原因呢，包括展示了长白山四季的一些变换以及它周围环境形成的一些因素。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去到一些地质类公园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这几个呢是我觉得大家呢能够在长白山出行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卡点啊。但是如果说刨了这些卡点，我觉得年轻朋友还可以到哪儿去看一看呢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恩都里，这个恩都里呢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啊。那原来二的白河小镇呢随着我们的长白山的名气越来越高，那大家呢出行热情越来越旺呢，其实这个长白山就缺了一个这么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些小镇类的一些文旅产品内容。那恩都里呢就填补了这个空白啊，填补这个空白。那在这里面呢其实大家呢一呢是你可以住到很多比较好的民宿啊，因为现在出行呢大家也不一定说哎我就要住个酒店啊，就五星的四星的啊必须怎么样的，其实有一些好一些好一点的高端点的民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次呢在这个小镇里面呢我觉得是特别满足现代人出行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个小镇里面啊，我连吃带住带逛基本上都包含了，而且呢去过恩都里都知道
它在你比如说暑假呀啊各种小长假呀，那都会在景区里面还会有一些巡游啊，包括烟花秀啊等等一些这些内容，它就会让你觉得在这儿呢我真的可以很安心的去玩去逛啊，也不需要担心说我错过这个错过那个。那你正常如果没有小人这样的产品的情况下，大家就会想，哎，我这酒店不能多躺啊，我得赶紧出去上哪儿转一转，上那儿转一转啊。那到这儿呢，大家呢，你其实只要把这个目的地的核心景区去逛一逛就 OK 了啊，就 OK 了。而且它是餐饮还是挺多的。再有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我们的传奇的飞行体验馆，这个呢也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啊。那它是整个的一个球幕电影啊，是悬空球幕，大家就看电影的时候整个人是悬空的，根据它这个座椅啊和画面的结合呢，会有一些配合的一些动作，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里面呢有两部影片，那第一部呢叫做飞跃长白，那我们会跟着海东青的角度呢去看一看长白山一年四季的变化，以及啊我们之前说的长白山大家看不到那些没开发的部分的景色大概是什么样的。那包括另一部片子呢，就是我们祖国的大好山川，一些比较有名的什么华山泰山等等啊，这些山水的这些集合的什么样的一个影片。那两个影片呢大家都看下来呢基本上40分钟就 OK 了，就 OK 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觉得要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自然博物馆做成一个配套的，然后大家再去长白山你会有一个非常的不一样的感觉，你感觉你很了解它啊，会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一听一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0: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吉林等你，即刻出发。
2: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的长白山的旅行攻略啊。那随着天气越来越好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啊，目前呢已经开始策划暑假呢出行这么样的一个计划了。那很多朋友刚才听了我讲了一下一些这个长白山啊比较典型的啊一些景区，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亮点，那有没有大概的一个线路呢？我们也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啊，还是玩的内容还是挺多的啊。那这个呢，我觉得更适合呢大家现在去啊做一做康养啊，包括这种属于慢生活的这么样一条线路啊。那首先呢，我们第一天呢推荐大家呢来到我们的二里白河小镇啊。那这个小镇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整个小镇里面有32处的免费景点，而且它的负氧离子系数特别的高。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儿呢还能看到国家的保护动物啊，叫做我们的秋沙鸭，这个还是非常难得的。然后呢，在这个今天的日子520啊，那我们也既然说到了长白山地区的这个旅游攻略呢，那肯定在二里白河小镇里面，我们最推荐打卡的应该是我们的美人松的爱情森林。那在我们的二里白河小镇里面呢，有1000余株的美人松啊，那在我们的这个公园里面，那其中呢，百年以上的古松呢，能够达到300多株。那这片天然的古树群呢，也打造成了我们现在的美人松的爱情森林。那在长白山呢，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寓意，叫做长相守到白头。那我记得好像是去年的时候，这个也是今天还不是哪天我忘了啊，也是一个特别浪漫的日子。那好像是如果大家在这个美人松公园，如果大家领证的情况下啊，那么大家以后每一年的这个结婚纪念日呢，都可以免费去长白山玩。那不知道今年他还会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啊？当然了，这个刨去我们的这个能不能免费去长白山不谈啊，那单纯在我们的美人松公园这个景色就是非常非常迷人的啊。以及呢，在我们的二里白河小镇里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了森宫文化园。那这个呢，主要是讲的我们的一些木邦文化。尤其是对于长白山木邦文化比较感兴趣的情况啊，可以去看一看。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飞行体验馆啊，这个在二里白河小镇里面呢都是非常值得大家一去，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的啊。那晚上呢，我们就推荐大家，你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些酒店，什么普悦啊、在之和呀等等啊，大家可以随便住一住啊，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包括我们的恩都里，这个都可以体验一下。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给大家算路程嘛，所以说其实呢，严格来讲，大家相当于是从中午开始逛的啊，第一天就不太给大家安排太多内容了。那第二天上午呢，就不用多说了啊，就是我们的到我们的长白山，是不是啊？大家看一看，逛一逛。那下午呢，我们可以到我们的飞行影院呢，包括我们的金街1172啊等等这些地方呢，去逛一逛，来给长白山收个尾。那很多朋友说，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火山石林，为什么就不让去逛一逛呢？啊，因为火山石林呢，基本上也得半天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如果大家是周末2天1晚的情况下，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我个人建议什么呢？就是大家周末，周六早上高铁去，先到北景区，然后在二里白河好好逛一逛。第二天上午，如果你觉得你还有精力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巨龙火山石林。如果说你刚才我提到这些你都没玩完，那么我们再考虑说这个继续玩，然后再做返程。那现在其实长白山往返的车票呢，一个人的价格非常合适，我觉得要比开车要便宜不少啊，便宜不少。那也建议大家呢，这个既然交通已经这么便利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可以抓紧这个时间到我们的长白山好好去看一看啊。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的这个长白山的攻略啊。那给大家简要的说一下啊，因为其实如果要详细说的话，那长白山真的能玩好多天。那由于今天节目内容篇幅的原因啊，那我们就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内容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说今天呢是这个520啊，那其实我们520很多全省的地方呢也给大家发布了这个领证地图。哎，这个很多朋友呢，这个为了尤其是我们年轻朋友啊，这个想在这个领证这天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纪念日啊，都会选择什么520啊、521啊等等啊，这样有一些美好寓意的这么样的一些日子啊。那我们在长春新区呢有一个叫做北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啊，那这个婚姻登记处呢是在今天呢正式启幕的啊。那如果之后想去的朋友可以到这儿先去看一看，整个的它的装修呢采用的叫做新中式的这么样的一个风格啊，搭配了北湖公园的一些湖光和绿植。那整个的大家领证这个照片，我觉得目前来讲啊，我看到应该算是规格比较高的了啊，而且呢还能解锁专属的中式西式双场景的免费拍照区，是不需要大家额外花钱的啊。那在我们的长春的南关区里呢，我们的这个商埠地啊有一个商埠梁园里，那在这儿呢大家呢可以在百年老街里面啊来一场爱情的宣誓啊。那这块呢主要是以这个老街文脉为媒，那也是在5月20号起目啊。那这里比如说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啊，那他其实在今天呢，如果大家去办理这个结婚的话啊，那会有比如说婚姻的缔结仪式啊，浪漫的路线打卡呀，包括同心锁的祈福等等啊一些内容。那同样他在20号和21号呢还会有街头的快闪演出轮番上演，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那如果大家呢想到商埠地进行预约领证的情况下啊，可以通过集市办小程序啊，吉林省民政厅官网，或者搜索婚姻登记预约，按提示操作即可。这是我们长春的啊。同样呢在我们的吉林市，我们的大东山水情定江城啊，那我们的江城吉林呢今年把520的仪式呢也是给拉满了啊。在今天呢吉林市呢举办了盛大的叫婚博会啊，即集体领证活动啊。那新人们呢也在大东山水的见证下呢这个集体宣誓了啊，还是非常非常浪漫的。那么新人有一个持证福利啊，那七大文旅景区呢为2026年在吉林市登记结婚的新人呢提供了专属礼遇啊。那大概什么呢，就是三头家码头的游船免费游览，药王峪的这个药王谷景区的免费门票啊，这个伊乐门村免门票啊，风雪部落免门票，吉海铁路遗址公园免费乘坐氢能的新能源小火车，拉法山景区呢门票5折优惠啊，包括呢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呢雪洞门票的7折啊，以及还会赠送大家这个风雪部落的免费门票1张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那婚博会的时间呢是5月20号到24号，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到我们吉林市去看一看。那刚才我们提到呢长白山美人松公园呢在今天

天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活动啊。那在这儿呢，大家首先呢是可以行走1314米的爱情徒步线路啊。那整个徒步线路呢，大家会经过几个就是浪漫的景点，你比如说恋雨松林啊、松涧清新呐、等等特色打卡点。那每一步呢都是这个为一生一世啊更进一步啊。那在这个1314米的尽头呢，就是长白山美人松公园的爱情森林婚姻登记处啊。那这两天呢，它也有一些活动啊。这个什么活动呢？在520521呢，这个巨型的爱情火山主题装置呢，与浪漫打卡点呢，为新人提供专属的拍摄场景，也给大家推出了定制的浪漫套餐。那登记现场呢，同步提供旅拍服务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在此领证的情侣呢，可以享受终身啊免门票游长白山，以长白山为证，相守白头。哎，今天还是有啊，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同样呢，在我们的华美圣地旅游度假区也有一个婚姻登记站啊，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到这儿去看一看。那在度假区里面呢，这个大家呢除了可以这个享受长白山的长相守到白头这个美好寓意以外呢，还可以去到我们海拔999米的啊望长白美景阁酒店呢，与长白山同框。同时呢，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们的奎路农庄、悠悠鹿苑啊，享受萌宠的治愈。那度假区外呢，还能攀爬1442级的西坡台阶啊，还是非常美妙的。那在这儿呢，大家也可以领取到新人的相关福利啊，你比如说一站式的贴心服务，包括专业的旅拍、酒店的专属特惠以及定制的伴手礼。那在我们的延边龙井，在今天呢也给大家做了这个比较浪漫的活动。那他们呢是叫做山水为证、温泉为媒的浪漫仪式啊。那这个让大家跟大自然更亲近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520大家能够在吉林省能够去领证一些比较好的地方。但是北湖这个确实是有点刷新我的这个眼前一亮了啊，因为它整个装修真的做得特别好。如果大家去找跟拍的情况下还是不错的。这么看啊，我估计美人松公园明年的520应该还有这个活动，就是能大家在这登记这个纪念日的时候还能够免门票去玩一下我们的长白山。我个人觉得其实免不免门票这个事儿真的不重要，而是长白山赋予爱情的这个仪式感真的是别的地方啊就是你找不到这样的感觉。而且你比如说在吉林省的朋友，你每一年到长白山旅游，哪怕咱不是在就是领证这一天，你也都会想起你领证那天发生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挺浪漫的啊，这个睹物思人嘛，对不对？睹景咱也思人啊。所以说今天的520的这个领证的一些比较好看的打卡地点也介绍给大家了，我们吉林省内的啊。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那可以这个着手了解一下，可以预约一下。虽然说可能福利没有了，但是景色依然还在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1: 吉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啊。那节目的最后时间呢，给大家分享一点活动相关的内容啊。那如果大家最近觉得哎有点无聊啊，想需要点新活动，那么我们在这儿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在昨天的我们的中国旅游日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提了一下，在我们云朗啊，其实呢有一个开展了一个活动啊，就是我们吉林省首届转速汽车文化嘉年华啊，叫我们的 GR Show 啊。那整个的这个秀呢，我们会在23号到24号在青云坊云朗呢进行上演。那这个呢是有别于我们的传统车展啊，就像我们每年7月份会有一个就是专门卖这个各种各样车的这么一个车展啊，不一样。这个呢是有很多的汽车的文化呀、当代艺术融合的一个大规模的改装车聚会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本次的活动呢，这个也是以这个叫做转速至上为主题。那行业阵容呢也是非常有含金量的，那也是联动了全国18省份的汽车圈的资源，汇聚了45家的头部汽车俱乐部啊。那有100余名的职业车手和100余位的行业 KOL 啊，主流媒体那都会给大家亮相。那你比如说有一些大家比较知道的啊，有一些这个三浦庆亲笔签名的绝版的 Sakura 啊，包括992啊、 GT3 呢、兰博基尼等等啊，一些明星车型呢，大家在现场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活动期间呢，云朗的这个云看营地呢将通过 GR Show 的静态美学展，包括城市巡游计划结合表演赛啊等等的主题市集等活动，化身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那简单说一下，在23号晚上的下午的4点，那青云坊云朗呢会化身赛道啊，带来震撼的表演。24号呢会有500台的改装车编队在街头行驶，那包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漂移啊，这个烧台的一些表演，在青云坊大家是都可以看到的啊。23号、24号，大家不要错过啊，大家不要错过。第二个是什么呢？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神龙峰了啊。那随着我们这个六一的临近呢，其实神龙峰呢又开始给大家做了不少活动了啊。那他最近呢也给大家发布了一个新的活动，就是关于大朋友小朋友啊，所有14周岁及以下的小宝贝啊，是可以免费撒欢去玩的啊，50多项游玩项目大家可以畅玩。那简单说一下它这个福利活动啊，就是六一的专属福利。那免票对象呢适用于全国范围内14周岁的啊以下的儿童，那即2012年以后出生的这个儿童啊。那预售时间呢是20号到29号，可用时间呢是23号到6月1号。那各个的 OTA 平台大家是都可以抢票的啊。那这个光免票还不行，那在他们这个活动主题里面呢还给大家做了4个大主题的活动，能让大家呢找回童年的乐趣。那在30号和31号全天呢，他们有一个活动啊，叫做五彩风车随风转动。那孩子们呢可以免费领取一只属于自己的小风车啊。那第二个活动呢叫做百米画卷惠山河，那地点呢在露营地啊。那么大家呢是可以邀请小朋友在我们的百米长卷上画出心目当中的这个画的啊，就画啥都行啊，蓝天白云花朵小路啊，是画长城是画高楼都行啊。活动三呢叫做纸飞机大战赢好礼，那在我们的千人广场，那么大家呢折一只纸飞机瞄准投掷，那看谁飞得最远啊，那最远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现场的奖品一份，以及叫做真人大富翁的趣味闯关。那同样是在我们的30号到31号下午的3点30分，那在超大棋盘上真人上阵啊，掷骰子闯关啊，这个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在六一这一段时间，如果大家哎觉得想领孩子出去转一转的啊，那我们的神龙峰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那在这儿我们再说一下啊，它的萌宠乐园呢现在动物也比较多啊，比如说羊驼呀、狐獴啊、浣熊啊、孔雀呀、狐狸等等啊，大概几十种，大家是除了喂鹿以外还可以喂到这些这个内容啊。以及呢这个我们之前提到它的有动力项目啊，飞行塔呀、大摆锤呀、海盗船呢，包括转转杯等等啊，这几十种有动力项目呢，大小朋友也是都可以玩的。包括啊，想让孩子有一些户外
运动的，它这有一个叫做拓展线，那也是依托了他们山地林地的这个造型呢，给小朋友们打造了一个叫丛林穿越这么样的一个板块。我们大家在这儿呢有很多游玩的项目是都可以去体验的。那总的来看啊，这个六一呢有一些景区又开始发力了啊，但是到了六月份之后，我们大家又知道离我们的暑期就不远了。我记得前一阵好像是哪个公众号发了一下，就是我们整体的吉林省的大学生的一个放假的时间表，我看好像也快了啊，也快了。但是怎么说呢，大家今天先过好520吧，我觉得领不领证咱倒不一定得去啊，但是一定选一个浪漫的地点。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云朗啦，大家比如说喜欢一些咖啡厅，什么这个山林中咖啡呀、啊、等等啊，这些地方大家是都可以去尝一尝，去感受感受的啊。我觉得这个浪漫呢不只在于今天，要在每一天。那么大家如果你有浪漫的心，如果有这个年轻的心态啊，我觉得每一天都可以是520。那当然了，我希望听我们极客出发节目的朋友也能够真正走得出去啊，让我们分享这些攻略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发光发热啊。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大家反季走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么样的时间段啊，因为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对亚区呢今年呢也没有啥太多修整和维修的这么样的一些板块，那其实跟大家现在去跟夏天旺季去是一样的啊。包括呢，突然想起来，我前一阵儿去到那个延吉拍摄，我们去到了偏山温泉谷村落，它今年的整个水乐园部分在6月10号左右也基本就都开了。那么大家如果你不想赶到暑期啊，跟孩子们这个出行热啊，这个赶在一起，那么现在六月份是大家比较好的出行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点，温度啊，包括夏季的一些配套项目，其实大家都可以玩的。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么多内容了。那如果大家在出行当中有任何疑问，还是那句话，在微信上啊搜索公众号吉林旅游广播，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再点击搜索吉林省内你想去玩去看去感受的地方。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明的公路上，彻底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得离开最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听着郑娟的话，周荣和冬梅互相看看，都没说什么，默默点头而已。周月和周聪也互相看看，先后起身离开了餐厅。周月说道：
1: 你妈脑子进水了。
0: 你别当着我的面这么说我妈。
1: 你妈也应该为你着想啊。
0: 我也不能花我哥用命换的钱啊。
1: 你和你妈脑子都进水了。
0: 你再这么说话，我可真生气了。
1: 周聪，你别以为我和我妈都是见钱眼开的人，我们母女完全是为你们一家好。你如果不愿意劝你妈改变想法，你就随你们母子的便吧。
0: 周月竟然先生气了，不再回餐厅，悻悻地回房间去了。于是周荣按照郑娟的意见，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则简短的声明，结果引起了更多记者的采访请求。当记者们去周家人住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已经乘上了回国的班机。正因为郑娟在美国的表现那么坚强，形象高大，当她依偎在周炳坤的怀里，像小女孩一般哭泣的时候，亲人们还真有点惊愕。实际上，如果炳坤不在身边，郑娟自己面对任何不幸之事，必定是坚强而有主见的。而如果炳坤一在身边，郑娟往往脆弱得一塌糊涂。这与他长期以来对炳坤的依赖有关，也与他天生的某种基因有关。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样的父母生的女儿，谁又能说清楚他究竟随的是什么人的根呢？周炳坤做了丈夫之后，在郑娟的面前总是能扛耐压，一旦离开郑娟多日，或者郑娟离开自己多日，单独遇到不好的事情，也会变得不知如何是好，失魂落魄，找不着北。周炳坤刚成为丈夫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共同生活久了以后，渐渐就这样了。在监狱里被关了12年之后，他更是这样。如果不是郑娟探监探得勤，估计他入狱几年就崩溃了。他们两个的结合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十的结合，而是二减一小于一的结合。只要在一起就有力量，但是只要分开，各自原先的精神能量都反而弱了。他们都使对方热爱生活和人生，也都因为太依恋对方而消耗掉了一些自我。
1: 在周家的小院里，周月还是有些耿耿于怀，又对表弟周聪发表意见。10万美元是个什么概念？你妈不明白，你也不清楚？看你家住的这是什么破房子？你也要住在这种破房子里娶媳妇儿？哪个女的肯？你以为如今的女孩子还像当年你妈那样？就算有哪个姑娘肯往你家这破房子里嫁，你忍心周家第四代在这种破房子里出生吗？哎，你后悔不后悔呀？你周聪当然由于母亲的决定懊丧，在美国他当时特别能理解母亲，但一乘上归国的飞机就开始懊丧，离家越近懊丧感越强烈，走回光子片时他懊丧的都不愿意往前走了。进入家门，他心中除了懊丧和痛心，再就没有别的情绪了。去了一次美国，周聪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人变得可笑极了。不是城市或农村的问题，生活在光子片的周家老屋，他觉得自己如同生活在非洲农村或非洲地区的难民营。周聪并不因自己头脑中所产生的强烈对比而自责，却为自己由于母亲拒绝了10万美元补偿所产生的懊丧而感到可耻。但这都无助于减少他心中的懊丧和痛心，那是他绝对不愿被父母看出来的。听完表姐的话，他狠狠地小声说：
0: 你要是敢当着我爸妈的面说这种话，你看我不大嘴巴抽你。
1: 实际上，蔡晓光在周炳

0: 总算有了点儿家的样子。
1: 蔡晓光示意周荣跟他到小屋里去，既没想做什么，也没想说什么。在机场一见到周荣，他心里就立刻涌起了想要与他亲热到一处的巨大冲动，但是当着郑娟、周月、周聪的面，他不能不克制着。他甚至都没与他拥抱一下，倒是与郑娟和周月、周聪都拥抱过了。他只是从周荣的手中接过了旅行包，趁机使劲攥了攥周荣的手，而周荣回了他深情的一瞥，这让他更加的急切。周荣刚一进小屋，蔡晓光便把他拽到了墙角，接着紧紧地抱住了他。周荣从他的双臂中抽出一只手，朝门外指了指。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早就歪斜的无法关上，被晓光卸下来放到小院里去了。他替炳坤买了一块花布当门帘，用钩吊在了门边。蔡晓光一手把周荣拽到墙角，另一只手放下了门帘。你别动。周荣低声说，
0: 你真没样。
1: 我不管，你弟弟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他才几天没见郑娟啊，我都12年多没见着你了。说完他又把周荣紧紧地抱住，迫不及待地想要吻他。周荣一边左闪右避地躲着，一边小声说，
0: 我一路上只漱了2次口。
1: 我不管。蔡晓光又说出同样的话来，终于吻上了周荣的嘴。就在这个时候，周月在大屋里喊了一声，
2: 都不饿呀，还不快弄点吃的呀。
1: 周炳坤双手捧着郑娟的脸，这才说，不哭了啊，你陪陪大家，我做饭。他轻轻推开郑娟的时候，周荣也从小屋里出来了，脸红红的，喘了一大口气。他被晓光吻得有点缺氧，头晕目眩的。蔡晓光在小屋里火冒三丈，周月，你嚷嚷什么？晚吃一会儿饭，能饿死你啊。周月猜到了蔡晓光为什么生气，没敢再吭声。
0: 饭菜是现成的，炳坤已做好了，一部分热在锅里。郑娟一回来，炳坤像变了个人似的，不许别人插手，很是麻利，片刻就将饭菜一一端上桌。除了周秉义、郝冬梅和周南，12年后，周家的第二代人和第三代人终于在一起吃了顿便饭。
3: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炳坤两口子吃得很少，周荣也不过象征性的吃了点儿。周月和周聪早就饿了，各自埋头吃了挺多。蔡晓光基本上没吃什么，他眼里不见饭菜，只有周荣。周家唯一的二茬女婿，实际上对周南的死不曾真的悲痛，他悲痛不起来，但自己这位姐夫的表现应该比以往更让周家人满意一些，这是蔡晓光对自己一再的提醒。饭桌上气氛沉闷，大家话都不多。饭后，炳坤仍不许别人插手，同样麻利地撤去碗盘，擦净桌子，一个人在厨房忙着洗这洗那。郑娟忽然想到一件事，让周聪打开旅行兜，找出一顶宽檐的牛仔帽，作为礼物送给蔡晓光。当年出现在美国的中国造的东西还有限，那礼帽是地道的美国货，还算个名牌，不过是在旧物市场买的，按美元计算相当便宜，如果按人民币计算，以光字片百姓人家的

0: 消费水平而论，200多块钱呢，相当贵了。郑娟从周聪手中接过牛仔帽，捧到了蔡晓光面前，动情地说：姐夫，虽然旧了点儿，但你千万别嫌弃，我和秉坤有你这么一位好姐夫，都觉得是种福分。他又流泪了，似乎还想说什么，说不下去。周聪接着母亲的话说：
1: 我妈再三叮嘱，一定要给你带件礼物，也没有什么富裕的钱，只能从旧物市场上选了。这是我妈一眼相中的，说正好在这个季节带，拍戏的时候可以遮挡阳光。我们什么都没为我爸买。
0: 蔡晓光接过去往头上一戴，分外感动地拥抱了郑娟一下。他居然能在受到如此巨大的精神打击之下还想着要为自己带件礼物，这使蔡晓光非常意外。那时蔡晓光觉得自己为周家人操的一切心都是值得的，并且有了丰厚的回报。随后周荣提议该走的都走吧，秉坤和郑娟也不留。他看出姐姐很疲倦了，姐弟俩都没顾上怎么亲热，也根本没单独说几句话。送姐姐出门时，秉坤说：
1: 姐，你回来了真好，以后咱俩找机会再常聊吧，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
0: 姐也是。周荣顿时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弟弟一下，还和他贴了贴脸。那是姐弟俩分离12年后当天唯一的亲近举动。照顾好郑娟，她比你更需要关怀。周荣说罢便走，他不愿让弟弟看见他流泪。一位绝不落泪的姐姐，她仍想在弟弟面前保持这样的形象，并且认为很有必要。
2: 当家中只剩下秉坤和郑娟两个人的时候，秉坤开始为郑娟烧洗脚水，郑娟却说也想洗洗头擦擦身子，说在美国虽然天天晚上都可以洗头洗澡，自己却只享受过一次。当年在北方城市，相当多的老旧宾馆的房间里还都没有安装淋浴设备，因为没钱改造，能在睡觉的房间里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一大幸福。可郑娟却说：
0: 我也不可能有那种享受的心情啊。
1: 秉坤就说：行，那我去借个大盆儿。
2: 于是周秉坤就去春燕爸妈家了。春燕的爸爸和春燕的姐姐姐夫都到南方打工去了，家中只剩下了春燕妈和春燕的外甥女儿。那个女孩明年也该上初中了，正伏在小炕桌上写作业。春燕妈奇怪地问借大盆干什么，秉坤说郑娟回来了，想洗洗头发擦擦身子。春燕妈便找出了她家的大盆，白洋铁皮做的，比宾馆里的浴缸小不了多少。春燕妈还专门叮嘱说：
0: 秉坤，小心点用啊，自从春燕当经理的那个澡堂子黄了，全家大人孩子洗澡都成了问题，你叔一赌气咬咬牙跺跺脚买的，现在啊，四口人只剩下我这没用的老东西在家了，我和小秀洗身子还得用的，要不我们一老一小上哪儿去洗啊，总不能一年到头不洗一次澡吧。哎，你可千万小心别踩漏了，要放在你家的平地上洗，预先扫扫地，别让小石头硌了盆底。
1: 婶儿，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春燕妈见秉坤说着就要拿起盆，又连忙劝道：
0: 哎，别急着走啊，陪婶聊几句呗。你说你叔他们三个不在一处地方，互相也没个照应，哪个都不常往家写信，谁寄回钱了我才知道 谁还活着？哎，丢给我这么个小崽子，也不好好学习，老师三天两头让好学生捎话给我，要不说上课又打瞌睡，要不说考试又不及格的。嘿，林坤，你说我这命哪天才能省点心呢？
2: 春燕妈说着说着要哭的样子，扭头看见外孙女儿咬着铅笔瞪着她，就又没好气地训道：
0: 瞪着我干什么？都六年级了还连封信都不会写，给你妈写封报平安的信有那么难吗？照着信封抄地址，还把地址给抄错了，被人家邮局给退回来了。你爸寄回钱也得我去邮局取。
2: 春燕妈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头戳着外孙女的额头，那个女孩一次次的躲避着，不拿好眼色瞪她姥姥。趁着春燕妈数落的时候，炳坤又拿起了大盆。春燕妈抓住盆的另一边接着说：
0: 炳坤呐，婶儿跟你说句心里话，有时候我常想，我这活着的还不如你爸你妈早走的，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什么事儿都用不着再操心了。
1: 婶儿，你别那么想啊，也不能总训孩子，经常训他对他的成长倒是起反作用，以后书他们寄回钱来，你要是想给他们写信你就找我。
2: 炳坤看得出来春燕妈寂寞又憋屈，家中只有一老一少，却都不喜欢对方。春燕妈仍然不松手，继续说：
0: 炳坤呐，你回来快两个月了，楠楠又出了那样的事儿，婶儿本应该经常去你家看看的，可婶儿的腿呀不听使唤了，不爱走动了，你可千万别挑我的理啊。春燕每次回来都说在她心里你还是她干哥，如果哪天我突然走了，你们可得还像从前那么好好相处，彼此多照应着，把日子往前过下去，要不怎么办呢？
2: 春燕妈说着说着就落泪了。炳坤请求着说道：婶儿，郑娟还在家里等着呢，我得快回去，我改日再来陪你聊啊。春燕妈这才放开了手，炳坤把大盆倒扣在身上用头顶着，像背负着一只小船一样跑着回了家。一进家门，只见郑娟已经
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4: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3: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04集。在这个静静的夜晚，周炳坤似乎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沉重的喘息声。他想象得到，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即使在睡觉的时候，身心也是难以放松的。这与睡姿无关，一夜改变多少次也无济于事。对于周炳坤而言，监狱里与监狱外区别仅仅是在监狱里，有些人要强忍眼泪，装出心态良好的样子，以取悦管教们；而监狱外的众生，想哭就哭，想发泄就可以有限度地发泄一通。监狱里有些人真有忏悔之心，而监狱外，有些人的内心只有对现实的愤懑。周炳坤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他悄悄地爬起来，披件衣服，走到大屋，吸着了一支烟，扭头看见楠楠的骨灰盒，他捧起来贴在胸膛上，抱着坐在小凳子上。他也想哭一通，为自己白坐了12年牢，水中捞月一场空的遭遇，也为许许多多别人家的忧伤、不幸与憋屈。
1: 那时，周家的另外三口人也都住下了。周聪还回蔡晓光的老宿舍去住，自己走去的。周月住到郝冬梅的宿舍去了，冬梅在北京把钥匙交给了他，晓光开车送他过去。在母亲、冬梅婶婶和表弟周聪看来，周月对楠楠之死这件事的表现很古怪，古怪到令三位亲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如果说他并不怎么悲伤吧，三位亲人都觉得那是不对的，因为他动不动就眼泪汪汪，分明比他们还悲伤。但周月却常常说出一两句叫他们惊愕的话，让他们一致感到不合时宜，甚至不安情理的过分。那类话他一次也没当着郑娟的面说过，仿佛母亲婶婶的意见全都是错的。就连郑娟拒绝接受10万美金这件事，他也认为都怪他们。如果说在陪伴郑娟的亲人之间闹过什么别扭，那也完全是由他引起的，并且主要表现为他似乎诚心与他们闹别扭。在回国途中，包括周荣在内的三位亲人都尽量少与他说话。从北京回来的列车上，母亲和表弟都不太理他，他们的不满达到了极点。周月躺在床上时，无边的悲伤再次涌上心头，他忽然想放声大哭。他的古怪表现是由于心中郁积了种种难以言说的失落和憋屈，他不敢哭出声来。那是高校教职工宿舍，天黑以后忽从谁家传出一个女孩，不，一个女人的哭声，肯定会使四邻不安。何况左邻右舍一定知道郝冬梅去北京了，他家是不该有什么人的。周月也明白自己早已过了被视为女孩子的年龄，自己是一个女人了。如果母亲对她与周南的态度并没发生过改变，那么她的初恋虽在心头留下伤口，但应已结痂了。他同样会因周南表弟的死而万分悲痛，却将是不一样的悲痛。问题是，就在法国时，母亲对他与周南表弟的关系却已发生了态度转变，而这又使他继续做起玫瑰梦来，绣着高级花边的玫瑰梦。结果却是那样，悲痛也就太不相同了。他的悲痛远远超过母亲、冬梅婶儿和周聪表弟，一点也不亚于小婶儿郑娟。 郑娟却是亲人们呵护和关爱的中心人物。不但别人，亲人们也没有任何一个认为周月同样更需要呵护和关爱。他竖抱枕头，将脸压在枕头上，哭一会儿，停一会儿，停一会儿，哭一会儿，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0: 周荣随蔡晓光去了蒋给他的楼房里。当周荣在卫生间淋浴的时候，蔡晓光几次敲门。他没想到，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情况下，周荣居然会把门插上。第一次敲门，周荣问道：
1: 敲门干什么？
0: 我想和你一块洗啊。
1: 这么小的地方，怎么洗得开？
0: 能洗得开。
1: 胡思乱想，别说洗不开，洗得开也不行，我可没你那种毛病。
0: 当年能在家里洗上热水澡的人仍然很有限，政府十多年前盖起来的公房卫生间都挺小，人们不可能超前想到有一天不是厅局级干部的普通的中国人头脑中居然会产生要在家里洗上热水澡的念头。蔡晓光属于本市有条件超前体会好生活的人物之一，刚有电热水器上市，他便捷足先登了。
1: 周荣在法国养成了每天至少淋浴一次的习惯，在法国任何一座城市，只要是付费居住的地方，淋浴根本不是问题。如果住的是朋友家，淋浴条件往往还更好。可以说周荣已经是一个享受淋浴、喜欢淋浴的女人了。淋浴能使她减压，女儿在美国以及回国途中的表现又让她有心事了。她和女儿同时成为无业者，这也让她高兴不起来。虽然母女俩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了，这本该是欢乐之事。她一路上多次想要坚决改掉喜欢淋浴的坏毛病。是的，他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乐于享受淋浴肯定是一种坏毛病。12年前，在他任副教授的那一所省属重点大学里，教职员工的福利待遇已经算很好，男女教职工也只能分单双号到公共浴池洗澡，每人每月最多限购10张澡票，不够用的话，对不起，即使您是校长书记，那也只能自己另外找地方去洗。曾经就有一位校长，因为在公共浴池多出现了几次，而在教职工代表大会上被批评为有官僚特权思想。所以，蔡晓光一说在家里也可以洗上热水澡，周荣简直有点喜出望外。
0: 蔡晓光第二次敲门了。
1: 又干什么呀你？
0: 上厕所。
1: 能忍会儿吗？
0: 行吧。
1: 那就忍会儿。
0: 当周荣洗完澡面对镜子擦干头发的时候，他居然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白发似乎少了一些。他难以相信地凑近细看，其实并没有少，是灯光暗的原因。镜子中周荣的脸除了肤色黑了点，眼角有了不细看不易看得出来的皱纹，轮廓还是当年那张美人脸。他的身材也还是非常的苗条，足以让许多同龄的女性羡慕嫉妒。上苍对他这样的女性真是太偏心了，赐予了他们美好的容貌、身材和智慧，而且非常大度，迟迟不肯收回。可头发却依然是个问题，否则上苍也就太不公平了。周荣在心中暗想，要不要为他染发呢？这个他当然是蔡晓光。周荣正这么寻思着，蔡晓光第三次敲门了。周荣围着浴巾刚一迈出，眼前蔡晓光的样子让他一愣。只见蔡晓光身上披裹着一床花薄被，像和尚披着袈裟那样。已经立秋了，到了盖薄被的季节， 但是他的样子还是让周荣笑出了声。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急死我了。
1: 那快进去吧，哎，别披着背，看弄湿了，给我。
0: 周荣说着从门口闪开，蔡晓光却一把从他的身上扯下了浴巾，像巨大的花蝴蝶展开翅膀那样展开了薄被，把周荣一裹，转了几圈，转到了床前。一阵令二人都陶醉不已的长吻之后，周荣内疚地说：
1: 你呀，你太宠我了，对我们周家的人也太好了。这世界上没有多少丈夫心甘情愿为一个妻子守着空白了12年多的婚姻，反过来的事倒是有的。你究竟为什么呀？
0: 我也没太想明白，或许是因为我想证明你们女人能做到的事情，男人照样能做到。
1: 对于男人太不容易了，你何必这么自虐呢？
0: 那倒也不是，我的坚守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坐怀不乱啊。我坦白交代，我是守而不忠。周荣也笑了，他戏谑地问：
1: 记得清几个吗？
0: 四个吧，平均3年才一个，多吗？
1: 多倒不多，但愿性质都不太恶劣。
0: 哎，你放心吧，我有原则的，没有一个是有夫之妇，都是两厢情愿，绝没有留下后遗症。
1: 这我信，是你的风格。
0: 那你呢？
1: 为你守身如玉，我也只有守身如玉，才会觉得总算报答了你一点儿。
0: 那对你反而不公平了。
1: 那也还是对你不公平。想当年为了成全我和冯化成，你做过我男友替身，我从贵州到北大再回本市工作，离婚了，有女儿了，可你还在单身，这也是由于我的原因吧？
0: 也不完全是因为你的原因，也是因为我父亲的事儿。不过呢，
1: 说下去。
0: 不过你离婚了又回到本市，即使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估计也会为了想跟你做夫妻而离婚的，那还不如我仍然是单身好呢。
1: 有了孩子你也会离婚？
0: 哎呀，那会很纠结，也会很痛苦。
1: 那究竟是我的哪一点把你诱惑成这样的？
0: 这话问的，你当年是大美人嘛。这个世界上的美女很多啊，爱读书的美女就不多了，爱读书又有独立见解的美女那是少之又少。你是美女中的珍品，我为珍品而痴，这是值得的。你影响了我，改变了我，不是有幸认识了你，我今天会在干啥呢？沾我父亲那点有限的光，当个处长副局长啥的，我又不是你哥那种一门心思想把官当好的男人，当不好那还不是在官场上就瞎混了呗？瞎混着又能当多大的官啊？混到副局肯定混不上去了呗，那有多大意思？再不是那就走经商的路呗。但是我又不喜欢跟满口生意经的人打交道，如果不是认识了你啊，我的人生啊也不过就前面这么两条路可选。幸亏认识了你，现在我成了导演，尽管想拍自己喜欢的题材太难了，但毕竟我还是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
1: 可现在我已经50几岁了呀。
0: 我也50几岁了呀，除了头发白了不少，你还是大美人。从现在起咱们两个要相亲相爱啊，否则你可就真的对不起我了。实际上12年前周荣就听过蔡晓光的多次表白，12年后再一次听蔡晓光这么说，他还是被蔡晓光发自肺腑的话语感动得春心荡漾。他捧起蔡晓光的头，主动给了他一次深吻，然后仍然捧着不放手，凝视着他说道：
1: 反正我觉得你爱我就像我弟爱郑娟爱得那么傻气， 其实不管你怎么说，我都想不明白的。
0: 那就别想了。炳坤在爱郑娟这件事上一点都不傻，我太理解他了，我也太嫉妒他了。他享受的爱比我多得多。
1: 我会补偿你的。
0: 此时周荣的样子就像洞房中年轻的新娘一样，幸福而又妩媚。
1: 郑娟的状况很不好，如果炳坤不和她说话，她就整天一言不发。炳坤不叫她一块吃饭，她也不知道饿，口干的嘴唇都裂了。炳坤不把水杯递到她手里，她竟不知道喝口水。炳坤让她干什么，她还是肯干的，并且能干好。干完了，就坐在一个地方，望着楠楠的骨灰盒发呆，要不就捧着发呆。炳坤想把骨灰盒藏起来，可骨灰盒也不是东藏西藏的东西呀，那么一个破家，没什么适当的地方可藏啊。郑娟的状况让炳坤常常躲开她，独自唉声叹气。
0: 一天，周荣和蔡晓光来看他们，也没能让郑娟变变样子。他俩也觉得郑娟的状况实在是堪忧。炳坤对姐姐周荣说：“我真怕她以后变得像咱妈生前那样。”周荣说：“
1: 咱妈生前也并不是她那样，咱妈是另一种状况，爱热闹，话多，只不过都是些风言风语。”
0: 蔡晓光说道：“哎，你俩小声点啊。”炳坤说：“他不注意听咱们说什么。”蔡晓光生气地说道：“你怎么知道？万一他句句都在听呢？”说着，蔡晓光一手一人把姐弟俩扯到了小屋。炳坤又说：“姐，要不咱们把郑娟送到精神病院检查检查吧。”周荣没有表态，看了看蔡晓光。蔡晓光说道：“胡闹，我反对，坚决反对。从今往后，周家的大事啊，你们都得听我的。”炳坤说道：“我倒是愿意听你的，那你也得有好建议啊。”“哎呀，我这不是在想吗？”周荣对炳坤说：“
1: 别急，容你姐夫想想。”
0: 姐弟俩就这么看着蔡晓光想。晓光忽然说道：“哎，咱们怎么忘了，咱们还有一个亲人啊。”姐弟俩莫名其妙地互相看了起来，小光的眼睛发亮，急切地说道：“你们忘了，郑娟的弟弟光明啊。”光明。炳坤缓缓地坐在炕沿儿，他回想起来了，如果姐夫不提，他还真是早就忘了郑娟还有那么一个瞎眼的弟弟。周荣说道：“
1: 就是那个出家的。”
0: 周荣没见过光明，甚至也没听弟弟提起过，只听郑娟提到过两次。炳坤因为自己对光明的遗忘，内心顿生自责。他懵懂地问：“光明来了，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小光告诉他们，炳坤在狱中的时候，自己去看过光明一次，还陪郑娟看过几次，那是几年前的事儿了。近年来自己成了大忙人，就没再去。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05集。三天之后，秉坤和郑娟两口子正在吃午饭，忽然几个孩子闯了进来，大呼小叫的：哎，来了来了，就到你们家门口了。还是赶马车来的，你家怎么总来人呢？虽然孩子们并没有说出和尚两个字，秉坤还是立刻断定是光明来了。他放下碗筷对郑娟说道：你弟到家门口了，咱得迎迎啊。郑娟一听也放下了碗筷，起身就要往外跑，门口传来了问话声：姐姐姐夫，我是迎新，可以进吗？两口子一听到光明的声音都不往外走了，互相看着，仿佛都是叶公真龙就在门外的时候，反而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孩子们把光明推进了屋里，光明的身后还跟着另一个和尚，看上去比光明年龄大，50来岁的样子。两个和尚来到光字片，孩子们很兴奋，像看两位神仙似的，无限崇拜地看着他们。另一个和尚双手合十，对秉坤深鞠一躬，礼貌之至地问：打扰两位施主，十分冒昧，敢问宝宅是否便是？
1: 啊，对对对对。
0: 不待和尚的话问完，秉坤就已经连声回答起来。郑娟早就扑向了光明，抱着光明哭着说：
2: 光明光明，姐想死你了。
0: 旁边的那个和尚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为僧祝施主夫妇二人依托佛缘，排忧解难，吉星高照。说完他深鞠一躬，倒退而出，在门口将屋子里的孩子们也招了出去。屋里一时肃静，只能听见郑娟低低的哭泣之声。也许是因了那位和尚的话，或许是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心理作用，总而言之，周秉坤看着光明，顿时觉得自己的家蓬荜生辉，极光呈现。自从十几年前光明在春燕那儿有了份工作，能自食其力了，周秉坤就再没怎么关心过他。在狱中的12年，竟然也很少想到过他。正如他的哥哥周秉义，姐姐周荣对周南这个侄子的亲情只是一种表现，他后来对光明这个内弟的爱心也大不如前。无论男女，一旦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感情的触须几乎必然就短了一些，有了自己的儿女之后就又短了一些。有的人甚至变得眼中只有老婆孩子或丈夫孩子，渐渐的六亲不认起来，对从前的朋友哥们儿也往往只以利用价值的大小来决定交往的亲疏远近了。周秉坤不是那样的人，入狱前他想到光明的时候都这么认为，出家也许真是对光明最好的归宿了，以后他们夫妻二人也许就不必为光明操什么心了，谢天谢地啊。确实，如果不是三天前蔡晓光提到，那么周秉坤差不多已经忘了亲人中还有一个光明。亲情，草根阶层赖以抵挡生活和命运打击的最后盾牌，在艰难时代的风霜雨雪侵蚀之下，也会变得锈迹斑斑，极易破损的。周秉坤这么重感情的人也难以例外。
3: 有了迎新这一法号的光明，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经常举着彩色玻璃片感受阳光的小瞎子了。他的个头并不算高，更谈不上强壮，与他相比，陪伴而来的那名老和尚倒是既高又壮。光明也就1米73或74，不会高过1米75去。他的身材显得更单薄， 栗色的旧僧衣穿在他身上一顺到底，哪儿也不突出，哪儿也不鼓，就像他的双肩是衣服架子，而下边是空的。不过他的旧僧衣倒是长短合身，洗得干干净净，似乎着身之前熨过。日子还是九月，他没打绑腿，同样洗得褪色的浅蓝色筒裤下是双半新半旧的黑布鞋，白袜子衬得更白。他背着一顶旧草帽，看上去不曾戴过。中午的阳光挺强，他的光头上却没有出汗，头顶的戒疤清清楚楚。他的脸瘦削，眉形整齐，鼻梁端正，唇阔分明，微微闭着双眼，因为被晒了一路，满面红光。光明一手持根细长的探路竹竿，显然用了多年，变得微黑，另一只手臂垂着，就那么一动不动伫立，任凭姐姐抱着他哭泣。
0: 阿弥陀佛，姐姐不必这么悲伤。楠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她是去往另一个世界，那里很好，我和她偶有交流，她让我转告你们，她将会在另一个世界为你们祈福。
3: 听了光明此话，郑娟居然止住了哭泣，转身找毛巾擦泪。如果那话是别人说的，尽管是善意，对安抚妻子也很起作用，周炳坤的理性也会告诉自己，那纯粹是迷信。由眼前已是和尚的光明说出，他却不敢不接受。这个想法一冒头，又立刻被另一种理性的棒子打得没影了。
0: 你光明啊，哎，姐夫还能叫你光明吗？叫你那个迎新，我很不习惯啊。
3: 炳坤语无伦次起来，窘得满头出汗。光明说，
0: 佛心人心，二心相近相亲，是为心心相印。出家人虽戒七情六欲，但父母养育之恩，手足牵挂之情，朋友互助之意，也是不敢轻慢的。佛解此论，任此理。姐姐姐夫仍是我的姐姐姐夫，迎新随姐姐姐夫怎么叫都可以。
3: 光明说话之声与常人很是不同，不是炳坤听来那样，而是事实如此。他的语调平静得出奇，语速较常人缓慢得多，却又不是边说边想字斟句酌的那么一种缓慢，是一种有情有义却不带丝毫情绪，异乎寻常的平静。郑娟不知为什么进到小屋去了，还放下了门帘儿。炳坤傻傻地问，
0: 光明，咱俩十几年没见了，姐夫，姐夫也想抱抱你。
3: 是的，那时他此念难退，仿佛不与光明拥抱一下，不足以证明二人还是亲人。光明直竖一掌，微微弓一下身，仍闭双眼，却灿然笑道：
0: 迎新口渴，姐夫何不赐弟弟一碗水喝呀？
3: 炳坤赶紧倒了一杯凉白开递给他，不知他真渴假渴。只喝，不，那是一种出家人才有的喝法，一种戏剧舞台上有身份的人从容不迫的斯文喝法。他只喝了两口。炳坤刚接过碗，光明又说：
0: 姐夫，迎新奢求一坐。
3: 炳坤放下碗，赶紧将椅子从饭桌旁挪开，摆在光明身边，扶他坐下。
0: 谢谢姐夫，姐夫何不相陪而坐，与迎新叙叙家常啊。
3: 炳坤赶紧把另一把椅子摆在光明面前，端端正正坐下。
0: 好，
1: 好啊。
3: 光明把草帽取下，置于膝上，一手仍轻握竹竿，端坐如松。于是，二人聊了起来。秉坤原本说话就慢，不常快言快语，但他说话是很情绪化的，即使不动声色，喜怒哀乐也由语调带出。听别人说了他不爱听的话，自己说一句噎人的话，能将对方顶得如同撞墙。受光明的影响，他尽量平心静气地聊。
0: 光明啊，大老远的，你何必亲自来呢？小光有车，他会开车送你姐的吗？
3: 光明说，既然姐姐想他，他当然要亲自来接。他也想这个曾经与周南、周月和大婶儿共同生活过的家了。他没与周志刚和周秉义、周荣生活过，却说

0: 我能想象出他们的样子。秉坤不禁好奇地问，
1: 那你说说他们什么样？
0: 光明回答，
1: 好人相貌，世上好人相貌皆有相似之处，坏人却各有各的坏相貌。我虽看不见，听谁说几句话，我头脑里立刻就有他们的相貌了。即使与他们本人的相貌有些不同，却也差不了太多。
0: 秉坤又问，
1: 那你能说说你小光姐夫什么样吗？
0: 光明想了想，缓缓地说，
1: 小光姐夫嘛，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就在这个时候，郑娟从小屋出来了，她换上了国庆节才舍得穿的衣服、裤子和鞋，挽着一个包袱催光明动身。秉坤很有意见地说，你看你，你急啥嘛，我和光明正有话聊着呢。郑娟说道，
0: 我弟他们肯定还没吃午饭，咱家的饭他们又吃不得，我跟他们早点走，他们不是也能早点吃上口饭吗？
1: 郑娟不但话语多了，而且还说得句句在理。秉坤眨巴了几下眼睛，无话反对。光明说他们不会挨饿，带着干粮呢，嘴上这么说着，却已经站了起来。郑娟忽然又要洗把脸，她洗脸的时候，光明对秉坤说，周荣姐姐既然已经回国，必然面对重新找工作等事，如果他能多听听小光姐夫的意见，肯定对他是好的。秉坤就说一定会转告他们的。光明又问，这屋里的炕还在吗？
3: 在啊，哪敢拆啊，冬天靠它才能睡在暖被窝里啊。
1: 那还好烧吗？
3: 年年破开炕面，清除烟道里的烟油嘟噜，烟行顺畅，就挺好烧的。哎，处在这个倒了八辈子霉的光子片，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是个头啊。
1: 阿弥陀佛，古往今来人间福祉总是最后才轮到苍生，天道不变，佛亦无奈，佛法无边，并不是指佛能逆转天道，天下苍生只有耐心盼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3: 光明的话还没说完，郑娟洗罢了脸走了出来，往光明身边一站，又连声催促起来，
0: 走吧走吧，别跟他说那么多了，你的话他不会懂的。
3: 秉坤见郑娟居然怀抱着楠楠的骨灰盒，吃惊地说道，
1: 哎，你别把这个也带去啊。
3: 郑娟却说她觉得楠楠也想小舅了。秉坤不答应，可郑娟非带不可。光明说道，
1: 让我姐姐带着也无妨。
3: 秉坤这才不作声了。光明把草帽戴在姐姐的头上，秉坤替郑娟挽着包袱，另一只手牵着光明的手，三个人慢慢走出了门。
0: 隔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在秉坤家斜对面一棵大杨树下，拴着北普陀寺一辆马车，那大白马非常强壮，背宽臀圆，显然饲养得很好，正细嚼慢咽着麻袋里的草料。车上盘腿坐着另一名和尚，闭着眼手捻佛珠，念念有词，低声诵经。他身边卧条大黑狗，黑瞎子那么大个儿的头，下巴颏平伸，舒舒服服地贴着两只前爪，也闭着眼，垂着巴掌大的耳朵，似在犯困，也似在倾听。那些孩子们有的坐在车板边上，

0: 有的上身伏在车板上，皆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和尚，一个个特别着迷的样子。孩子只要自由，便是好奇和无忧的，聚在一起时尤其那样。他们出生于光字片一户户穷人家里，成长在光字片的脏街破院内，便以为人间原本如此，处处如此，对贫困相当无感，不像大人们那样有种种烦愁、愤怒和诅咒，只顾享受着有限的成长快乐。三人一到，车上那和尚便停止了诵经，大黑狗也精神了。炳坤怕郑娟被狗咬了，嘱咐他小心提防。光明说不必怕，那狗区分得出好人坏人，对好人很亲。郑娟就对狗说，那你是条好狗，坐我边上来。大黑狗仿佛听得懂人话，在车上伸了伸懒腰，乖乖地卧在郑娟身边了。炳坤问那赶车的和尚，
1: 这路上交警不会找你们麻烦吧？
0: 那和尚一边解缰绳一边说，
1: 不会的，他们的领导也常到山上请迎新师傅按摩，顺便还烧香拜佛呢。
0: 光明说，
1: 姐夫独自在家，多多保重。
0: 赶车和尚将鞭梢往马脖子上一抚，马车走了。
1: 炳坤目送着他们渐渐远去，内心里好不是滋味。28年前，郑娟、光明和楠楠是一家人，炳坤出现在太平胡同他们的窝里，像一只非洲的幼鼠受到鹰隼的惊吓，逃入到另一窝同类的洞里。后来他开始以拯救者的姿态频频进入他们的生活，称心如意地成了郑娟的丈夫。现在谁拯救谁已经无法说清了，他们同时离他而去，一个是永远，一个是暂时，一个是皈依佛门，原本的一窝人又聚在一起。就在那辆远去山寺的马车上，家里今晚将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形影相吊。这可是从前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啊。从前那个家里还有妈，还有远方的爸，每天都能见到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野绿水仙在擂台上就要把脱了骨青椒不辣打下了擂台，这台下议论纷纷，全说这青椒不辣脱了骨那是废物饭桶，没有本事不应该上擂台找小姐的便宜。这时候呼延寿看了看呼延龙，瞧了瞧呼延豹，一看这小哥俩长得潘安丛生宋玉还魂，真跟银马不相往，心想这哥俩又是呼门之后肯定有本事，这要是上的擂台把两位洞主的姑娘给赢了，招为了驸马，那洞主就得心甘情愿发兵赶们东京汴梁城帮着呼门报仇。因此这呼延寿在这儿撺的呼延龙啊呼延茂上着擂台，呼延庆在旁边听着，心想这呼延寿的话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我爹呼延守用赶奔仙山洞去请仙山洞主，也不知道这事儿办得怎么样。燕庆正想要是呼延寿这小孩也真够坏的，他在擂台底下就喊声了，我说台上这小姐你就是野绿水仙吧，你往这厢看，你往这边看，也看见这两个小伙没有，这两个小伙乃是天上的金童下凡，那本事可不小，这俩人抹不开不好意思上擂台，我看您呐啊就往上叫，如果指名点姓让他们上擂台和您比试，还别说您野绿水仙，就把你妹子野绿金仙也叫上来，你们俩人呐你们两个人也打不了这一位公子，更何况这两位小帅哥。呼延寿在这一吵吵，两边看热闹的全往这边看，野绿水仙也看见了，就发现在台下人群当中站着两个小伙，这两个小伙穿白挂素，往脸上一看，嚯，长得这真挺精神，面白如玉，黑针针两道八字令剑眉飞冲两鬓，二母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别罗悬胆方海阔口，面若银盆，那真好似潘安丛生宋玉还魂。什么叫隋唐年间的小罗成，哪叫三国年间的吕布吕奉先周瑜周公瑾，那真是漂亮的不得了。小姐的心灵一动，心说话，这俩人要真有本事把我们赢了，我们以身相许， 这二位别是，绣花的枕头草包一个，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姐俩焉能嫁他？想到这儿，耶律水仙呢往下喊话，那两位公子，既然有人说你们颇有本事，不妨到擂台上试上一试，是不是你们本是稀松平常二位啊，胆却不敢上擂台？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也不勉强，是个胆小鬼。耶律水仙这一说话，你说现在呼延龙呼延豹两个大男人，人家上面指名点姓，这一叫号，真要是不上去，千人瞅万人瞧，也让人看不起。当呼延龙瞧了瞧呼延豹，我说兄弟，我先上去，如果我不行你也再上去。就这样，呼延龙迈步来擂台下，脚尖一点地蹭窜上了擂台，到擂台脸上站稳了身形，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耶律水仙，一看耶律水仙比台下看着更为貌美，耶律水仙也打量呼延豹，一看着呼延豹这小伙长得真是带劲。当时耶律水仙瞧着呼延豹，我说你脱名报姓，咱们二人别无较量。呼延豹听耶律水仙这一问，心想我到底报真名还是报假名，最后吧牙一咬心一横，这不是大宋国朝的管辖地界，就是我报真名实姓也未尝不可。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想到这儿，呼延龙微含一笑，哈哈，要问我呀，复姓呼延，单字明龙。小姐耶律水仙一听，你叫呼延龙，对了，我叫呼延龙。我来问你，新唐国有位驸马爷叫呼延守雍，跟你可有关系？呼延龙也想，现在我可不能说我是呼延守雍的侄子，真要是一伸手和这姑娘动起手来，让你把我揍趴下，给呼延守雍丢人现眼。想至此处，呼延豹一笑，我说小姐你不必多问，你招拳，呼延龙双拳直奔小姐那就打过来了。这小姐一看拳挂风声，戳拳之快，就知道这位比刚才那青椒不辣还有秃了骨那个强多了，不敢低

个白色的狐狸就在擂台上翩翩起舞。这俩人这一动手，打了个势均力敌，60个回合着没分胜负。台下老百姓在这看着，耶，看起来这小伙不简单，比刚才那青椒不辣脱了骨那强多了，打了这么半天还没败。也有人赞成小姐，一个女流之辈武艺练到这种程度实属不易。耶律水仙打着打着心想，呀，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我只说我耶律水仙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要说起我授业的恩师，那是金光圣母。没成想今天在擂台上和这呼延豹杀敌一起斗在一处，我还真赢不了他。这人复姓呼延，是不是就和新唐国的驸马爷呼延守雍有着瓜葛，是呼门之后？真要是那样的话，我耶律水仙真要是驾驭呼门，我也心甘情愿。两个人打的时间一长，就要惊动了耶律金仙。一看哟，自己的姐姐和这漂亮小伙斗在一起，千万可别吃了亏。这真要是败了，说句实话，就给仙山洞主丢了人。当时耶律金仙浑身上下收拾停当，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姚拿后台上喊了一声，我说姐姐不必担惊，少要害怕，咱们俩人双战于他。耶律金仙窜将出来，两个女子就和呼延龙斗在一起。要说呼延龙啊，有没有本事？有本事，单打一个呼延水仙那还行，现在这姐俩联手也斗呼延龙，呼延龙啊可顶不住了。没有多长时间，鼻娃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堪堪要败。呼延庆这着急就别提了。这时候呼延寿说话了，我说呼延豹啊，哥哥你也赶紧上去啊，你也看那两位公主合斗呼延龙，呼延龙可就不行了，这要是败了，你们老呼家丢人现眼。你们哥俩呀，如果真把台上的耶律水仙耶律金仙给赢了，两个大姑娘和你们哥俩成了亲，你们老丈人仙山洞主焉有不帮着你们报这家仇呢？呼延豹有心不上去，可这呼延寿在这嘚不嘚嘚不嘚，一个劲儿的在这白晃。最后呼延豹一想，也罢，我就上到擂台斗一斗这两个女子。想至此，这呼延豹来到擂台的下边，脚尖一点地，噌窜上了擂台。呼延龙一看他兄弟那蹦上来了，这心才放下，心里说，兄弟兄弟，你这事早来了会儿，你要是再晚来片刻的时候，哥哥我可就盯不住了。真要是在这一败，咱们老呼家传扬出去，名声扫地。呼延豹这一过来，耶律金仙喊了一声，我说姐姐你斗那个，我会斗此人。耶律金仙过来就和呼延豹插着地势斗在了一起，两人四臂齐摇，各展其能，全把自己压箱底的本事使将出来，因此暂时不分上下。
就要在此时。

下边的呼延庆在这看着，心里就埋怨这呼延寿，你呀是真多事，把我两个兄弟呼延龙呼延豹给整的擂台上，现在的骑虎难下，我们也不想在这儿夺什么驸马，真要是把人家姑娘伤了，到那是轩辕洞主岂能善罢甘休。这呼延庆急着脑门的汗全下来了，呼延寿在旁边看着，这两个姑娘武艺非凡，呼延龙呼延豹绝对输不了。这呼延寿慌着脑袋就往擂台上看，看着看着把脑瓜一转，转到了看台上，发现看台上坐着几个人，一个是轩辕洞主，这老洞主今年有50几岁，就见这老洞主也是个黑脸，哇，这张大黑脸真好像有点煤堆里扒出来相仿，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的眉飞红两鬓，俩大环眼努一眶外，秤砣的鼻子火盆口，海下的暴涨刚然，身上穿着黑色的蟒龙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崖，在这儿坐着观看擂台上比武。往旁边这么一看，哟，在旁边坐着一人，呼延寿一看这心里高兴，就和呼延庆说，我说哥哥你也跟我来，嘿嘿，咱爹在看台上。这呼延寿也不管呼延庆答应不答应，拉着呼延庆就奔看台来了。这呼延寿顺着梯子哒哒哒哒哒哒哒上了看台了，到看台点上噔噔噔来到呼延守用近前，后边跟着呼延庆。当时呼延寿一到近前，把呼延守用吓了一跳，我延寿啊，你怎么到了看台上，难道也说家里出事了不成？这呼延寿满面陪笑，爹呀，家没出事，我给您道喜了，您看这是谁？呼延守用这一看，一看这呼延庆年纪在20来岁，这小伙子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当时呼延守用摇了摇头，这人我怎么认识？我说爹您不认识，他就是您儿子，他叫呼延庆，由哪大宋国朝来了新唐国前来认父。呼延守用一闻此言，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呼延庆，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呼延庆，我娘叫王金莲，我外公叫王汝南，我有哪王家庄来到新唐国来见我爹呼延守用。呼延守用一听这话，有哪座位上站起来，儿啊，我就是你找的呼延守用。这时候呼延庆一听这就是自己的亲爹，赶紧跪在了地上，爹爹在上，孩儿这厢有礼。呼延守用把呼延庆给搀起来，我说啊，咱们父子相认，等一会儿擂台结束了以后，咱们回到新唐国，到了驸马府里边，咱们好好的续上离别之情。呼延庆啊赶紧就说了，我说爹，擂台上那俩漂亮小伙可不是旁人，那是您亲兄弟呼延守信的两个儿子，也是我的兄弟，叫呼延龙呼延豹，跟着我一起来到新唐国前来借兵，来找您老人家。
火焰手用一听，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那火焰手用武艺高强，那是个行家。刚才一看这俩小伙子往台上一蹦，和野绿水仙、野绿金仙两人一动手，火焰手用心里想，要说这俩小伙子武艺这么高，这要是跟着我们杀奔东京汴梁城，杀庞吉、宰贵妃，可是我报仇的好帮手。由于离得远，这两个人报名呀也没听见。当时呼延守用一听，这就是自己的两个侄子。呼延守用来到仙山洞主面前，老洞主、老郎主，您赶紧往下传令，让您的两个姑娘别动手了。这两个小伙子非是旁人，乃是我的侄子呼延龙、呼延豹，来到新唐国来找他的叔父，也就是我。这时候仙山洞主一听，这心里的高兴就别提了，心里说话，我这姑娘在这立下擂台要找女婿，没成想啊，找来找去找到了呼门之后。要说老呼家是大宋国朝的忠臣，哪个不知谁人不晓，一颗忠心报于大宋，真可恨的太师庞吉、庞多花把老呼家给害了。呼延守用又是新唐国的驸马，现在来到仙山洞来请我仙山洞主，让我发兵帮着他赶奔东京汴梁报着家仇。我一看这俩小伙子要是守用的侄子，我就把两个姑娘许配给老呼家，那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当时仙山洞主吩咐人让擂台上不要打了，有人家喊什么：“小姐别动手了，郎主有命让您速速住手。”野绿水仙、野绿金仙两人打电波跳出去外，这俩姑娘累得通身是汗，看了看呼延龙、呼延豹：“你们两个人可别走，可不是我们姐俩怕了你了，也不是输给你了，现在我爹呀找我们有事，我们去也去就回，你们千万可别走，要是往擂台下边一跳，那可就是狗熊。”呼延龙、呼延豹点了点头：“好，你们只管见你们的父亲，我们在这等着也就是了。”这俩姑娘来到仙山洞主面前：“爹，您找我们有什么事？”仙山洞主笑了：“水仙、金仙，我来问你们，刚才和你们动了手这俩小伙儿武艺怎么样啊？你们要说实话。”“爹，要说实话，这俩人武艺高强。”“嗯，那这两个人人样子长得怎么样啊？”水仙啊、金仙一听啊，当时粉面通红，把头一低：“你们两个丫头听着，这两个人非是旁人，乃是新唐国驸马爷呼延守用的两个侄子，为父有心就把你们二人许配二位呼公子，不知你们意下如何？”金仙看了看水仙，水仙瞧了瞧金仙，两人把头一低，然后就和仙山洞主说：“这件事全凭爹爹做主。”仙山洞主这哈哈大笑，欲知后事如何，单听下回。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失去还能得，光阴失去无处寻。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呼延龙、呼延豹和野绿金仙、野绿水仙两个人在擂台上比武较量。呼延寿啊来见呼延守用，就把以往的经过和呼延守用讲了。呼延守用禀明了仙山洞主，老洞主这个高兴就别提了，相中了呼延龙啊和呼延豹，就和呼延守用一提，愿意把两个姑娘许给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守用自然高兴，你也想有了仙山洞主，真要把姑娘许配给呼门，能不能不借兵赶奔东京汴梁城给自己祖上报仇？当时洞主把两个大姑娘给找来了，一问两个人呢面目绯红，你也想当着面提着亲事，两人真是抹不开，脸一红转身就走了。老洞主这哈哈一阵长笑，看起来这两个丫头还有点抹不开，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有道是丁是丁卯是卯，今儿个日子就挺好，我看呐就在仙山洞给他们完了婚就是。仙山洞主夜声分开，这下边闻风而动，自然迅速做好了准备。呼延龙、呼延豹瞧了瞧自己的叔叔，心说这合适，二位侄儿不必推脱，这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哈哈哈哈，你们该有这样的缘分。两个人一想，说说做主也相当于父亲答应了，两个小伙子和金仙玉仙就算完了婚。完了婚以后，呼延守用让呼延龙、呼延豹在仙山洞主这儿待了些日子，然后带着他们回到新唐国来见马涛，跟马涛这一提，马涛这高兴就别提了。马涛虽然有心出兵帮助呼门报着家仇，怎奈光凭新唐国势力不够，又有了仙山洞主，再到西番各国游说一番，等到兵精粮足，帮着呼延守用报家仇擒庞贼。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潼关。庞天德坐镇潼关，花完年呢领兵带队到城外去做呼门之后，这老花头怎么想，心说话我要是不动，那庞天德是太师庞吉的弟弟，那庞吉是皇上眼前的红人，皇上的老丈人，真要是在皇上面前给我杵上一把，我花万年吃不了兜着走，干脆我假意由打潼关出来领兵带队到外边搜查呼门之后，我要是没抓着，嘿嘿，你也没咒念。因此花万年带着兵在外边游荡，以搜寻呼门之后为名，实际上在外边游山逛水好不自在。手下这些军兵跟花万年多年了，也知道花万年是宋史的忠臣，也无意捉拿呼门之后，和这老将军在外边一溜达一逛，赏赏风景，这些人无比的高兴。由于花万年很长时间没回到潼关，
烟空信秒。呼门之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庞天德可就着了急了，心想怎么回事？难道一说呼门之后真跑了，花万年没抓着，也不敢见我庞天德，怕见到我庞天德，我炸一罐鱼汤，是不是这么回事？庞天德就把自己手下的两位心夫人，一个人是个武将，这个主姓岳，叫岳明高，这岳明高也是员大将，跟着庞天德多年了，胯下乌驴马，掌中八宝金尊，开山岳车轱辘大斧，有64斤。两军阵前厮杀对垒，耐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是一员虎将。还有个文人姓安，叫安七子。安七子自幼熟读兵书，善晓战策，对阴阳八卦颇为精通，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了不得。因此庞天德把这俩人作为着左膀右臂，把这俩人给找了。庞天德瞧了瞧岳明高，又看了看安七子，我说岳将军，安先生，花万年领兵带队捉拿胡门之后，到现在烟空信秒，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咱们应当如何？朝廷里的庞太师在那眼巴巴的等着咱们的消息。安子期看了看岳明高，岳将军，你以为如何？岳明高那是个武夫，我说庞将军，要依着我看，咱们就不应该在潼关这儿守着了，你亲自领人马搜寻胡门之后，这才是上策。那花万年老儿未必跟您是真心，兴许他到外边不敢回来，怕您治罪于他。安七子一听，岳将军说得好，岳将军分析的有理有据，要据我安七子这么推算呢，那花万年肯定在外边游山逛水。这花万年也是宋时的老臣，跟靖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显两个人呢，我估计关系挺好。你要让他们捉拿呼门之后，他肯定不会去捉，只是搪塞而已。他要是不去，显见着就和老呼家有着关系，也怕您在万岁面前给他揍本。这样呢，他要应着捉呼门之后，让您说不出来是出工不出力，这老儿真够奸诈。庞天德听完了，点了点头，说句实话，我也这么想，可是现在应当如何，怎么样才能捉拿胡门之后，先生给我出个主意。就像岳将军所说，你千统大军，这潼关城里边人马可不少，将近36000人，您留下6000驻守潼关，带着那30000人千统大队赶奔西番国，就在沿路上搜寻呼门之后，这您一出马一搜寻，在路上查着蛛丝马迹，那呼门之后绝对跑不了，把他抓住以后，现在太师爷面前请功受赏。庞天德把眼珠转了转，好，就依先生所言。庞天德传下命令，把潼关守下的军队集结起来，明日起大兵赶奔西番国，沿路之上搜查呼门之后。这是庞天德打听了主意。这庞天德是想去，
当天晚上庞天德出了点事，这老头啊十分的懊恼。那位说怎么了？庞天德夜晚之间和安七子岳明刚喝了点酒，时间也挺晚了，老头回到自己的寝室安息睡觉。庞天德有一样宝贝，是个护身的玉佛，随身携带，那是他授业的老恩师赠送他的，告诉庞天德你必须时刻把这玉佛带在身边，千万可不能丢，这是你的护身佛，如果这佛一丢，你呀凶多吉少。因此庞天德就把这玉佛视若掌上明珠，随身携带。这天晚上他拖不拖把睡觉了，这玉佛呀就在脖子上挂着，老头就睡了觉了。一觉醒来，天光大亮，因为今天齐大兵捉拿胡门之后，老头起来，哎，一看自己玉佛没了，把老头吓机灵灵打一冷战啊，我的玉佛到哪去了？昨夜晚间我和岳明镐安七子喝酒的时候，对呀，喝酒的时候玉佛还在，我上床休息的时候我特意还摸了摸，怎么会没了呢？就在被子里边床上床下找了一番，结果也没找到玉佛。庞天德就出了一身白毛汗，想起自己师父的话，说玉佛丢了对你可大为不利，凶多吉少。庞天德的心腾腾直跳，心想不好，难道也说庞天德备孕来临，这是上天警示于我不能出兵赶奔西番国。庞天德在这站思索了片刻，然后他一歪头就发现桌子上那钉着一把刀，这把刀是锋芒利刃，就在刀尖上扎着个字简。庞天德迈步来到这桌子上，把这刀子取下来打开字简，这么一看，庞天德是大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上面这字很少，庞天德不要出兵，守在潼关，明哲保身，要是敢奔西番国捉拿胡门之后，恐怕你是死期将至。就这么几句话，庞天德看完了，这腿儿全都哆嗦，心人说话，昨天我和岳明镐和安七子商议好了，今日起兵赶奔西番国搜寻胡门之后，没成想昨天晚上出了事儿，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间噔噔噔噔噔，有人进来，大帅，外边有岳将军，还有

安先生要求见于您。庞天德把这东西收好了，吩咐一声让他们进来。这俩人来见庞天德，大帅呀，咱们现在齐纳兵赶奔西韩国，这轰门之后全都做好了准备，就请大帅一声令下。庞天德一听这个，脸色一变，安切子一看就知道这里有事。我说大帅，您难道一说改变了主意？岳明高也过来，大帅，咱们赶奔西番国，就凭您的本事，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哪个不知谁人不晓？还慢说，小小的轰门之后，就是靖山王、靠山王双亡忽必险。说句实话，嘿嘿，当活着也未必是您的对手，您不要多虑。这俩人这一劝呢，庞天德就把丢玉佛这事儿转移了，心想，对，我庞天德怕什么，我手下精兵良将不少，到西番国，西番国啊，有什么猛将，不就是呼门之后吗？一群小孩蛋子，有什么可怕的？再说手下有我四个儿子，四员虎将，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我呀还有桌游鱼人柳，两员虎将陪着我，我怕者何来？庞天德传下令箭，带领三万人马由打潼关出来。三万人马可不少，兵过一万无边无厌，兵过十万扯地连天呢。三万人马一出潼关，这些人呢都知道庞天德是庞老太师的兄弟，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庞天德多年带着人马，他们对这次出兵啊也有自己的看法。庞天德有心服人，也愿意跟着庞天德一起抓住胡门之后将来勤工受赏，也有像个老胡家的，心想，庞天德呀，庞天德，要说你以前可是个忠臣，为大宋国朝没少立功，你这一次赶奔西番国抓胡门之后，弄不好啊，嘿，你灰头陈脸，把你的功名全都给断送了，我们呢拭目以待。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起迷空，铁冲霄汉压颤了地皮，赶奔西番国，在路上不断的打听有没有呼门之后由此经过，就这样往前走了将近二十天，就到了西番国的地界。也看到西番国和中原不同，那全都是大沙漠，有不少的牛皮瘴子，说话听起来也费劲，交流起来也困难。这一天正往前走呢，安西子就和庞天德说，大帅呀，等出来二十多天了，我还能找人问上一问，扫听扫听有没有呼门之后由此经过。这安西子打定了主意，往前走着就发现有几个西番人，安西子骑马过来，我说，几位辛苦辛苦，我跟你们扫听点事儿。安西子的也过来，这庞天德也过来，那后边三万人马把这几个人吓了一跳，呀，你们，我们是西番国安善良民。这时候安七子笑，哈哈，你们不要害怕。他用手一指，这位乃是大宋国朝的东海公庞天德。我跟你说啊，奉了大宋仁宗皇帝的差派，捉拿胡门之后，也就是靖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显之子忽彦守信和忽彦守用，
听说他们逃至西番国，你们是否听说有关胡门之后的消息？只管讲来。这个时候要年岁纳瞧了瞧安西子，哦，你们捉拿胡门之后，要说这姓胡的，我呀还真听说过，我最近没听说过。在附近有一座定天山，在定天山上有一位山大王，这山大王姓齐，叫齐国宝。齐国宝有个姑娘，这姑娘在十几年前招了一个驸马，听了说叫什么胡燕，我呀忘了。倒有这么回事，是不是你们捉到胡门之后，这我可不敢说。庞天德一听心里说，耶，要说十几年前，那肯定是桃江出来的胡燕守信或胡燕守雍。庞天德用手中九耳八环刀一点，老张，我来问你，那定天山离此多远？这老头一看庞天德那有谱，就知道是当头的，我的将军，定天山离这不算太远，还有200里地，您沿这条大道往前走就可以到定天山。不过定天山的寨主爷可厉害，此人手下有着几万雄兵，山上的驸马爷姓胡不假，是不是你们找的胡燕神母，我呀不太清楚。庞天德哈哈大笑，你们这消息报得太好了，来人呐，赏他们纹银200两。有人给拿过200两银子，雪花白银。这几人一看这银子挺高兴，把银子收起来走了。庞天德瞧了瞧岳明高和安七子，岳将军，安先生，咱们火速行军赶奔定天山捉拿胡门之后。这军队一听庞天德传下令箭，那真是生龙活虎，窝嚎直喊，赶奔定天山。200多里地一行军就到了，来到定天山下，一看定天山山势险峻，满山的果树参天。当时庞天德传下令箭，赶紧安营下寨。一说安营下寨，也无非是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绳、绊马索、调好锅、打营墙、设好了中军保障，全把这些整好了以后，庞天德升做了大帐。就在此时，要定天山的喽啰兵报进了定天山，报大风得知大事不好，就在金牛岗下来了野少人马，足有30000来人，打着大宋的旗号。齐国宝一听，呵，来得好，我齐国宝正要找他们给我姑爷是报仇雪恨。

0: 不会颤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上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7: 让一样，让一样，这座是我的。
2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0: 早年在
3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4: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4: 还有五天，
3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5: 我们会死吗？
3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6: 为什么会这样？
2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8: 海啸吞没雪山，
37: 巨震毁灭城市，
3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8: 地球毁灭日，
3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

0: 然，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4: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17: 妈妈，
14: 哎。
1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快请进来。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2: 加油。
23: 加油，
2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4: 那年我五岁。
2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二十五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三十五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9: 读书是一种境界。
3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4: 读书是一种快乐。
3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3: 长大后，
35: 政府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
3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7: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8: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五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0: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2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1: 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1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2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2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1: 早年在
3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37: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36: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
1: 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4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2: 谢谢你，
2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2: 一度电能干什么？
4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45: 您坐这儿吧，
9: 一句热情的问候，
46: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7: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
0: 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黑板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4: 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前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

0: 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0: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画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太阳。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

0: 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10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

0: 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有啥用啊？
1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想：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在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嘞。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11: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11: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11: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五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

0: 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7: 在家放寒假。
2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0: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3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4: 早年
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那年我五岁。
3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6: 嘘，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二十五岁。
3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三十五岁。
3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

0: 早点的老婆说声早安。
1: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0: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9: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

0: 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 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五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跑。

0: 有你，城市更美好。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
2: 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风景。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5: 不算差。
2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5: 还可以。
2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5: 一般。
2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5: 好累。
2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9: 愿意做，不用安了。
2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6: 回去吧。
3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4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4: 读书是一种快乐。
4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3: 5岁时，
4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5: 行，妈给你烧。
43: 15岁时，
4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5: 行，做别的菜。
43: 35岁时，
4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6: 不行，最近忙。
43: 55岁时，
4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
0: 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生气旺旺的火塘，
4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8: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2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王大为，中国浙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
15: 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

0: 美妙乐章，
1: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

0: 物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二十五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二十五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1: 早安。
2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6: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7: 美女，等一下。
26: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1: 回去吧。
2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35: 5岁时，
3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7: 行，妈给你烧。
35: 15岁时，
3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7: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3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6: 上文书讲到，
7: 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了！”正是少爷杨宗保。宗保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上次杨宗保随着佘太君到英州解围送粮，在城外和韩昌打了一仗，被韩彦寿给扎伤了，战马落荒而走，想拢也拢不住了，这匹马惊了，后边又有追兵，嗨，随他便跑吧。穿山跳涧，耳边生风啊，就觉得树木刷刷刷刷都往后直倒，他抠住了铁棺梁，也不敢睁眼睛啊，不知道走出多远，啪，一个马失前蹄，把杨宗保扔到马下，摔昏过去了。等他明白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哟，自己倒在屋里，这屋子里挺干净，窗明几净，自己倒在一张木床上，身边站着两个小道姑，都是戴着黄杨木的道冠，灰色的道袍，年龄不大，十五六岁，一个个十指尖尖，压在薄莲藕，说话燕语莺声。有一个说，呀，醒过来了，快告诉咱师傅去。说完出去了。杨宗保一摸伤口，伤口已经被包上了，不觉得疼。宗保问，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小道姑羞羞答答地说，啊，我和师弟下山取水，碰见将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把你抬到山上，你的马匹兵刃都带来了，是我师弟给你上的药包的伤。哦，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骊山，我们这所庙叫紫霞宫。正说话，送信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受伤的将军，我师父请您去呢，能走吗？啊，能。宗保站起来了，两个小道姑头前领路，他在后边跟着，来到正院的一个房前，止住脚步。宗保抬头一看，门上写着字，幽静二字。进了屋，屋里边热气扑脸儿，里边生了好几个火盆，周围的蒲团上坐着十几个小道姑，正当中是莲花宝座，坐了个老道姑，年龄挺大了，头戴鱼尾道冠，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闭目打坐。来这两个小道姑赶紧给介绍，这是我们师父。宗保过来行礼，老师傅在上，弟子有礼，多谢您的令徒救我的性命。老道姑把眼睛睁开了，无量天尊，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带的伤啊？我家住在京城天伯杨府，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杨景杨建昭， 我是他喜间不孝长子杨宗保，是我在英州城和韩昌交战，一时不慎身受重伤，战马落荒，多亏小师父搭救。他把经过一说，老道姑点点头，哦，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就在那个屋养伤吧。好了，再下山。是，他又告诉那两个徒弟，好好的伺候少帅杨宗保。是，两个人又把宗保领回那个屋子了，吃喝一切都这两个小道姑伺候着，一天一天，到时候送两顿饭，尤其是当

师兄那个小道姑特别聪明，话不多。杨宗保心里想什么，他立刻就明白，还不用说话。一晃半个多月了，宗保的伤好了，天天在床上待着也闷得慌。这天早晨，他出去过过风，到外边一站，才看清这个地方是深山老林，到处是悬崖峭壁。这座庙修在半山腰，山顶上白雪皑皑，天挺冷，要是夏天景致不定多好啊。他信步顺着山路往下转，转不太远，前边是个小院，门开着。宗保进了院，就听正房里头有叮当叮当的声音，叮当兵刃的撞击声。宗保顺声音走到了屋前，把窗户纸弄个窟窿，睁一目秒一目，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哟，里边有两个小道姑正比武呢，这两个人正是伺候自己那两个人，师弟使刀，师兄使枪，两人正打个难解难分，不分上下。因为宗保使枪也爱看使枪，他一看人家使的枪招啊，真高，万圣枪，比自己的枪法强多了。他在外边是越看越出神，两个人练到精彩之处，杨宗保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嗓子可把那两个人吓坏了，啪，各自收兵刃，冲外边问谁。宗保后悔呀，我喊什么呢，捂住嘴也来不及了。两个道姑推出门来一看，是宗保。哦，是您呐。宗保赶紧搭话，二位小师傅，是我。少帅不在屋中养病，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师傅，我病渐好，保不住，出来溜达溜达，正巧碰见你们练武，顺便看看，多有冒犯。您的枪法太好了。师兄听这话，脸上有得意之色。哦，那么说啊，你还是懂得点了。我也是使枪的，我知道。哎，那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枪法吗？这不一定说的对，可能是万圣枪。对，一点都不错。你会吗？不敢说会，料之一二。那你会多少路呢？我会40多路。哟，太少了。一共是124路。哦，您会那么多的？那是我师父教的。你教我几路枪法行不行？哟，你是少帅，和我们学啊？我乐意学呀。那您要肯学，我就教。好，那我先谢谢。说好了，两个人进屋开始穿枪。使枪的道姑教宗保枪法，先讲了万圣枪的来历，又讲了万圣枪的使法。这边教着呢，那个使剑的道姑走了，刚教了有10几招，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师兄，师父叫你呢，说有事儿。啊，好，我这就去。使枪的道姑脸一红，对不起少帅，我得走了。说完把枪往兵刃架子上一放就走了。宗保也觉得不得劲儿，师父叫他是不是为了我呀？要为了我挨说就不好了。他在后边追下来了，一前一后来到老师父的屋里。使枪的道姑过来见礼，师父唤我有事吗？老道姑面沉似水，听说你教杨宗保的枪法。是。你知道此枪法得来不易，怎么轻易往外传呢？这师父他是将军，学会枪法可为国立功，在我的身上没用，在他身上可有大用啊。你敢顶撞为师？这不敢。宗保在门口一听不好，急忙进来，扑通就跪下了。大师父，千万别怪罪这位小师兄，是我的不对，我不该苦苦的追问，他是出于无奈才讲。

0: 罪就怪罪我吧。老道姑一乐，好，看在你的面上饶了他。你的伤好没好呢？
1: 嗯，好了。
0: 既然伤势已好，下山回前敌去吧。现在英州被围，正在用人，下山去吧。
1: 是，师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宗宝铭记在心，但不知法号怎么称呼。
0: 不要多问，九儿自明。你们俩送他下山，伺候他的两个道姑来送宗宝。杨宗宝谢过老道姑，转身走。有人把马给牵过来了，盔甲包也挂好了，送宗宝下山。师弟在前带路，师兄在后边跟着。等到了山下正道了，那个师弟止住了脚步。杨将军，不远送了，我们可回去了。
1: 啊，谢谢谢谢。
0: 宗宝接缰在手，飞身上马，战马顺着大道走了十几步，他回头瞧了一眼，岁数小的师弟回去了，使枪那个道姑还在那站着张望。宗宝冲着他摆了摆手，扬鞭打马走了。小道姑眼望宗宝的身影，打了个嗨声，唉，他转身要回庙，一回身呀，吓了一跳，怎么他师父在身后站着呢？小道姑脸一红，师父，徒儿，莫非你有私凡之心？
1: 没有。
0: 既然没有私凡之意，叹息什么呢？
1: 啊，师父，徒儿叹息，空有一身本领，不能到疆场为国杀敌，真是空活人世啊。
0: 嗯，老道姑点了点头，你既有此心，师父不留你了，收拾收拾回家去吧。
1: 师父，我家在哪儿啊？你叫我上哪去找啊？
0: 你家住在木科寨，你父亲叫木天亮，人送外号木天王，兄弟木童木铁，你名叫木桂英。
1: 木桂英，师父，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你五岁那年，为师云游天下，路过木科寨，看见你聪明伶俐，也是师徒有缘，我给你家留下字简，把你抱到山上，如今十年有余啊，你已经文成武就，也该下山居家团聚，将来你可有出头之日。我见你和杨宗宝天生的一对，一见钟情，为师做主，将你的终身许给杨宗宝，日后有见面之日说明此事。
1: 这一切有恩师做主，
0: 跟为师这么多年就要分手了，没什么送你的，赠你一身铠甲，一匹战马，一口绣绒大刀，保江山不社稷，为国出力，下山去吧。
1: 多谢恩师。师父，你法号怎么称呼？下山后谁要问我师父是谁，我都说不清啊。
0: 此山乃骊山紫霞宫，人称骊山圣母，你是我的大徒弟。孩子，走吧。
1: 是。穆桂英还是道家的打扮，卑躬带见，辞别恩师下山了，回木科寨。
0: 师兄师弟都来相送，这个说，
1: 师兄你有空可回来看我们呢。
0: 那个说，
1: 师兄你可来信呐。啊，我知道了。
0: 直到山下，师兄弟才洒泪而别。众人回去，穆桂英打马如飞，直奔木科寨。等他走到前边双阳岔路，战马停住了，在路口有个木头牌子，上边有字儿，一边是奔木科寨，一边是奔荆州。穆桂英灵机一动，师父说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宝，他回前敌去了，到荆州得闯连营，能不能过去啊？真有个好歹的可就糟了。
1: 我何不暗地里送他一程，助他一膀之力？
0: 对，就是这个主意。
1: 没怎么地儿啊，他先惦记上了。穆桂英奔荆州下来了，马上加鞭，走得很快，一天的功夫就追上杨宗保。他可没露面，跟在后边。杨宗保住店，姑娘找个地方眯会了一宿。次日杨宗保到了荆州，宗保闯连营，穆桂英战马在敌营外边的高坡之处看着，心想不行，我就过去帮他个忙。正赶上双天关寇准冲不出去，杨宗保到了。寇准一看乐坏了，宗保啊，快救命啊！天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休不要问了，你看看那哈查来了。不要紧，你在我身后等着，看他们能把你怎么的。现在顾不得问为什么来的了。此时韩昌已到对前，两人马打对头。杨宗保恨透韩昌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韩延寿，上次你伤了小少爷，今天来报一叉之仇。韩昌哈哈大笑，娃娃，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何必动手呢？嗯，上次都没行，这回也白不给，投降吧，免得老杨家断去香烟后代。少说废话，看枪！说完扑棱一抖梅花亮银枪，往前进招。那韩昌摆钢叉结架相关，杨宗保这条枪上虎其身，下虎其马，看准了往里进招，扎韩延寿。韩昌把钢叉抖起来了，哗啦叉盘子直响啊，十几个照面，杨宗保不行了，切打切退，把个寇准急得了不得，在后边跟着退来退去，退到韩昌营盘的边上。穆桂英在高坡看见了，叫按住宗保一膀之力，取出弓箭，蒋弓拉开，正好韩昌的战马跑出百步，一圈马，穆桂英一松弓弦，雕翎箭直奔韩昌的梗嗓咽喉。雕翎箭带着风声，嗖就过来了。韩昌也不白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声音，一歪头，正射在肩膀上，啊！疼得韩昌大叫一声，圈马就走。杨宗保一愣神，嗯，谁射的这支箭呢？紧要关头也来不及问是谁了，管他谁呢，快跑吧！寇大人，随我来。宗保头前带路，寇准紧紧跟随，二人杀出敌营，跑出二十多里地，才带住战马。歇歇乏，喘喘气，宗保问天官大人，你为什么自己闯营啊？你还用问吗？都是你爹出的好主意，愣叫我去太行山请孟良交代。什么？我爹不是早就故去了吗？你爹又来个假死。寇准就把人柄替死的经过说一遍，宗保乐坏了，哦，我爹还在呀，这可是大喜事。哎，咱们爷俩商量商量，你自己去太行山行不行？我回去见我爹去。得了，早见王见是一样，你就仍情叫我自己走啊，你跟我去吧，这道上好搭个伴，出个事儿绑我一方。好吧，两个人奔太行山。说要简短，这日来到山下，太行山地面太大了，山峦起伏，到哪儿去找啊？遇见一位打柴的樵夫，一打听，提起孟良交战都知道。哦，你们问大将孟良公道大王啊？离这不远，顺着前边山路往里拐，走个五六里路就看见大旗了。好，谢谢您。哎，甭客气。两个人顺着樵夫指引的道路来到山寨前，只见山上有寨墙，栅了门，杏黄大旗，红火焰，中间白月光，绣黑字，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正当中是宝蓝色大旗，斗大的孟字，
2: 二人到了栅栏门前，喽啰宾给拦住。哎，干什么道？
3: 哦，众位弟兄们，辛苦辛苦，请问山上的公道大王可是孟良吗？
2: 对呀、啊、那太好了，就说双天官寇准杨宗保求见。
3: 楼兵是新来的，不认得，不过也听说过这两个人名字。
2: 好，你等会儿，往里边报信儿去了。自从花刀太尉岳胜反出边关，在京城见到杨景，六郎叫他到太行山养兵，岳胜照办。到了太行山，修房屋，建寨墙，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现在有精兵20000多呀，每天操练人马。后来孟良交战回山，看见岳胜大哭，把六郎在云南被朝廷杀死的经过说了一遍。岳胜杨兴一听全哭了。
4: 孟良交战说，我们得给六哥报仇，杀进京城找皇上去。
2: 岳胜拦挡不让发兵，说这么点兵将去打京城，不是以卵击石吗？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搭上性命，
4: 又给老太君惹了祸，那还了得了？孟良说，那怎么的，六哥就白死了？
2: 别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抓紧练兵，准备粮草，再派个人到京城见太君打听打听，问问应当怎么办。
3: 就这么都准备好了，打虎太保杨兴偷偷的进了京城，到天伯杨府见着老家人杨红。杨红说，府里边的主人都到前敌打仗去了，家里没人呢。
2: 杨兴不敢耽搁，连夜回山和众将一说，大家都生气，埋怨老杨家，杨六郎被害死了，剩下一些女将还替朝廷卖命啊，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搅和什么呢？别管了。岳胜也没心练兵了，孟良说，得了，咱们呢自立为王，大哥保你当皇上吧。岳胜说，我可不干。
4: 你要不干呢拉倒，我当大王，交战当二王，杨兴你当三王，怎么样？
3: 杨兴说，我也不干，我听岳大哥的。
4: 嗨，你们不干拉倒，我们当。
2: 岳胜和杨兴生气走了，剩下这哥俩，孟良自称草王，交战为二王千岁，又封手下的喽啰兵当丞相的，当将军的，像唱戏一样，孟良活得挺乐呵。这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
4: 杨宗保来了，有请。

0: 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1: 哎，叫寇准在外边等一会儿啊。
2: 是。
0: 喽啰兵出去不大的功夫，宗保来了，一看孟良在虎皮高脚椅上边坐着，也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套衣服，像唱戏一样，头戴冕旒冠，身穿赭黄袍。宗保也不敢乐，叔叔在上，侄儿宗保有礼。孟良这心肠啊，看见杨宗保想起杨六郎了。
1: 皇侄儿免礼平身呢。
0: 宗保吓一跳，怎么管我叫皇侄儿呢？哦，他成皇上了。
1: 皇侄啊，这回别走了，叔叔当上了草王千岁，你到这可继承王位，就待在这里。
0: 宗保哭不得笑不得，这叫干什么呢？叔叔，寇天官请您来了。
1: 请我干什么呢？
0: 韩昌在北国造反，八王千岁被困英州，没人解围，我父亲在八王面前保举您和岳叔叔，叫你们速到前敌。
1: 什么？你父亲是谁？
0: 嗨，我爹你都不知道了，不是三官大帅当朝骏马吗？
1: 什么？我六哥不是死在云南了吗？
0: 那是任大叔替死的，我爹还活着。
1: 吃了。
0: 焦赞伸手把宗保抓住。
1: 真的？你看见你爹了吗？
0: 没有。
1: 那你怎么知道你爹没死？
0: 寇大人跟我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啊。宗保就把自己受伤欲救闯连营碰见寇准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孟良说，
1: 嗨，你上当了，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还有替死的，那是老仙骗我们，叫我们给他们卖命去，好悬上当，你小不懂事，叔叔可看得明白。来呀，把寇准给我绑上炸。
0: 楼兵答应就下去了。叫孟良说的宗保也糊涂了，又一想，寇天官是忠良，和杨家最好，哪能骗我呢？叔叔，不能捆寇大人呐。正说着，寇准被推上来了，一边走一边喊，孟将军，你这是干什么？孟将军不要开玩笑。孟良把眼睛一瞪，寇准，好大的胆子，你敢到这儿诓兵来，说了真情实话，万事皆休，不说宰你。
1: 我说孟将军呐，我这有八王千岁的旨意，还有杨景的亲笔书信都在我的手上，你看看就知真假了。
2: 好，把信拿出来。
0: 楼兵从寇准身上拿出书信和旨意给孟良献上去。孟良没看八王的遗旨，先看杨景的信。他们两个认的几个字儿不多，是六郎教的，自己写自己认识，别人写就费劲了。六郎啊，写的在草底儿，这信在长底儿。孟良一看信，不是拦路虎，就是拦路羊，糊了半片的认的几个。
1: 写的什么玩意儿呢？焦赞说：“来来，我看看。”
0: 他把信接过来一看，看见他直挠脑袋。
1: 二哥，这信不是六哥写的，六哥的信咱认识，这字儿咱都不认识，是假的。
2: 对，是假的，寇准。你敢撒谎，飞了去杀！
0: 哎呀，我冤枉啊！我说是孟将军，你不认识就是假的。宗保也跪下了，二叔不能杀呀，寇的人不容易到这儿来，
1: 没你事儿，你别管，宰！
0: 喽啰兵把寇准推到外边去了。就在这阵儿，从寨门外边进来两个人，正是岳胜和杨兴。这两个人到外边访名人找高友，转等好几个月才回山。喽啰兵全过来了，抱拳拱手，参见岳将军、杨将军，免。寇准听着声音特别耳熟，扯着嗓子喊，冤枉啊。岳胜一听，这怎么像寇准的味儿呢？到
1: 照近前一看，可不是吗？正是双天官。寇大人，不错，是我。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奉了八王之命，杨六郎之托，帮请四将，请你们刀枪离去呀。
0: 哦，我六哥没死。
1: 他没有死，那有他枪毙书信。
0: 这么说，你这是？
1: 我叫孟良给诓着了，他说我撒谎。
0: 叫您受委屈了，我给您松绑。
1: 用不着啊，绑着好受啊。
0: 哎，我兄弟粗鲁，不要生他的气。
1: 不用松绑，不用松绑。寇准的意思，谁把我捆上，谁给我解绑。
0: 杨青说，哎，我二哥也真能捉。六哥到底是死是活呢？岳生说，到里边看看吧。
1: 两人进大厅，孟良正在这吵吵呢，一抬头瞧见岳胜了，腾就站起来了。
2: 哟，大哥回来了。哎，大哥请上座。
1: 宗宝这个乐了，自立草王，穿着这身衣服还鞠躬施礼，怪可笑的。
0: 二弟可有六哥的信吗？
2: 那是寇准虎人带着假信，
0: 我看看。
2: 哎，给你。
1: 岳胜打开一看笔记，杨六郎的一点不错，在他信中写的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如何现在百莽牛阵破辽兵，你我弟兄总算有个出头之日，见信之后速带兵到前敌。岳胜看完又惊又喜，把信往桌上一放，拜了三拜。杨兴一看大哥拜信，知道是真的，也跟着行礼。孟良交赞，吓得空空也跪下不敢起来了。岳胜又看完八王的遗旨，然后往当中一坐。
2: 孟良交赞，有，起来。
1: 哎，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我离山几个月，又当王子又当皇上了，今天又绑上了寇天官。
0: 哎，大哥，那信是真的假的？
1: 正是六哥亲笔书信，六哥诈死瞒名，罪过已经免了，我们弟兄头上还有罪，叫我们上前敌立功，蒋功折罪。
2: 是啊，还有你早说呀。
1: 我早说又怎么样，我们要到前敌，你这个草王可当不了了。
2: 嘿，当不当那玩意儿能怎么的，有什么用，能和六哥在一块是真的。快给天官请来。
0: 哎，是。把你这衣服脱下。哎，孟良把帽子摘下来，没舍得扔，交给喽啰兵。
2: 哎，给我烧起来啊。
1: 说完急忙到外边给天官松绑。
0: 哎，寇大人呢？我眼瞎心瞎，哎，叫你受委屈了。
1: 别生气啊，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别生气了。哎，我给您松绑了，我搀着您进大厅呢。寇准也乐了。到里边之后，宗保与岳胜、杨兴见礼，然后设摆酒宴，开怀畅饮。酒席宴前，寇准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咱们得火速发兵。花刀太尊岳胜连夜调动全山大兵20000多人，说明白上前敌立功，乐意去的吃粮当兵，不乐意去的每人给20两银子回家，山上用的东西随便拿。回家的人都走完了，还剩下19000多，这里头有10000人是从边关带来的，留下一部分人在山寨处理后事。一天半的功夫就都准备好了，连粮草车都齐备，人马拖拖下山奔英州。等到了山下，寇准和岳胜说，还有一件事，这有八王爷的圣旨需要送到京城，旨意的意思是免去六郎和你。

0: 和焦赞两个人跑在最前头。
1: 哎，早点到瀛州好见六哥啊，快点。
0: 哎，咱俩赛赛，看看你的马和我的马谁的马快，怎么样？
1: 就那就行啊，谁怕你，来吧。
0: 这阵啊，太阳快要落山了，两人一高兴，马上啪啪一加鞭跑下去了，把队伍给甩下了，开始齐头并进。跑出一段路，焦赞落后了，孟良自己撩在前边了。他回头一看，焦赞离他挺远呢，越跑越高兴。天都黄昏了，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岔道，突然这块岔道上噌有道火光，孟良好奇心盛，将马勒住。
1: 咦，什么玩意儿？
0: 他瞧了瞧，刺喽又一道火光，
1: 我看看。
0: 战马奔岔道下去，等到近前，这火亮没了，他正在东张西望找呢，就在前边不太远的地方，刺喽又一道火亮，他在后边打马就追下去了。前面有一道黑影，仿佛有个人在奔跑，隔不远一道火光，隔不远一道火光，一直追出有五六里地，前边是个树林子，火光没了。孟良带战马甩凳下了坐骑，将战马的缰绳拴到树上，他也跟着进树林子四处的寻找。什么玩意儿呢？有火亮，狐狸精。他正在合计，身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小子你看什么呢？吓得孟良扭头观看，就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块大石头，上边坐个出家的老道，天黑看不清脸面。
1: 我找火亮啊。
0: 老道说：你找什么火亮？
1: 他刚才不是刺喽刺喽有火亮吗？
0: 哦，道长把手举起来，火亮在这儿。孟良到近前一瞧，是个压压葫芦，这个葫芦有三尺长，上面还系了个绸子。
1: 不是，我找那火亮。
0: 你先别问火亮，我问问你是谁。
1: 我边关大将孟良啊。
0: 老道听这话皱了眉。哦，你小名叫猛儿对不对
1: 啊？
0: 哎，老道，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就看那道上打了个嗨声。儿啊啊啊啊。
1: 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0: 混账，
1: 看你管我叫儿子不找我便宜吗？你这个老道，我揍你。
0: 蒙儿，我乃是你的亲娘舅啊。娃娃，你还不跪倒磕头。孟良傻了。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哎呀，我这么大年龄找你什么便宜啊，哪有什么假呀。
1: 那你知道我家住在哪儿？
0: 你家住在河南郑州孟家屯。我家离孟家屯30里郑家坨。
1: 不对不对不对，他我还在京城住过呢。
0: 那是你母亲带你在京城待了一年呢。你满月的时候我到过你家，你父母还说叫我教你武艺，哪知道你5岁丧父6岁丧母，偏赶那阵儿我出家云游天下。你母亲故去3年后我回来再找你就不在了。我找你很久啊，以为你没了呢，最近才听人说你占了山，特意前来访你。
1: 哎，你说的还真的差不多。
0: 这个老道姓郑，名叫郑新成，出家的道号叫郑道平，是终南山郑道安的师兄，两人名字合在一起是平安。这老道是世外的高人呐， 孟良趁这么个舅舅。

0: 那可确实跟着借光了。老道说到伤心处，掉下了眼泪。孟良心里发酸，我娘死得太早，我啥事也记不住，后来碰见我个姨娘，她告诉我的，说我娘姓郑，我的乳名叫蒙儿，大名叫孟良。就位要这么说，这是真的了，我给你老磕头了。说完趴地下磕了几个响头，郑道平赶紧扶起。猛儿，今天我找你不为别事儿啊，听说你要上英州找杨景，到前敌立功去，听说你的能耐不怎么地，我怕你吃亏，我有个东西送给你，将来能帮你立功。
1: 什么玩意儿？
0: 看，说完把葫芦举起来。孩子，这个是火葫芦，不过不能随便用，里边的火龙要使完了就没用了，不到万不得已别用。葫芦在人在，葫芦不在人可就没了，得把它当命一样看待，你明白吗？
1: 明白。
2: 这可太好了，
0: 这玩意儿怎么使啊？说完，孟良把手擦了擦，把葫芦接过来。孩子，把上边的口拧开，使劲的一拍葫芦嘴儿，就能往外吐火。
1: 是吗？咱试试。
0: 孟良按照老道说的，啪一拍葫芦底儿，突，打出火球来。尤其是天黑了，锃明瓦亮，滋溜的一道子，太好了！就为我再给您磕个头吧。好孩子，起来起来，无量天尊，孩子，这就算当舅舅的给你留点东西吧。
1: 哎，好了，
2: 哎，舅啊，我也没个近人啊，我要有事儿上哪去找你老去？
0: 孩子，我乃出家人，没准地方，哪都去，你不用找我，有事儿我找你，贫道去也。
1: 哎，舅，别介，跟我上扬州看牦牛镇去多好啊！
0: 再看，老道出了树林子，扬长而去。孟良摸着个葫芦，这个高兴啊，贴在脸上蹭了蹭，嘿，这回可得了件宝贝，往身上一背，往胸前一系，双打胡铁扣，转身上了战马，顺原路归正道。正好焦赞在大道上刚过来，一边跑一边喊呢，二哥呀，上哪儿去了？
3: 哦，在这儿呢。
1: 二哥，你干什么去了？
0: 嘿，得宝贝去了。
1: 什么宝贝？
0: 看火葫芦。起破葫芦有什么用？有大用，你等着看热闹吧。两人在道边又等了一阵，大队人马到了，就地休息一阵，天光放亮，吃了点战饭又起身。这天来到英州城外，岳胜、寇准、杨宗保来到队前，看看辽国的兵营。只见眼前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大旗哈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一般。岳胜说，咱们闯营过去吧。寇准说，对了，快点闯营，你看看那个秉城已经都亡了，再不过去，人家架炮一攻城，预备莽牛也没用了。
1: 对，怎么闯？
0: 岳胜和宗保领几员副将在前边开道，保护着寇准，后边是孟良、焦赞来断后，来个出其不意往里边杀。岳胜这口刀太厉害了，说了声杀，大刀一抡往里就攻，身先士卒啊，当士兵的受鼓舞，也跟着往里冲，谁敢挡啊？宗保一看，嘿，我岳大叔真行啊，我得拿出几招啊，别让人小瞧啊。大枪一摆，横冲直撞，一个个像猛虎下山一样拦不住。有人给韩昌送信去了，他们是从西边闯营，
2: 韩昌在北门呢，等他聚齐了队伍赶到，队伍冲进去一多半的，孟良可交战压在最后啊，军兵随后追赶，韩昌领人刚追不太远，孟良把火葫芦摘下来了，哼，试试好使不好使，打开盖啪啪啪一拍葫芦底儿，打里边唰唰唰窜出硫磺焰硝丸啊，啪啪啪打出三粒，出了三个火球，可把辽国的兵将吓坏了，不好了，冒火喽，全退下去。孟良乐的手舞足蹈，哎，好使哎！众人冲到城下，到了城下，寇准冲城头高喊：“守城的，赶紧给八王强孙送信儿，救兵到了！”军兵往里一送信儿，八王爷高兴啊，告诉城门开放，百队迎接。八王赵德芳、双王呼延丕简、高王高君宝、佘老太君、八姐九妹都出来了，杨景没来，怕消息传出，叫韩昌知道。岳胜、孟良交战，瞧见八王爷亲自来接，很受感动，甩凳下马，哗，全跪倒磕头请罪。岳胜说：“贤王，我等无知，冒犯朝廷，聚众在太行山。”今日特来请罪，多蒙王爷开恩，我等乐意杀敌立功，蒋公折罪。孟良说：“我也来了，可冲哥哥来的啊！”八王下决辇，搀起众位将军。哎呀，孤不怪，有话到里边说。大家都到里边，六郎也来了，互相见礼。这哥几个见面呐，悲喜交加，说不完的知心话。宗保见父亲，见娘亲，又去见祖母，来个大团圆。八王爷又赏了一桌团圆酒，酒饭一毕，六郎讲：“行了，该撒牤牛了。告诉手下人，今天开始不喂牤牛，饿死三天。到了第四天头上，五谷杨景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超出金皮大令，点兵派将，杨六郎乔摆牤牛阵，大战韩彦寿。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乔摆牤牛阵，要破韩昌的兵马。五更天升帐，杨六郎伸手抽出头一支金皮大吏，胡言披险听令，莫姓赛。本帅命你带1000人出马临敌，和韩昌交战，将韩昌的人马引至城下，算是首功一件。末将遵令。胡言披险领兵去了。杨六郎又抽出第二支大令，孟良交战听令，末将打耶。命你二人去找李有才，把牤牛圈到城门洞里边，单等胡言披险败进城池，砍断缆绳，放出牤牛。定啊！两人也走了。随后又叫岳胜、杨宗保单等着敌将一败退，你二人领50000兵在后边追杀，八姐、九妹等女将在后边打扫战场，佘太君、高王爷守住英州，保护八王千岁。众将分头下去，各带人马。单说双王呼延披险带着军卒冲出城外，来到两军阵前，抬头一瞧，韩昌正在疆场骂阵，一匹战马来到韩昌的对面。哎，韩昌，死期临头还执迷不悟，还不下马受绑，等待何时？韩昌一阵的冷笑，呼延披险，你又来了。嗯，少拿大话唬人，你们动的兵城也化了，还有什么指望？今天就要炮轰英州。哼，把我战败了，你再攻城。说完扑棱一拧大枪，分心便刺。韩昌摆钢叉，结架相关，7-8个照面。胡言披险照着杨六郎的将令，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倒脱大枪，望向就拜。韩昌大吉，把钢叉一举，遵命，遵命。再看辽兵辽将铺天盖地冲过来了，胡言披险领着军卒呼噜呼噜呼噜往城里跑，后边就紧着追。在城头，杨六郎在暗处看得真耳切真，把手中的黄旗唰一摆，告诉下边军卒传令撒牤牛。孟良、焦赞早在下边等得着急了，一看胡言披险等着已经败进城池，唰一声手起刀落，咔嚓砍断缆绳。再看这牤牛啊，闷的一声冲出城门洞，直奔对面的北国兵将。这些老牛看见这些穿北国衣服的兵将可乐了，以为是草人呢，这几天饿坏了，一点东西不给呀，今天有这么多好吃的，所以拼命的往前跑。牛头也乐了，回头冲着牛群直叫，意思是说，兄弟们吃吧。后边的闷儿又一声，别客气大哥呀，来吧。这群牛呼的一声奔辽国的兵将冲出去喽，头上边都是雪亮的牛耳尖刀，刺人的眼睛啊。奔辽国的兵将冲过去，见着人他们以为肚子流草料呢，用尖刀刺啦一划就给开膛了，老肠子老肚子哗一出来。老牛一看不是草料，又冒过头去挑那个，越没有草料他就越挑。当将官的用刀去砍着老牛，牛皮糙肉厚，砍一刀也不在乎，这牛劲儿上来了，愣往上扑啊，怎么都饿红眼了，吓得辽兵辽将是抹头就跑。老牛撂着蹶子追，韩昌一看吓坏了，哎呀完了，人和牛打仗能打到哪儿去？能打出个理儿吗？抹头就跑。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叨叨叨咕噜叨叨，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呼啦一下子领50000人冲出城池，在后边追杀。就这一阵呐，韩昌损失7-8万人。他这次兵进中原是20万人来的，各路的关口得派人把守，
运粮的、守城的去掉10万人，还有10万人就困在瀛州了。这一仗，牤牛顶死的、挑死的、宋兵追杀、人才马压的都完了，只剩2-3万人。这些个残兵败将退出40里地，才止住了脚步。眼前是一片树林子，韩昌擦了擦额角上的汗，回头看看残兵败将，甩镫下了战马，仰天长叹：“哎，天哪！我韩昌又失败了，回去有什么脸面见萧后啊？死了吧！”想到这儿，大拇哥一恨蛤蟆卡子，亮出了腰刀，横在了脖项，要自杀。他为啥要死啊？带这么多兵到中原，损兵折将，又打了败仗，那萧太后能答应他吗？也真就没脸活了。左右的战将过来，抱腰的、拽胳膊的、抢刀的，紧着喊：“元帅别死，君家胜败乃常事，哪能自杀呢？”哎呀，你们说的容易呀、啊！黄土坡一战，损兵折将，这又完了。就在这阵，就听远处马挂轮铃，由远而近。韩昌吓得赶紧把腰刀还入鞘内。军兵，是不是追兵到了？报！启禀元帅得知，乃是萧天佐、萧天佑两位丞相到，要见您。哦，好，有请国舅。时间不大，两骑战马来到韩昌的近前，甩镫下马。韩延寿躬身施礼：“哎呀，二位国舅，到此有事吗？怎么，你又打败仗了？哎，惭愧呀。”嗨，没什么，我们已经略到了，这次失败不怪你。好、啊、不怪我，怪谁？来来来，到里边说话。三个人到了林子里毕竟之处，叫军兵卫士退下。萧天佐、萧天佑低低的音声说：“这次失败是怪贺黑绿探信不准。”贺黑绿是谁？王强呗。王强不是在朝里卧底吗？哎，怎么怪贺黑绿啊？韩昌啊，上次贺黑绿给我们送信儿，说是杨景死了，其实他没死。最近八王叫打虎太保杨兴给京城送信儿，说六郎没死，就在瀛州正在训练牤牛，要用牤牛阵来破我们国家的兵将。他将此事写给了皇上，那昏君将这道旨意给贺黑绿看了。贺黑绿得知此事，派心腹之人送密信到幽州，交给了萧后。萧后急坏了，怕你吃亏啊，问文武群臣谁有破牤牛阵之法。来了一位出家的老道，毛遂自荐，报名叫颜荣。他的师父是海东傲来国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的教主，叫金碧峰。颜荣是金碧峰的掌门大弟子，这个人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熟读兵书，善会布阵。他明白牤牛阵，穿上我们辽国兵将的衣服，肚子掏空了，在里边放上草料，草料里掺上毒药，这样等那边一放出牤牛，我们把草人摆到两军阵前，这些牛分不清是草人和真人，只要看见一样的衣服就去拱草人，吃了带毒药的草料，当时就死，牤牛阵不打自破。
太后，我那皇姐命我们俩连夜赶回了3000个草人，用大车拉来了。没想到，哎，来晚了。现在你可以重整旗鼓，再回瀛州，我们两个帮忙破他的牦牛阵，再胜杨景。萧天佐、萧天佑这一打气儿，韩昌精神头又来了。哦，草人在何处？在后边车上，我看看。韩昌来到外边一瞧，上百辆的大车拉着草人，上面用席子蒙着。打开一看，韩昌乐了。怎么？这些人画的、穿的衣服、拿的兵刃，和他们北国的兵将一样一样的。好了，有这些个草人，有二位给我助威，待我再战杨六郎。说完，告诉军兵：“来啊，鸣号角，聚将！”就听着多少个瘪了号角一起响啊，嘟嘟嘟！号角一响，传出多老远，掉队的军兵又聚齐了。连萧天佐、萧天佑带的人一共凑了50000人，末头又来到瀛州城下，重整旗鼓，再立军威，临时扎下营盘，因为东西都扔了不在里儿呢，剩下也不多了，再调也来不及，还等着破牦牛阵呢，就先凑合吧。到了第二天，韩昌带10000人亮队，这10000人的身后排着无数杆大旗，一个挨一个，为的是挡下那些草人。韩昌叫兵将在前边讨敌要阵，大旗的后边军兵开始摆草人了，有旗挡着，城里看不见。这边一骂阵，军卒报告杨景。杨六郎心里纳闷啊，昨天韩昌大败亏输，怎么又回来了？今天又敢要阵？他正在合计，韩昌指名点姓：“哎，守城的军卒，你们叫杨景出战，别装神弄鬼的吓唬人。你家大帅算出来了，他在城里摆的牦牛阵，叫他出来见我。”军兵和杨六郎一学说，杨景吓了一跳啊！呀，韩昌怎么知道我还活着呢？是谁走漏了风声？怕露出风声，我都没出战呢。六郎不知道啊，有内奸呢。这是打虎太保杨兴往朝里送去一份八王的遗旨，被老贼王强看见了。王强心的话，坏了，六郎没死，韩昌又得损兵折将，萧后非怪罪我不可。该说我向着大宋朝了。想到这儿，马上写好密旨，找来心腹的打手，扮成商人，骑快马出京都，给萧太后送信。杨景不知道这么回事啊，也不知道韩昌有了破阵之法，没把韩昌放在眼里。哼，我有牦牛呢，怕什么？告诉孟良交代，把牦牛轰出来，在城门里等着。自己点了5000人，带着乐胜、郎前、郎半、惨林、柴干、苗刚、石青、吴奇、刘须等出征，马到疆场，冲着韩昌一报万：“韩元帅，一向可好？”韩昌昨天损兵折将，今天火大了。杨景，你不够英雄，有能耐真打实战，不该炸死蛮民，装神弄鬼，用牦牛唬人，算个什么英雄？杨景一瞪眼：“住手！韩昌，我没说你不仁不义、出乎反乎，反而骂我。我来问你，黄土坡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永不造反，为何又兵进中原？你要不造反，我还不出事了呢，就当卖牛的老客了。你欺负我们朝中无人，对不对？犯我国土，害我百姓，我焉能不管呢？常言说败兵不可再战，昨天你打了败仗，今天又来了，还能找出便宜吗？
下马投降，立即自拒，永不造反，是儿的便宜，否则的话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想行，要怕我韩昌就不来了。英雄斗志不动口，少说废话，是你我交战还是放牤牛？哼，还用我和你交手啊？我的牛就把你打败了。告诉你，杨彦昭，我已有破阵之法。嗯，六郎一愣，心想，这是真的是假的？昨天他败了阵，今天就破法了，这是大话欺负人。想着说，哼，看你有什么高招能破我的阵。说完，六郎一拨马，宋兵宋将哗往两旁一闪，杨景把盘龙金枪在空中一摆，城头上有人看着呢，往下传令，哎，快撒牤牛，唰，黄旗一晃，孟良焦赞瞧明白了，告诉快开城，吱呀呀，咣当当，门分左右，吊桥一落，咔嚓一刀砍断了缆绳，这牤牛啊，闷的一声又冲出来了。这些牛啊，总是喂半饱，怕它吃饱了不干活，牛一冲出来奔辽兵的队伍过去了。韩昌一摆手叫军兵往后撤，自己扒一圈马也往旗后边躲，怎么怕牤牛顶着？等牛到近前了，这一排大旗刷的一下子撤掉了，露出成千穿北国衣服的草人拦住了去路。牛头到近前，用犄角上的尖刀刺拉一挑，把肚子豁开了，巴巴一刀草料落在地下。牛头乐了，今天这份好，有吃的，他先吃上了，后边牛也上来拱开了吃，有吃的他就不往前冲了。周围的辽兵辽将站在一旁看热闹，牛头一连着挑了三个草人，吃了三包毒草料，不大一会儿扑通摔倒在地，蹄子乱刨，一会儿就绝气身亡，后边老牛扑通扑通全都倒下了。杨景在护城河边看着呢，一看见这些草人就吓了一跳，完了，果然有破阵之法，这谁呀，比我高啊，他知道我怎么训练的，就有破法。哎呀，这消息是谁传出去的呢？再看牛都死了，六郎疼得心直蹦啊，费这么大的心血又完了。此时韩昌冲过来高喊，杨六郎，这回你还指望什么？嗯，别看黄土坡我输了你，那是咱们俩站了三天三夜，我那匹马不行了，今天试试。这个不是韩昌说大话呀，他的意业确实没撂下，每天都在研究，所以觉得自己的能耐比黄土坡的时候大见长见。花刀太孙越生越景龙就想替六郎打上一阵，杨景没让，准知道上去也白给，我都勉强战韩昌，别人更不行了，所以一摆手，单手一合大枪，两脚穿蹬，马奔疆场，哗哗哗哗哗，吁哎吁，韩昌啊，我服你了，真是高人，把我的牤牛阵破了，今天再战胜了某家的大枪，哼，我杨景永不出世。说完喷大枪一抖，直奔韩昌六点，韩昌用钢叉当啷往外一挂，是结下相关，两人打在一处。萧天左萧天右想，别瞧着了，上吧，这哥俩一个摆佝偻古月象鼻子刀，另一个是缺肩大砍刀，催动黄沙马上前助阵。花刀太岁越胜越景龙能干吗？催动赤兔胭脂马，手举青龙偃月刀，
逼住了萧天佐，孟良挡住萧天佑，焦赞又上来了。孟良焦赞从来要是群殴，俩打一个。北国的都督土金牛、土金秀，又是阿尔多金、阿尔多银、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又是白吉斯嘎、都噜多可汗等，都上来了。兵对兵，将对将，站在一块儿。要是这么打呀，宋将显着少了。你别看牦牛阵伤的是兵，将官伤的不多。最后啊，14员大将围住了杨景，来个车轮战，其中就有韩昌这杆钢枪。杨六郎敌不住了，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这么多人打一个，那还了得呢。六郎搭一颗野绿修的兵刃，后边的棍到了，一低头棍走空了，韩昌的钢叉哗啦啦落下来了，躲闪不及，砰的声正关在膀子上，往下一使劲，刺啦，假叶子扯开了，划了有半尺长的血槽，血就下来了。杨景疼得一哆嗦，就在这阵儿，一员翻将的兵刃扫到战马的后丘上，这匹马疼的稀溜的一声暴叫，后蹄一撂蹶子，差点把杨景扔下去。随后这匹马腾空而起，吓得辽国大将往旁一闪身，战马窜出重围，败阵而走。后边的兵将追呀，站住别走，啪啪啪啪放箭。六郎想带住战马也带不住了，这匹马信马由缰啊，就下去。过了一会儿啊，听着后边没有追赶的声音了，因为有声音能听着威武铃声。六郎一想，我得把伤包上啊，挂上大枪，把自己的征袍里子扯一条，把膀子缠上了。往前不知道跑有多远呐、要么能有六七十里地，这匹马站住了，连跑带疼，战马浑身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诈死蛮民2年有余，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牦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一将无毛，累死千军呐、真丢人。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

0: 上文书讲到，
1: 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炸死满

明二年有余，总算有个锄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牤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他正在河底，就听远处有马蹄子声音，马蹄子踏在石路，声音特别的清脆，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马上这个人穿蓝挂翠，面白如玉，31、32岁，是中原人，肋下配口腰刀。这个人一眼就看见杨景了，把战马带住了。吁，杨六郎正想打听打听道，所以站起身形，冲人家一抱拳：“这位英雄，接个瓜，此地叫什么所在呀？”穿蓝之人跳下战马：“啊，不认识啊，此地叫铜山，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英州。”“哟，好远呐！我看你是宋将。”“哎呀，要看你的簪缨，好像是个大帅。您贵姓啊？”“啊，我乃三关元帅，叫杨景，因在英州外交战，战马惊了，跑在这个地方了，求您指条明路，我好回前敌。”这个人一听吃了一惊：“啊，你是天波杨府的？”“对呀，令尊叫杨继业，母亲蛇赛花。”就看这个人乐的一把就把六郎抓住了：“哎呀，我的六哥耶，可算找到你了，快到家吧。”六郎仔细的看看，不认识：“这位仁兄，我怎么好像和您没见过呢？”“嗨，甭管见过没见过，咱们盼你呀，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我娘叫我上前敌找你去，我正愁找不着呢，你可来了，快跟我走吧。”说完不容六郎说话，给周上战马，然后他在前边领路。六郎心里纳闷，可是又一想，天都黑了，没地方去，自己又渴又饿还带伤，跟他去歇歇也好吧。就这么走出10几里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上有大旗，有喽啰兵把守。两人往山上一走，喽兵都下来了：“哟，寨主爷回来了。”“啊。”说完下了马，将缰绳扔过去，喽兵牵走了。六郎跟着这个穿蓝之人直奔大厅。呵，山寨修的这个阔呀。到了厅房坐下，喽啰兵献茶：“哎，你等着啊，六哥，我给我娘送个信儿去。”说完就走了。六郎正在纳闷，时辰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人没到，声到了。”“儿哎，六儿哎，你可来了。”说完打外边走进老太太。六郎一瞧，哟，大高个，宽膀上，一脑袋红头发，青须须的一张脸，60来岁。老人家上下看杨景，那个白脸的给引荐：“这是我娘。”六郎躬身施礼：“哎呀，老人家麻烦您了。”老太太抓住杨景的袄袖子就不松手了：“儿哎，娘盼你呀，肠子都盼断喽，想你呀，眼睛都哭花了，你可算来了，这回可就别走了。”老太太这一叫儿啊，杨景都懵了，这是从哪论的呢？我怎么成他儿子了呢？老人家，您是谁呀？我怎么不敢认呢？老太太说：“哟，你这个孩子怎么还不认亲呢？那可不行，这回你来了就不能走。我告诉你，我闺女等你38年了，成老闺女了。儿子，快去把你姐姐叫来，就说你姐夫来了。”嘿，穿蓝的这个人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这个人纸糊的马大嗓：“娘啊，谁来了？哎，叫我有啥事？”巴巴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个人。六郎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差点从椅子上粘过去。
外边进来个女的，比杨景高出一头，有九尺，大胳膊大腿，手像大蒲扇一样，一脑袋红头发，皮肤是又黑又粗，金鱼眼睛，黑眼仁大，白眼仁小，大嘴叉，厚嘴唇，高鼻梁，穿一身红色的裤褂，外罩着淡青色的斗篷，红色的绢帕罩头。老太太说：“疯丫头，外人来了还喊，谁来了？”这是你的丈夫三官大帅杨景，快过去见见。哟，杨将军来了。六郎一看就傻了，这都是哪跟哪呀？六郎懵了，他问这个老太太：“老人家，您说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您到底是谁？”老太太哭了：“孩子，你是不记得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想当初你爹金刀令公杨继业保的是河东王刘贵，刘贵封了四家令公，你爹金刀令公，还有杜国显杜令公，他的女儿杜金娥许给你七弟了。八郎杨建顺的亲爹姓王，也是令公，再就是我的丈夫叫王怀，老身娘家姓杨，我丈夫当令公，这四家非常要好。生你那阵儿啊，我还没孩子，等你到四岁上，老身怀揣鹿甲，我丈夫就和你爹杨继业说咱两家这么好，再进边进边吧。我要是老伴生个男孩就那么地了，要生个女孩就许给你六儿为妻。杨继业点头答应了。不久你的全家就保了宋王天子搬到京城去了。后来老身生下个姑娘叫王兰英，又过几年生下个小子，这不就是把你领到山寨的这个人，他叫王兰贵。说真的，我姑娘生的丑点儿，真怕对不起你，不敢送去啊。后来我的丈夫王怀被奸贼害死，我家搬出去就占山为王了，我就领着这一双儿女练武艺。老身从小练几下子，也就教着丫头小子练武。这丫头天生臂力过人，论能耐比我和他爹都强多了。有心给杨府送去吧，不好意思，知道他丑就撂下了。后来我给你们杨家写了封信，石沉海底，音信皆无。当我来当我去，丫头都38了，还没成亲呢。这回我可真着急了，就告诉我儿子兰贵去找你去。这是天缘有份，这么巧你就来了。孩子，正好成全你们成亲吧。杨景听这话汗都下来了，听娘说过有这么回事，进京以后事情就放下了，因为都搬家了没音信，所以呢就认为这个事儿就算黄了。八王才把柴郡主许给我，我现在都俩孩子了，又来个媳妇，这还了得？当初和柴郡主没说过，要是不认亲吧也不行，从小定的娃娃亲呢、啊、这可得怎么办呢？王兰贵说：“哎，这回我得改嘴了啊，姐夫，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姐姐外表长得五大三粗的，心细如法，能耐可大了，比你强。告诉你吧，道前敌呀、啊、那是你个好帮手，抓韩昌不费出一挥之力。”老太太说：“对了，我姑娘等你38年了，今天就成亲。”六郎说：“老人家，此事万万使不得呀，我是元帅，前敌打了败仗，英州被困，还在这儿成亲，成何体统？将来怎么带兵打仗？不如我先回前敌禀明娘亲，再来接兰英，怎么样？”兰贵说：“得了吧，姐夫，我可不是替我姐姐吹，打我这样的能让我撒，他这30多年没研究别的，
专门研究排兵布阵。

0: 韩燕瘦啊，得了，我帮你揍他去。
1: 哎，娘啊，我走了，你想不想我？杨氏说你快走，我去掉心病。听大姑娘老在娘家待，谁受得了啊？跟你丈夫去吧。
0: 好吧，那我收拾收拾去。
1: 他也不等六郎说乐意不乐意，他转身收拾东西去了。杨景一想，这怎么办呢？他要是真有能耐战败韩昌也好，然后我把他交给我娘，我不管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就这么地。这阵儿杨氏老太太准备了吃喝，天色将晚不提，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六郎说，老人家我要走了，兰桂呀，咱们后会有期。再看大刀王兰英啊，早在门口等着呢，把盔甲包兵刃都挂好了。六郎低头一瞧这口刀，吓了一跳，这口刀刀头比一般的刀又长又宽，背又厚，像小铡刀一样，跟半扇门板一般，比岳胜那口刀分量还重呢。呀，不怪人说身大力不亏呀，这口刀谁扛得起呀？王兰贵把六郎的马也牵过来了。
2: 姐夫你可常来啊，姐姐成亲之后你可来信呐，免得娘惦着。
1: 嗨，我还回来呢，别嘱咐了。这一家子全不知道六郎有了柴郡主呢，以为还没成亲呢。就这么辞别了杨氏，六郎王兰英杨斌打马奔荆州，大刀王兰英在头前带路，杨景在后边远远的跟着也不说话。王兰英走了一段路停一停等他，哎，你都快点走啊，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啊？六郎马上加鞭追上了，一会儿又落在后边了。王兰英挺高兴，盼着和丈夫唠唠。杨骏马心里为难呢，我都俩孩子了，人家还等着呢，这叫怎么回事啊？我爹也把我坑了，指腹为亲，这位长得跟母夜叉一样，怎么成亲呢？我又有了妻子。兰英不知道，两个人走得非常快，前边来到荆州。这一夜的功夫，荆州又被围了。六郎先看看城头，是大宋的旗号。放心了，城池没丢，城要丢了，八王再被抓，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一看敌营扎出五六里呀，营挨营，帐挨帐，像水不浪一样，大旗小旗扑啦啦直响，行卷就输，心又软了。对付韩昌我都不行，他一个女子能行吗？
3: 王小姐，留步。
1: 哟，你都挺客气，啥事儿啊？
3: 前边敌营韩昌挺厉害，闯连营你能行吗？
1: 哟，怎么不行啊？你是个女子啊，你行不？
3: 我倒能过去。
1: 啊，就你能过去，我们就不行啊。这回我在前边开道，你在后边跟着，露两手叫你瞧瞧。
3: 不不不，还是我开道吧。说完六郎提战马想要让过王兰英，
1: 王兰英用胳膊一扒了他，你给我回后边去吧，差点把杨景给扒拉到马下。六郎一咧嘴，好大的力气。这个时候王兰英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把战马的肚带紧了又紧，二次上马，抬腿摘下门扇大刀，冲着远处高喊，我说北国的兵将闪开喽，姑奶奶闯洋来喽。说完战马连村带风奔敌营就下来了，六郎只可在后边跟着吧。辽国的兵将啪啦啦奔两人射箭，王兰英大刀一摆，像纺车轱辘一样呜呜直响，雕翎箭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落呀，眨眼之间来到战壕边上了。眼前摆的鹿角鸭叉，王兰英大刀往上一戳，啪啪左右一分，把鹿角鸭叉甩到一边子，闪条道路，然后用刀短轻轻一扫马的后丘，战马腾空而起，呜一声从壕沟上窜过去了。六郎暗暗的佩服啊，

0: 是员猛将啊。就在这阵，敌营里瘪的号角闷闷直响啊，军卒们各拿刀枪齐奔王安英和杨六郎。这位王大小姐把大刀一顺，当的一声，就这一下子，辽兵辽将的兵刃当就出手，真是碰上就飞，沾上就没影儿啊。随后他把大刀来个小鬼推磨，夸的一下子半圈砍倒一片，反手一个磨秋刀又伤个十来个，像砍瓜切菜一样劈着扑着，爱吃不吃，杀开一头血路，吓得辽兵辽将哗的往后直退。哥哥兄弟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好厉害呀。大刀王兰英把刀头往下一顺，顺着血槽滴的血迹在靴子底儿蹭了又蹭，杨将军跟我蹭。就这么两人如入无人之境，眨眼之间来到了城下。城头上的人呢早站满了，下边开锅这么乱，人家能不看吗？探视的守城的将官孟良、焦赞、岳胜都在城头呢。王兰英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带住战马，哎，叫城去吧，该你的了。六郎点点头，王小姐略等一时，别客气，快叫城。
1: 军兵开城，本帅在此。
0: 孟良、焦赞一看，哎呦，六哥回来了，
1: 哎呀，可把我们急死了，这一夜你上哪儿去了？哎，那位将军是谁呀？
0: 他一指汪兰英。六郎脸腾就红了，兄弟，开城再说吧。
1: 开城都行啊，那是谁呀？别把奸细带进来，
0: 两人非问不可。嗨，进去再说吧。六郎不好意思讲。王兰英不乐意了，心的话，我们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干什么不敢说呀，我自己说啊。问我呀，我是河东王怀之女，王令姑之女，叫王兰英，自幼许给了杨将军，今日随将军入城保国来了。
1: 这孟良焦赞听完一咧嘴，这是个女的，
0: 闹了半天是六嫂子，
1: 这又来了个六嫂子。
0: 嘿，六郎的脸像巴掌打的一样痛红痛红的。好了，等一会儿啊。这是吊桥一落，城门开放，杨景和王兰英进城，城门又关上，众位将军和军卒是议论纷纷。嘿，又来个六夫人，嘿，长得真俊啊。孟良、焦赞下了城过来迎接，
1: 六哥六嫂子你们好啊。
0: 啊，兄弟别这么叫，还没成亲呢。
1: 嘿，先叫他放了放着怕什么呢，
0: 别开玩笑，战情如何？
1: 得了，昨天你带阵没影了，哼，可把我们坑坏了，
0: 多亏岳大哥临时代理元帅叫鸣金收兵，才避免更多的伤亡，
1: 要依着我们哥俩就拼命了，
0: 要是一拼呢，哼，都够呛。哦，多亏岳贤弟，我去见见八王千岁去，意思我去请罪，然后再领着王兰英见太君。岳胜说八王太君都在州衙门议论军情呢。六郎领着王兰英到了衙门，叫王兰英在门房等候，自己奔大堂。早有人送信儿去了，说杨元帅回来了，还带了一员女将。八王也发愣，太君也不爱听。六郎到里边施礼，千岁，杨景无能，损兵折将，罪该万死。
1: 哎，玉妹丈，胜败乃君家常事，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啊。昨天你落到何处了？听说还带来位女将。
0: 这六郎不想和八王说，想告诉娘看看怎么安置好。正巧孟良、焦赞都上来了，
1: 王家千岁，六哥又给我们带来个六嫂子。
0: 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八王更不乐意了，心的话，有我玉妹怎么又不招亲了呢？
1: 杨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六郎没办法，把昨天落在铜山到王家之事说了一遍。
1: 娘啊，那个老夫人说她是王怀王令公之妻杨氏，当年知府微亲，这个姑娘叫王兰英许给我了，不知可有此事。
0: 他从头至尾一说，
1: 太君点了点头啊，是有这么回事。你四岁上应的亲，多年没音信就放下了，娘以为王家人没了呢，才收下了柴郡主。现在王家姑娘找来了，千岁呀，老臣有欺君之罪呀，因为当初我没和您讲，我愿领罪。
0: 八王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早知道杨六郎定亲了，我妹妹也不能给你们呢。我妹妹能给你们家当小吗？
1: 他抬头瞧见了宗宝宗勉，八王为难了，怪罪没用，孩子都挺大了，六郎都40出头的人了。
0: 赵德芳挺明白，太君当初之事孤王不怪，问问我玉妹，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太君也为难呢，我六儿媳要连哭带闹的，这个事儿就算砸。
1: 告诉张金定，媳妇你去跟你六弟妹说一说。
0: 是，张金定出去时辰不大，将郡主领来了。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
2: 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
0: 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

上回书说到武云照决定弃官闯重围逃走了，可是夫人怎么办？小小的儿子武登怎么办？武云照下定决心要胯下把掌中枪，保着夫人，抱着儿子武登走。李氏夫人就跟武云照说：“侯爷呀，你胯下马掌中大枪闯重围好走，虽然说马叔谋不是你的对手，可是你要保着我，我可是你的拖累呀、啊、我既不能连累韩叔父，也不能拖累你闯出重围。侯爷，为妻我自有安排，你千万不要惦念。”武云照刚要问他你有什么安排，这时候老管家进来了。侯爷，您去看看吧，南阳关所有的战将、偏将、牙将，听说老爷要突围，都要誓死相随，都到了前厅了。好吧，你去告诉众位将军，我马上就到。老管家到前厅前去传话。武云照就跟李氏说：“夫人呐、啊，大家要跟我一起突围，你看这事怎么办呢？”侯爷，你要闯麻叔谋的东门大营，你应该先出北门，从城外头绕道走。你呀、啊，就告诉众战将韩元帅放你出北门，把韩叔父的荐书给众位战将看看，他们也就放心让你走了。好吧，夫人，你的话说得太对了，言之有理。这样武云照就来到前厅，众战将一看侯爷来了，一拥而上：“侯爷，我们誓死跟你一起突围。”武云照眼泪下来了，双手举着韩擒虎的荐书：“众位将军，你们看。”大家就把韩擒虎的荐书传阅了，然后还给了武云照。武云照抱拳拱手：“众位将军，韩老将军荐书之事，大家要保守秘密。韩老将军既然偷着放我们夫妻跟幼子闯出重围，想必绝不会跟我冲杀拼斗。众位将军尽管放心吧，用不着保护我们出城了。要是人多势众，惊动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麻叔谋的大营，我反倒走不了了。再说了，众位将军，你们其中不少人的家眷都在南阳城里呀、啊、我武云照怎么能忍心让大家为了我抛妻舍子背井离乡啊？众位将军，请你们放心，等我出了北门，见着韩老元帅，我就跟他讲清楚是我武云照一个人谋反，跟你们大家都没有关系，请韩老元帅进城之后关照你们众位。这些偏将、牙将还有战将听武云照说的尽情尽力，这才把护送武云照全家的事情算作罢了，跟武云照是洒泪而别。武云照送走了众位战将，已然是深夜了，他迈步往内宅走。走着走着，武云照可愣了，心说坏了，就听见内宅一片哭声。怎么回事啊？因为武云照之妻李氏夫人为了不拖累武云照闯重围，已然自刎身亡了。武云照一听哭声，知道坏了，跑到夫人屋中一看，夫人满身血迹，躺在血泊之中。武云照扑过去放声大哭：“妻呀！”此时武云照不亚如万丈高楼视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时痛不欲生，丫鬟婆妇只能劝吧：“侯爷，您节哀吧，你赶紧收拾收拾走吧，夫人的后事由我们来料理。”
乌云沼看着已然睡着了的儿子武登，一咬牙，马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丫鬟婆婆就把武登交给了乌云沼。乌云沼把儿子揣在怀中，外边又紧了紧护心宝镜判甲丝绦，然后攥宝剑把摁崩簧，擦楞楞宝剑出匣了，拿着宝剑尖挑着韩老元帅的剑书，把剑书给烧了，宝剑往空中一举，扑通一声跪倒在夫人尸体旁边。夫人的，你以一死成全我武云沼反隋大业，你是我武氏家门。

人中的贤妻呀，你也是为国而尽忠啊，夫人，但求你的英灵保护我武云照出关，来日看我杀尽杨广奸党，为我父母满门家眷，也为夫人你报仇雪恨，请受我云照一拜。武云照给夫人磕了头，然后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就跟丫鬟婆婆说：“夫人的后事，我就拜托你们了。侯爷，您赶紧走吧，夫人的事您就放心吧。”外边亲兵已然把武云照的马匹备好了。武云照迈大步走出总兵府，陇司将任等班干上马，老百姓呼啦一下就围上了。侯爷呀，您是闯重围走吗？您怀中揣的是什么呀？众位父老，这怀中是我儿武登啊，我武士门中的香烟后代呀，我要带武登一起冲出南阳关。侯爷呀，您可千万千万别走宇文成都那个大营啊，宇文成都太勇，您打不过他，您就走麻叔谋那座营吧。侯爷呀，但愿得您平安闯出大营，将来为老武家报仇雪恨，为夫人报仇啊。武云照是泪如雨下呀，多谢各位父老关照，武云照且。说完之后一狠心催坐下马，就奔了城门了。武云照出了北门，直奔韩擒虎大营。韩擒虎的军兵飞奔元帅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武云照单枪匹马出了北门，直奔我营杀来。好，两队出营。韩擒虎一声令下，点齐了500亲兵，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冲出大营，就把队伍列开了。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武云照已然到了。老元帅韩擒虎往前一催马，在武云照面前勒住坐骑。武云照在马上一横枪：“叔父大人。”数晚生后背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云照贤侄啊，老夫的剑书你是否看到？叔父，侄儿我已然见到了。叔父您冒险投书，侄儿我感激不尽。我也是凭着良心，半点对得起先王，对得起你父亲忠孝王千岁的事儿啊。云照贤侄，城中是不是绝粮了？叔父，城中已然绝粮多日，可是五宝还是渺无音信，我不能让老百姓为我挨饿，我要是走了，叔父大人，一旦我哥哥武天喜带兵前来，对叔父有所冒犯，还望叔父多多开导于他。云照啊，这件事我自当尽力周旋，我来问你，你闯出重围投奔何处？叔父，我到凤鸣关去找我的岳父大人。好，韩擒虎一挑大指，你去得太对了，我想你的岳父一定帮着你为武家报仇雪恨。我再问你，你胸前揣的是什么呀？叔父啊，怀中是我5个月的孩儿武登。什么？那么你的妻子呢？为了不拖累我，他已然尽节身亡。说到此处，武云照是放声痛哭，韩擒虎也是老泪纵横啊，好一位刚强的女

女子啊，这又是你们武士门中一桩不幸之事。云昭啊，我立刻把队伍调开，你赶紧冲过我的大营上路去吧。韩叔父，您全家都在长安，您要把我放过去，昏君杨广岂能放过您？我考虑再三，东门外有我手下败将马叔谋，我还是从东路闯重围。好，不过你怀揣幼子要格外小心呐、东路如果闯不过去，你再回来。武云照点了点头，在马上横枪又施一礼：“叔父大人，我有一件大事拜托，儿啊，你就讲吧。”叔父，这次南阳关造反是我武云昭一人之罪，您老人家带兵进城之后，对关内的官兵百姓一定要开恩关照。哎呀，这件事你就放心吧。既然如此，叔父大人，咱们爷俩后会有期，你我假打三合。说着话，韩擒虎抬腿摘刀，唰，刀就下来了，你看刀吧。吴云照立刻横枪招架，然后两个人一错蹬，吴云照冲开一条路，催马往东南方就走。韩擒虎也不追，指挥自己的亲兵回归大营。咱们书再说到马叔谋，这个马叔谋这几天也不踏实，因为马叔谋也不是傻子。马叔谋为什么深得宇文丞相的欢心，就因为他们坏到一块儿了。这马叔谋一琢磨，这城中能有多少粮食？恐怕城中快绝粮了。城中要是一绝粮，这武云照不能死在城中，他肯定会突围。那么武云照要突围，他走哪个门？北门外的韩擒虎，虽说他是人老了，可是他是有名的上将，有道是虎老雄心在，越老越刚强。上阵临敌打仗仍然有万夫不挡之勇，武云照他绝不能走北门。西门外是四宝将上师徒，这位四宝将上师徒头上有八宝夜明盔，身上有御风绵竹宝铠，胯下有一匹千里宝马呼雷豹，掌中楚霸王的枪溪水提炉枪啊。武云照能去碰他吗？哼，正南是宇文成都天下第一勇将皇上封的，那是名牌啊，武云照能白白去送死吗？这俗话说得好，是瓜捡软的捏呀。武云照要打算闯重围走，他肯定是走我麻叔谋这座大营啊。要是我拦不住他，放走了武云照的罪名就落在我麻叔谋的身上了。哼，我不但担罪，我这条小命兴许还扔在武云照的手里呀。所以麻叔谋每天都是提心吊胆，他害怕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而且让手下的偏将牙将把盔铠甲胄还有军人都放到枕头旁边，一声令下马上好出战，不让兵丁脱衣服睡觉。这天麻叔谋刚刚起床，突然间亲兵进来了：“先锋官的，这武云照匹马单枪出了北门，往韩元帅大营杀去了。”嘿，麻叔谋蹭一下就坐起来，这乐呀，哎呦，带我麻叔谋谢天谢地，阿弥陀佛呀，这回我麻叔谋算走了运了。来来来，摆上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麻叔谋把手下四个亲信的战将请来了，来来来，陪着麻先锋我痛饮几杯吧。这酒刚斟上还没喝呢，兵丁跑进来了：“先锋大人，大事不好了，武云照没从韩元帅大营突围，他打了败仗，他绕道奔咱们东门来了。”哎呦，马叔谋急得都叫出妈来了：“妈呀，这可怎么办呢？
这阵势怕什么有什么呀，来人呐，点炮咱也不能怕的，亮队出兵。我说四位将军，今天可瞧你们四位的了，你们哪位要是把五云照生擒活捉了，我让丞相在万岁驾前给你们请功，保你们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这四个人呢，也是死催的，端起酒来一饮而干。好嘞，先锋大人瞧我们的吧。四个人披挂好了，跟着马叔谋带着兵将就冲出大营，把人马一列往西北方向一看，武云照单人独骑已然冲上来了。马叔谋就跟那四个战将说，四位将军看见没有，他可一个人，你们可四个人。有道是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你们四个人给我窝子狗一起上。哎呦，先锋官您怎么这么说话，什么叫窝子狗一起上啊？嘿，对不起，我说错了，你们一起上，把五云找给我生擒活捉，让你们高官得坐。好嘞。这四个人呢，其实也都知道五云照的厉害，要单打一谁也打不过五云照，可是现在哥四个仗着胆子呢，四个人一起上，难道还捉不住五云照吗？再说我们几个人也是练把式出身，在麻先锋手下也是战将，今天要立下战功，那可真得高官得坐了。先锋大人您甭着急，您就瞧我们哥四个阵前立功吧。好，我给你们压着大阵，我给你们堵着后路，不成我也上。就这样哥四个鱼贯而出，四匹马一直就奔着五云照冲过来了。五云照胯下马，掌中大枪，往前面一看，跑出来四员战将，全都是盔明甲亮，掌中兵刃。五云照心说，这四个人是要包抄我呀，我怀中揣着幼子武灯，我不能恶战，我得速战速决，不然的话我就闯不过去了。五云照想着，马叔谋手底下第一员战将已然到了，他高声喊嚷，五云照你哪里走。五云照一看这员战将冰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武云照知道使锤的梁邦履历过人。武云照动心眼，因为武云照确实是高明的把式将。武云照没首先拿枪扎，马叔谋手底下这员战将催马过去，按说呢枪是长兵刃，应该先动手，锤是短兵刃，应该后动手，长剑短不可缓，短剑长不要忙嘛。他一看武云照这枪不先动手，那我还不动手吗？他马往前一催，双锤刚要打，炸！武云照大枪一抖，就奔着他梗嗓咽喉了。哎，好小子，武云照！他拿双锤往上一抱，就得使这手绝招了。他抱着武云照大枪，想把武云照枪给错飞了手，武云照诚心给他这招，枪过去了，双锤上下啪啪，就把武云照大枪给抱住了。刚刚抱住武云照，不容他使劲，武云照双膀一晃，这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之上，灌到这条大枪之上。武云照一使劲，啪，一摔这大枪。哎呀！这使锤的战将本来力气也不小，没想到没用他缓气儿呢，武云照这枪已然抖开了。这就是把式将两军疆场的阅历。武云照一颤这枪，双锤这么一分，武云照大枪往前一递，这短兵刃可就吃着亏呢。因为这双锤一抱武云照大枪，武云照枪尖离着他的梗嗓咽喉就很近了。把大枪一摔，双锤一分，大枪往前一递，用不着二下，
一枪就把这使锤的战将给扎死了。武云照把大枪往旁边一甩，啪，嘡啷啷，扑通，这员战将失身坠地，这匹马哎呀落荒而去。一照面一手，武云照就枪挑一员战将。就在这时候，第二员战将已然到了。武云照一看，第二员战将是使刀的。武云照动心眼儿，心说这使刀的先下手为强的，准得先给我一刀。武云照催马举着枪过去了。使刀这员战将一看前面使锤的已然死的，他心中一哆嗦，这刀举起来唰，就奔着武云照力劈华山砍下来。武云照一看刀砍下来，按说武云照应该是巧招破他这刀，没想到武云照双手一横这枪，他接这口刀，这使刀的刀愣了，哪有你横枪接我这刀的，我这刀要是砍到你枪上，左右一划了，你十个手指头得掉下七八个呀。说书迟，真事儿快，唰，这刀下来，武云照一横枪，这使刀的还真多一心眼儿，心说你要真接，我就真砍；你要往下一撤枪，我赶紧就换招，我可不能上当。武云照，你把式太高。没想到武云照实拍拍拍，双手举枪，他真接这口刀。这小子一看你真接，我还不真砍吗？唰，这刀就下来了。眼看要砍上了，说悬点儿，这口刀离着武云照的枪杆也就韭菜叶儿这么薄了。武云照大枪唰一立，这使刀的可就搂不住了，他马往前催，他有惯例呀。这刀往前一砍，他往下使的劲。武云照歘这么一立枪，这刀歘就顺着枪杆滑下来了。马往前一催，人往下要栽。武云照这条大枪趁势往他的肚子这一扎，这使刀的也死在武云照的枪下了。武云照大枪一甩，尸身坠地。这第三员战将都到了，到底武云照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武云照要闯重围走，要到河北呢去找他的岳父李子通。武云照看见老元帅韩擒虎了，两个人夹打几合，然后武云照催马往东南要闯麻叔谋这座大营。麻叔谋得报之后，带着手下心腹四员战将前来截杀武云照。麻叔谋带着兵将在后边督着阵，这四员战将鱼贯而出，催马就奔了武云照了。武云照知道自己胯下把掌中枪，枪法高，不怕麻叔谋手下四员战将，可有一劫呀。四个人一拥而上，我怀揣幼子武登，这仗不好打呀，必须得快。就这样，武云照一枪一个，一枪一个，连着就挑了麻叔谋的两员战将。麻叔谋在阵中一看，嘿呦，死俩了。这时候第三员战将胯下马掌中大铁戟就奔了武云照了。武云照一看这人使戟，而且大铁戟，看起来这人两榜履历过人呐。武云照心说，我还得快呀。武云照手里拿大枪，马往前一催，哎呀呀呀，嚓，他迎着十几的这员战将就上来了。十几的这战将心里也有点寒慌，武云照连挑两员战将了，可是催马已然过来了，也不能含糊啊，抖手中大铁戟，嚓嚓，几代风声就奔着武云照来了。武云照同时出枪，这枪尖碰几尖，擦，也就是武云照啊，枪碰大铁戟，武云照唰往上一挑，这枪尖就把戟尖给压住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擦，枪往下一摔，这个十几的稍微这么一含糊，唰的一下几件就冲下来了。武云照借这机会大枪往前一扎，正是十几的战将的梗嗓咽喉，跟着大枪一甩，嘡啷啷，这员战将的戟掉在地上，扑通一声，擦啷啷啷，摔得甲叶声音乱响，失身坠地了。这匹马落荒而去，哎呦，马叔谋吓得激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心说好勇啊，死杀了。他还没说话呢，第四员战将就上去了。武云照一看最后这员战将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武云照一声冷笑，心说呀，咱们也没二下吧，抖大枪往前一催马，扎，同时使叉，这战将呢叉也扎过来了。武云照大枪扑噜噜一点，这使叉的一愣，嗯，这真枪尖呢，这就是武家枪的绝妙之处啊，这枪看着是奔你的面门扎的，你要再一想呢，他好像奔你的梗嗓咽喉，稍带两肩头。实际上武云照这武家枪是上中下三路一块扎呀，那就看你对方战将怎么防了。使叉这战将擦啷啷插盘一响，抖叉往前一扎，他呢还得护住梗嗓咽喉，上边就稍带着护住面门了。武云照大枪往下一扎，真枪尖直奔使叉的这员战将的肚腹。麻叔谋手下兵将都喊上了，哈，连挑四员战将，好厉害武云照啊，哗。麻叔谋气坏了，我的战将给武云照叫好，连挑我四员战将啊，还好呢，把麻叔谋气得直哆嗦，呦，麻叔谋可愣了。这时候武云照催坐下马，就奔着麻叔谋来了。麻叔谋害怕呀，
气说什么我来了。武云照有气啊，四员战将想着包抄我，我一枪一个一枪一个把四员战将挑了。马叔宝啊，你没人保着，我非要你的命不可。武云照催马宁枪奔了马叔宝。马叔宝心说坏了，赶紧拨马往旁边一闪，啊，拦拦拦拦，他说拦哪，他可跑。这时候武云照催马宁枪可就到了，兵丁们齐声呐喊，别让武云照跑了吧，捉武云照啊，活捉武云照啊，杀呀，拦着挡啊。喊虽然喊，可是这些兵丁不傻呀，一边喊一边往旁边跑，险而呢就给武云照闪出一条道路，没人敢过去。心说先锋官都往旁边闪了，四员战将都死了，我们当兵的能打得过南阳侯武云照吗？这些兵丁往旁边一闪，闪出一股道路。武云照一催坐下马，低头就穿过去了。为什么武云照不敢恋战呢？因为怀揣幼子武登。武云照心说，要不是儿子在身上，我非得要麻叔谋这条命不可。现在没有办法，武云照闯过去了。马叔谋心说坏了，武云照这么一跑，放走武云照的罪名，那就是我马叔谋的了。马叔谋把大枪往空中一接，哎呀，给我杀，给我追杀！他催马宁枪在后边追着武云照，可是马叔谋不敢真追。武云照跑得快，麻叔谋跑得快，武云照跑得慢，麻叔谋跑得慢。麻叔谋知道，我要真追上武云照更麻烦，他回马一枪，嘿，我麻叔谋啊，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得了，我虚张声势的追吧。就这样，麻叔谋带着兵将往前追赶武云照，也真是冤家路窄。武云照往前跑着，心里比较踏实了。麻叔谋追不上我，追上我我也不怕呀。没想到他跑着跑着，他一勒马，迎面正是金汤无敌将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怎么来了？因为四路人马兵困南阳了，武云照呢，他是死守孤城，叫阵他就是不出战，就这样拖了一个多月。宇文成都每天在营里头待着，他没事他闷得很。成都一想啊，即便是武云照闯重围走，他绝不会走北门，也不会走西门，因为韩擒虎、尚师徒跟武建章父子的关系最好啊，他绝不会给他们爷儿俩找麻烦呢。再说武云照不敢走南门，武云照跨下马，掌中枪，枪法虽然高，但是他比不了我金汤无敌将，他不能硬碰硬啊。要走他一定闯重围，从麻叔谋这个方向走，因为麻叔谋是他手下的败将。他要走东边，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宇文成都把守南门就不这么精心了。再说宇文成都跟他爹不一样，确实认为武家太冤了，他不愿意武云照再死了，所以他每天呢就带着亲兵出来，有的时候呢就练练跑马射箭呢，有的时候带着亲兵练练拳脚，有的时候就带着亲兵到附近去游山逛景。今天呢，他闲着没事儿，带着几个亲兵出营练习跑马。这一跑马可就越跑越远了。宇文成都跑着正起劲呢，突然间看西北方向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宇文成都一看，马上正是武云照。哦，宇文成都心里明白了，这肯定是武云照由打东方闯过来了。
要按照宇文成都的本意，他想拨马躲开。我假装没看见，把武云照放走了，也不是我宇文成都的责任。他刚要拨马，宇文成都心说坏了，我走不了了。马叔谋带着手下兵将已然追下来了。成都心说我要走，马叔谋看见了，将来我没法在当今万岁面前交代。马叔谋呢，也看见宇文成都了。嘿嘿，马叔谋高兴了，有宇文成都在前边，马叔谋这胆子也就大了。宇文成都要是把武云照生擒活捉，我马叔谋也就没什么罪过了。前边有挡横的了，嘿，这马叔谋就喊上了：“宇文将军，快！”

下第一的把式，自己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再说怀中揣着幼子马登，武艺不能施展呐。乌云照往前一催马，宇文成都啊，你我是冤家路窄。宇文成都，今天我看见你了，我正要找你算账的。没有你的父亲宇文化及在金殿进谗言，我武氏全家也不会被害呀、啊。你是金相宇文化及的儿子，杀死你也为我老爹爹，为我老母亲，为我武家全家人报仇雪恨。武云照这么说着呢，他脑筋一动，心说我得给他个猛击夺速。突然间扑噜噜抖枪就奔着宇文成都扎来了。宇文成都万也没想到武云照话还没说完呢，枪就过来了。因为他确实想跟武云照解释几句，那意思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并没有意害你全家。没想到他这话没说出来呢，枪尖对着自己面门扎来了。这也就是宇文成都啊，要搁着马叔谋可就完了。宇文成都手疾眼快，手举凤翅金堂望出刻武云照的枪。武云照知道宇文成都的躺太厉害了，这枪要是被他的躺挂住就十分危险了。武云照赶紧往回一撤枪，一倒把涮枪转，大大枪唰就奔着宇文成都左边的额头打来了。宇文成都赶紧一急忙低头躲过去了。二马一冲，武云照就冲到宇文成都的马后了，拿着大枪狠狠地对着宇文成都的后背啪，这三枪唰唰唰急如闪电。按说武云照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可是这三招太快了，宇文成都躲这枪，他往马上趴。武云照借这机会不敢再打了，唰催马就跑。所以说这就是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呀。武云照是真玩命啊，怀揣幼子闯出要走，保住性命将来才能给全家报仇雪恨。他真玩命，真拼命。可是宇文成都呢，他心里头觉得父亲对不起武家，想放武云照一条生路，所以他就没真杀实砍，不然的话宇文成都是绝不会放走武云照的。马叔谋一看，哎，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勇将，怎么没捉住武云照啊？这枪杆还打在宇文成都的后背上，这武云照跑了，哈哈！马叔谋眼珠一转，心说：“成都，成都，你想放跑了武云照？瞧我拿话激你！”他往前一撒马，催马就到了宇文成都的身旁。我说：“宇文兄长啊，您这是怎么了？您天下第一的武将怎么败在武云照手下了？刚才我跟武云照交手啊，要不是他躲得快，我一枪能把他从马上挑下来。嘿嘿，没想到您这天下第一条好汉还不如我这最末的一条好汉呢。我说兄长，是不是您胸前这块御史的金牌应该归我马叔谋戴呀？”马叔谋这小子坏到家了，就这几句话把宇文成都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虽然说宇文成都他忠于隋朝，但是宇文成都的人品还是属于正人君子。宇文成都气坏了，马叔谋，我不捉住武云照誓不为人，你就等着吧。说完他一拨马，就在后边紧紧追赶武云照。这马叔谋在后边嚷：“宇文兄长，

0: 城都被马叔谋击得冒火生烟，紧催战马往下追。咱们不表宇文成都追赶武云赵，后边又来了一匹马，马上一员战将也追下来了。谁呀？这位就是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将尚师徒啊。那么尚师徒为什么也往下追呢？书中暗表，因为尚师徒是谨记母亲的嘱咐啊。这次帮助韩擒虎来到南阳，自己一定要遵母训，暗中保护武云赵。可是这一困城，自己怎么保护啊？尚师徒坐在营中，他琢磨，估计着武云赵在城中快待不下去了，孤城一错，里无粮饷，外无救兵，那么粮食一进，肯定武云赵就会冲出重围，闯重围，他要走啊，将来他得给他爹报仇啊。那么他什么时候闯重围呢？要出哪个门呢？尚师徒全都摸不透，所以尚师徒就派出不少探马，每天围着四门打探。今天早上，武云赵跨下马，掌中枪，一出北门，探马就赶紧回到营中禀报尚师徒。尚师徒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好，出营上了狐狸堡，绕北门过东门，他就看见了，他尾随着马叔谋的追兵就下来了。他躲在远处瞧，一看宇文成都把武云赵挡住了，哎呀，尚师徒可替武云赵捏了一把汗呐！他知道宇文成都金堂无敌将，天下第一呀，他想催马过去，见机会帮助，可是距离太远，他使不上劲儿。他看着正干着急呢，没想到武云赵干巴利楼脆，三枪差点把武云赵打下马来。嘿，尚师徒心说，我这个哥哥可真不含糊啊。没想到他再一看，宇文成都催马追下去了。尚师徒心说，我得帮忙，他往前一催马也追下来了。马叔谋一看尚师徒也来了，马叔谋更高兴了，心说，武云赵你还想跑啊，嘿嘿。尚师徒跨下马，掌中枪，人称四宝将，前面有宇文成都，这回我马叔谋看个热闹，只要捉住你武云赵，我非得报仇不可。如果武云赵要真跑了，那可不是我马叔谋一个人的罪过了，你宇文成都尚师徒都得担罪。他想到这儿，他冲尚师徒喊，尚将军，刚才宇文将军差点让武云赵给打下马来，你是四宝将，你赶紧助战去捉拿武云赵去吧。尚师徒在马上一阵冷笑，心说，你马叔谋是什么东西。尚师徒没理马叔谋，催马往下追。他这匹马胡雷豹是匹千里马，跑得非常快。这条大道上呢，是宇文成都追赶武云赵，尚师徒追赶宇文成都，这三匹马是玩着命的跑啊。宇文成都这匹马也不赖呀，跑得非常快，尚师徒这匹千里马跑得更快。尚师徒瞧着宇文成都离着武云赵越来越近了，他当里安静，往前一催马，这狐狸豹唰，这跟箭似的就追过来了。宇文成都听到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响，以为有人暗算自己，回头这么一看，原来是四宝将尚师徒。尚师徒看见宇文成都回头了，宇文将军，我前来助你一臂之力，活捉武云赵。宇文成都心里还挺纳闷呢，这个尚师徒是从哪儿来的？他在后边，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这时候，两个人的两匹马就跑得齐了头了。尚师徒就跟宇文成都说：“宇文将军， 马叔某说您差点让武云照给打下马来，说怕您有闪失，让我前来助您一臂之力活捉武云照啊。宇文成都一听这个气呀，心说马叔某，你算是把我挖苦到家了，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得报仇。到了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就不能再说别的了。啊，上将军，你我二人一同追赶叛臣武云照。两个人抬头再看武云照，就趁他们两个人说话的功夫，武云照这匹马跑得挺远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催马在后边紧紧追，追着追着，离着武云照又近了。宇文成都催马如飞，上师徒紧紧跟在背后，心说：宇文成都，只要你追上我哥哥武云照，我呀就拿狐狸豹这匹马撞你。我这匹马是我训练好了的，边打马胯加急奔跑，边敲马头，他能蹿山跳涧呢，他不往后退呀。我一下给你撞一溜滚，我让你捉我哥哥武云照。只要你追，快追上了，我就马上加鞭，非把你摔下马来不可。咱们再说武云照着急呀，心急如火，听声音回头观看，宇文成都跟上师徒都快追上自己了。一个宇文成都还对付不了呢，再加上四宝将上师徒，我可怎么办呢？到底武云照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探寻长寿秘诀的道路上，老年朋友们往往着眼于宏大的养生计划与昂贵的滋补品，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智慧。今天咱们分享一个有趣且有效的长寿秘诀，玩核桃。这不是故弄玄虚，这背后隐藏的关键正是被现代医学日益重视的健康指标——握力。握力，顾名思义是手部抓握的力量，它远不只是手臂力气的体现，更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全身肌肉力量乃至整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大量医学研究表明，握力与心脏功能、骨骼密度、营养状况乃至认知能力都密切相关。我们的手掌上分布着极为丰富的穴位和经络，它们与全身的脏腑器官紧密相连。当手指有规律地活动核桃时，核桃凹凸不平的表面会不断地轻柔地刺激手掌的劳宫、鱼际、少府等重要穴位，以及手三阴经、手三阳经，相当于一种持续的自我掌控的穴位按摩，能有效的通经活络、调和气血，对调节心肺功能、安神醒脑大有裨益。玩核桃不是瞬间的爆发力训练，而是需要手掌、手指、手腕协同发力，让核桃在掌心持续旋转摩擦，这个过程能温和地锻炼指力、掌力和腕力，增强前臂肌肉群，从而稳步提升握力。这种锻炼融入日常，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也避免了剧烈运动的潜在风险。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阳春三月虽然气温回暖，但北方的春天昼夜温差是很大的，而且倒春寒说来就来，对于身体机能逐渐减退的老年人来说呀，这个时候如果脱衣太猛，血管突然收缩，非常容易引发感冒甚至心脑血管问题。所以啊，初春养生咱们要讲究春捂，但这个捂啊不是穿得越多越好，关键呢在于这个度。首先要捂对位置， 重点呢，我们要捂住三个地方。首先是捂住背部，因为背部保暖啊，它能够预防风寒，保护阳气。再有呢，就是捂住你的腹部，腹部特别是我们的肚脐容易受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还有呢，就是捂住我们的双脚，俗话说寒从脚生，下半身暖和了，全身的气血才能够顺畅运行。其次啊，还要捂对时机，当昼夜温差超过8度时，我们就需要好好捂一捂了。就算气温回升，也建议再捂上1周到2周，让我们的身体慢慢适应。当气温持续稳定在15度以上，就可以逐渐减衣物了。所以啊，在这个春天，不妨做个慢半拍的人，衣服稍微穿厚一点，运动稍微温和一点点，平稳度过这个换季期。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草长莺飞三月天，进入看花的好时间了。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呢，这时候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出发之前呢，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这老年人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呢，要前往有正规资质、信誉良好的旅行社，仔细的去看好旅游合同，了解各项条款和行程规则，哎，看看有没有这个夹缝啊，或者是有没有补充协议啊，这些一定要看好。其次呢，老年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会遇到不合理的安排，或者呢是不适合参加的行程，这个时候啊，要及时的和导游去沟通，说我们出发之前就已经沟通好的，是不是要按照合同约定来调整行程。如果沟通没有效果呢，你就及时向消费者协会呀、旅游投诉受理机构，或者是向公安机关来报警。当然了，在沟通过程当中啊，首先要保证自己不生气啊，咱们要保留好照片、录音、视频这类的相关证据，以便呢后续来维权。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收据一定也要保存好。这第三呢，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低价团的养生油，不贪小便宜，切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提高鉴别能力，理性消费，不要盲听啊这些商家呀、专家推荐的养生药物，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存好商品的票据。第四呢，子女要经常关心一下啊家里的老年人，帮助他们鉴别旅游消费陷阱，保护好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
6: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次活动神龙峰流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鲁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鲁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鲁峰，开心过六一！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嗯，哦，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7: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呢，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是直播的状态。打开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可以观看视频直播啊。来吧，今天跟玩我们唠点啥。那个昨天晚上有一个玩友啊，但是人这名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他说了这么一个事情。有人种带吗，大哥？没有人种带啊，有袋鼠种带。人种带，这个小雷音寺嘛。嗯，这个西游记当中小雷音寺这一篇章，实话实说，在中国古代的这些文人，你知道中国古代的文人呢，要为啥叫骚客呀？啊，朋友们，倍儿骚倍儿骚的，就是在中国的古代文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西游记》呀，人说其实这个故事，作者是不是吴承恩都存疑啊？是不是吴承恩都存疑？以前还有一种说法吗？爱笑的眼睛，他说有蛤蟆种袋，蛤蟆那玩意儿有种袋啊？那个原先有一种传说是那个谁嘛，丘处机写的，说这个《西游记》是丘处机写的，而且吧，包括你就吴承恩明朝人，但是在元杂剧当中就已经有《西游记》的故事了。其实这个故事很早，你琢磨唐僧唐玄奘，唐朝时期的一个和尚。他呢还不是说正儿八经去取经，他偷渡，原先也不是说这个叫什么西天，叫那烂陀，是印度的一个地方，那烂陀寺，到这个地方也是去学习高等佛法。他当时呢在参与，其实你要真说历史上的玄奘法师啊，叫伟大的易经家，你包括跟那个鸠摩罗什他们的一共中国历史上不是中国，整个啊历史上是四位，陈回月青山，明哥早，你也早啊，大家都早。历史上四位伟大的易经家嘛，玄奘是其中之一。所以说这个你要正常来讲，不是说一个伟大的取经和尚，没的不是这么论的，都是伟大的易经家，就是他的身份之一。你像我将来。是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伟大的主持人，就我的头衔啊。然后这吉林省著名文玩节目主持人，著名文玩爱好者，你这有标签，他这属于著名的这个易经家。他发现他翻译佛经的时候，很多资料啊不齐全。古印度，对，跟现在印度没有什么关系，古印度那烂陀，那会儿也就确实叫天竺嘛。那会儿叫天竺，当时的中国也不叫中国，叫震旦啊，震旦，这个都是彼此互相这么叫啊，叫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然后他发现资料不齐全，很多呢特别专有的名词不好翻译，这就是之前我说过的，陀罗尼啊，陀罗尼这个东西，有一些因陀罗尼，就是你不好翻译，你就直接你只能靠音译。就是你们看佛经当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这个你什么意思，对，你用拨了盖想你也想明白这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完全直接音译过来。你包括看心经非常有名菩提萨埵，这个都是直接就音译过来，你不好翻，你不知道怎么翻译，你怎么翻译它都是错误的。所以最早禅宗在传这个佛法的时候，释迦牟尼是跟这个弟子是这么说的，叫不立文字，你但凡用一个文字来解释它，你就把这个本意给搞错了，所以叫不立文字。这个说哪儿，为什么扯到这儿了呢？然后这个西游记还是唠西游记。所以在吴承恩写《西游记》这个小说以前，就即使到现在来讲啊，朋友们，就包括到现在来讲，这个《西游记》这小说到底是不是吴承恩写的，已经存疑了啊，已经存疑了。在吴承恩，就是哪怕说现在就说是吴承恩写，但
在他写出咱们现在看到这《西游记》的故事之前，就已经有唐僧取经，然后一个猴子保护他，一个猴子，一个猪，还有一个这个蓝脸的妖怪，蓝脸红头发的妖怪保护他，已经有这个故事形成了。吴承恩呢，也是其实就跟《聊斋》是一样的，朋友们，《聊斋》你能说全是那里头400多个故事全是蒲松龄编的吗？肯定不完全是。他有一些整结整理总结出来的，有一些呢是他又给丰富了一下啊，又给润润笔，有一些已经本身都现有的故事，然后他收集整理，然后呢再往里添点肉，让这故事看着更丰富一些。实际上这故事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了，就这样的故事。然后西游记里头比较有名有几个篇章啊，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以前的古代的文人，就刚才我说那帮骚客们，包括啊，人说这个为什么有传言说是《西游记》是这个丘处机写的呢？就是它里头讲了很多道家的元素啊，包括这个炼丹呐、修道啊等等等等的，把这样的一些知识点融入到故事当中。你就包括对于师徒，这你说是四个人，其实准确来讲呢只有一个人，原来我唠这事，你只有唐僧是一个人，剩下那仨不是人。但你要说具体讲的话，就是往西去

0: 的话，应该是五个生物，一和尚，一猴，一猪，一河妖，还有一个马，还有一条龙。你要说整个这个大队伍，那可多了，六丁六甲，四只公曹，就是二十八星宿，这跟着去的都多了，那海了蜜子了，一块往西去。然后每天有一个总值班的，还有倒班的，就是暗中保护的。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师徒啊，师徒这几个人，你看心猿木母，就是对于他们有一个就是咱们包括看那个回目里头也是啊，就是咱们不太好理解的一些名词，但这些名词其实都是一些道家名词。所以有人传言说这个西游记也是讲这么一个道家文化的这么一个小说。然后有人就分析其中有这么几个著名的篇章，就包括小雷音寺这一篇。小雷音寺这一篇呢，你看他手里这几个法宝，谁看过原著啊，别说看这个影视作品，影视作品改的乱七八糟的，你们看原著，原著里头写黄眉童子啊，黄眉怪啊，他的最厉害的第一个祭出的法宝就是那个金箔金挠，就是那大爪啊，大爪棒棒，还不是紫金箔，不是紫金箔，那个大爪叫金挠。这金挠夸一下扔出去之后，把孙悟空给扣里了。人说血呀，说这东西啊，扣进去之后有这么两个字儿啊，我现在就具体你让我现在就哗哗就这么想啊，就拿脑袋就这么想，我其实想不了太多，但是有一个词儿，两个字儿，湿热啊，湿热，这个我记得是非常清楚的。说这个金箔，最后你们想啊，没有任何招，就在里头，孙悟空变大他也变大，孙悟空变小也变小，怎么也出不来。最后你想想啊，是抗金龙把那个脚啊，你知道朋友们，你这个意象啊，你们就想多了也不好说，顶进去把孙悟空给带出来的。第二个法宝狼牙棒，原著里头写这个狼牙棒，朋友们，那是我小时候看非常理解不了的一个词，长大了慢慢有点能理解了。说这个黄眉怪的这个狼牙棒啊，用了短软这两个字，你想怎么它不好理解，对不对？你不好理解那个玩意儿，你不得是不是？你不得又高又硬，这不是像黄老爷一样？像黄老爷又高又硬啊，还不得呀？他不知道为什么用了短软两个字。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乾坤带啊，乾坤带叫做人种带，也就是小说里直接写的就叫人种带。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不是咔二十八星宿来了也给收起来了，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从这个武当山请的这个蛇龟二将请来，咵也收进来了。有一个什么果实王菩萨带着这个神将来了，咵也给收起来了。孙悟空、唐僧他们全都收进去，收进去了之后，出来之后用这么一个形容词，就出来之后啊，骨软筋酥啊，人种带就从这里头，你不是说像这个影视作品里头演的似的，装去出来就出来了，没有，对，还有小张太子什么的，出来之后啊浑身无力。哎，然后呢你看这个整个啊，这三件法宝，弥勒佛来了之后，先把这三件法宝，它其实代表的人最朴素的欲望，先把这个朴素欲望先给消除掉。就跟人呢，咱说他不是还是最后还是讲说修道这个事情吗？他第一个人要做到的就是排除杂念，反正有这种分析，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啊，有这种解读，有这种分析。为什么唠到这儿了？骆驼不是那个骆驼，那袋鼠啊。昨天有网友要看这个袋鼠的这个蛋啊，今天给网友们带来看看。这就是我说我精挑的，你看它底下没有那道沟，它是一体，就直接一个圆弧形下来。它上面拿那个钢印的这个袋鼠的这么一个小造型，就这个东西，它呢其实装不了什么大件，以前有人拿它装钢镚，装零钱啊，装这个钢镚啥的，就现在呢就是只能装一些小件的玉。你看我今天装了一块白玉，一个浮瓜，带一块小俏色，这其实就是一个手把件， 一个小手把件，这是一个小挂件，一个它是一个这个青花料子，这是一个青花料，底下带一块墨，它利用这个墨做了一个鞘雕，雕了一条你看不清，雕了一条墨色鲤鱼，然后这面带了一小块皮，这块料特别细腻，特别润。哎，一会儿下节目，那个专属微信号给网友们放漏了，给李某玉装 U 盘用。那个对，也能装 U 盘，装个零钱，就只能是装小件。你看它有一个收口，就这种袋袋它都有一个收口。现在网上还有一个是啥呢？牛蛋蛋袋，那个比较大，那个网上现在比较多的，这是拿那个做帽子，应该有的网友都看着过。袋鼠在澳洲都能进屠宰场了，它非常多。澳大利亚那地方吧，澳洲那地方就是袋鼠量太大了。人说达到现在达到啥程度了啊？在澳大利亚，你走大道上，你走个大概2公里，你不一定能看到一个邻居，但你走两公里，你能看到3-4只袋鼠，袋鼠都在大道上就那么晃。关键吧，它长得那个身上的肌肉鸡灯咯噔的嘛，你还不敢惹它，就相当于当地一霸啊，刘华强是吧？澳洲刘华强，就是澳洲刘海柱，澳洲赵红兵，就是你没法，你不敢惹他，就达到了这种程度。然后网上不有调侃吗？你就告诉这个，告诉这个四川人说这个袋鼠能吃，告诉广州人袋鼠能吃，能麻辣，好吃。然后告诉英国人说这个袋鼠能壮阳，基本吧，有大概一两个月吧，就这个量就下来。阿塞姆啊，那还怎么那怎么念？不会念。他说猴头发绿是怎么个事儿？怎么个发绿？你能发图吗？你发到专属微信号我看看呗。你有没有专属微信号？你发啊，他还真发过来了。就是这位网友啊，给你们看看，他说发绿，这标准这是蹭上啥了呀？他这就是啊，这其实不是绿。啊，朋友们，这不是你瞅着像绿，它其实这就是霉点儿，啊，这个就是霉点儿。你看它在什么位置啊？就是分瓣的位置，这不是瓣线吗？它这个位置呢，就是内腔。你这里头内腔发霉了，你应该是存放不当了啊，朋友，你应该是存放不当导致它出现霉点了、霉斑了啊。这个咱们先进段广告啊，听段宣传，马上回来。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家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这个熊英啊发了一个视频，他说明爷说是老甘南，你看对吗？这玩意儿我们看一眼啊，这不是老甘南啊，这个首先来讲它也不是甘肃南红，这就是云南南红啊，这是云南保山的料子，这不是甘肃的南红。甘肃南红颜色瞅着要比这个更艳一些啊，颜色要更艳一些，然后这个上面啊已经有轻微的这种风化纹啊，有点轻微的风化纹了，马蹄纹，就这个风化叫李斯光环呢，就这个东西。嗯，老甘南现在没有了，现在开采不出来了，市面上你只能去找找这种老货。然后老甘南有一个特点啊，朋友们，老甘南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蚕丝玛瑙，就是老甘南上面这种蚕丝纹呢，非常多啊，非常多，有时候你总能碰着。然后包括它跟水晶的伴生，就有点像啥，有点像四川料子，有点像四川的这个川料凉山料子，就是它上面有点那个啥，有点蚕丝，但是整体你看还是红颜色的啊。中道不动，这啥名？中道不动，他说明哥呀，白玉菩提盘玩了几天，白玉，你确定是白玉菩提还是菩提根？他说玩了几天有细沙感，怎么回事？细沙感，你再形容形容，你是表面形成磨砂了，磨砂的那种质感了。那种质感，要你要说玩着玩着，本来籽儿买的时候是亮堂的，然后玩着玩着不亮堂了，很正常。一是啥呢？白玉菩提它其实就油棕籽儿嘛，油棕的这个果核嘛。这原先我烙过，你高抛完之后你玩，只要它接触汗液了，会拿掉一层它表面的抛光，露出里头的肉，然后你再盘啊，再盘，相当于你用你的手把它这个肉给它盘出包浆来。盘出挂籽来，是白玉菩提，那就是了，那就是油棕籽。油棕籽容易出这个问题，就尤其是你要往手腕上戴，往脖上戴，泡了大汗之后，它会把表面的那一层抛光给拿掉。啊，就是这棕榈树籽嘛，就棕榈树籽它就容易出这种问题。你除非不接触汗液，天天就是拿手这么盘，就是这么蹭，才能一直保证它亮。否则的话，你只要泡汗了，接触汗液油脂了，它就会拿掉一层抛光层，亮层非常亮，然后出现那种像磨砂一样的质感。我不知道我说这磨砂质感是不是就是你说那个细砂感。明爷晚上好，来晚了。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啥玩意，你德国时间呢，你这咋还晚上好呢？啊，我不知道这个中刀不动是不是我说这个磨砂这个质感，回复我一下，是不是就是这个睡懵了？他说啊，是的，他说是的，那还能爬回来吗？就是你看我这个手法啊，朋友们，广播上听不着，只能这广播上看不着，只能靠听，抖音上能看着啊。我给你们形容，一只手掐住一头，另一只手在这个串子上快速这么撸动，就这么唰唰唰，每天撸到什么程度？撸到你觉得这个手掌啊，有点发热发烫了。有点难受，有点酸胀了，有点肿了，那种感觉一瞅都有点撸红了，可以歇会儿了。你要你的手没出现这种不舒服的这种反应，没就是没出现这种状态的话，你就这么一直撸啊。原先我们刚开始玩文玩的时候都这么撸串子，其实现在有一些人也在这么撸，就夸夸夸这么撸串子，就是它其实就是包，其实就是挂瓷，其实就是抛光的一种。对，大圣像螃蟹说的，一会儿就火辣辣的了。对，那你反正你也是手有点嫩，但是你也别死死的抓住，这么拽，这么撸，就是稍微淡上点，你就觉得手借上劲儿了，也在这珠子表面上抛上光了，就这么一下就行。大概麦子他说手汗太大了，很苦恼。好多网友其实原来都反映过这个问题，就是手汗特别大怎么办？有的还不愿意戴手套，啊，有的不愿意戴手套，那其实怎么办呢？就是尽可能啥呢？像刚才我说这种，就这么你手汗多大，这么快速的撸是没事的，因为你想你这么快速一撸之后，
它就是物理啊，咱们学物理的时候就是液体蒸发呀，它离不开几个要素，其中有一个要素是温度，温度高的话它液体蒸发就快，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流动，空气流动快的话它液体蒸发的就快。其实你这么一撸，它表面的这个气流啊会带动啊，会带动这表面。

欧宁这个字儿呢，还一方面能说明这个人有点厉害啊，有点厉害。但是我这字儿我没法在广播上说啊，抖音上可能说也就说了，广播没法说。D 不是的的发，也不是虎，也不是彪啊，的的开头的那个音。哎，对，老六说对了啊，就那个黑龙江是纯骂人的，但是吉林和辽宁吧，多多少少还说，哎，这人有点厉害。但是他确实就这个字儿啊，他里头也带着彪的，这个有点彪。就这个玩法，就天天你拿串夸夸这么撸，你无论在哪儿，你除非自己在家，多多少少显得有点那个的的的的那个开头那个，多多少少显得有点。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就这么快速撸动，你手汗多大都没事，就这么撸没事啊。然后呢，就是尽可能不要带。还有有的玩友有一个习惯，就这手串啊，吉林市也是纯骂人，那可能是吉林市吧。吉林市一说话，俺们俺们的哈。有的人拿手串就愿意搁手里就这么握着，你说你琢磨你手汗要特别大的话，你是这么总这么握着肯定是不行。啊，就是手串你只要拿在手里就一定要粘起来，一定要盘粘起来。只要你盘粘起来，你手汗多大都没事儿。然后呢，这个只要别这么握着，然后尽可能不要在手腕上就这么一直戴着，戴一会儿拿下来就撸吧两下，戴一会儿拿下来撸两下。这是我说不愿意戴手套的，愿意戴手套就戴手套也不觉得烦的那种呢，最好还是戴手套盘，手汗特别大的玩友啊。斜刘海先生他说，明哥你手上戴的是合尖吗？太好看。不是合尖，合壁。而且我这个也不是橄榄核的合壁啊，这是桃核的合壁。嗯，这个我玩这种玩法还算玩的比较早的，现在其实网上已经非常流行起来。我刚玩的时候全网玩的也很少，是我们一批比较老的那些早期的老玩家忽然脑洞大了一下，说这一个桃核破两半，然后把这桃核肚直接磨成小猪的玩。就是在小尺寸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们有一批人就是开始这么磨桃核啊，有几年了。这串，哎呀，这串是长春封城那年，长春封城2022年那年做的，做完的之后玩的，比那再早吧，还有一串，但是吧磨的不太好。就这串跟我算比时间比较长，所以亮度啊、颜色啥的也还不错，也还不错。望江河他说，买串不就是为了盘吗？不盘买啥串呢？有的人是这样，朋友们，现在很多文玩圈里有很多人他不是文玩人。你像能听这节目啊，朋友们能听住的还都是文玩人，听说啥呢，就不听了那种的。但是他手里有个串，这种都不是文玩人。这种人都是啥呢？看别人买个串，原先讲啊，看别人上厕所，自己的那个，菊花刺呢？这种人，就看别人买啥，别人买个串，看人玩，在那夸夸夸夸撵，他看着眼馋，他也整个串，他玩不明白，反正也买一个，就是这种文，就是买文玩的人，这种类型的人大有人在啊！真正说能玩、愿意玩，而且玩出乐来、玩出好来，从这里头获得乐趣的，这才是真正的文玩人。斜刘海先生出不出这串？不出啊，这串不出。吉林飞哥他说，橄榄核的核壁值得玩吗？能玩，我只能说能玩。橄榄核的核壁，为什么玩橄榄核都玩核尖吗？很少有人玩核壁呢。核壁呢，它一头密度好，就是磨出来珠子啊，这一个核壁我给它切出来这么一块磨成了珠子，它一般都是孔到这头密度好一些，孔到另一头密度差一些。密度差些那头颜色浅一些发白，颜色密度高的这一头呢颜色发生，就是外皮这一头，它一头朝外一头朝内。它这种合壁料玩着玩着特别容易脏，就密度不行的那一头，密度稍微低就朝内腔这一头密度稍微差一点的，它玩越玩颜色越乌土啊。就所以说能玩，但是你要玩的话你得挺在意着玩，你就得多上油。张磊他说，听你捣鼓绿檀，昨天上网搜了一下，差价大吗？差价大吗？你问我呢？你不是昨天上网搜了一下，你自己应该看着了。
他可能想说差价挺大

有十几块钱的，有一百多的，卡十的单圈的，想买一串给推荐个呗。你其实就淘宝，对，你就淘宝绿檀好玩吗？绿檀很难说好玩。绿檀它其实玩绿檀它主要的乐趣有这么几点。绿檀香。奇缘来到，他说名字早，你也早。大家都挺早的，七点半正常，这应该是我节目结束的点了啊。那个绿檀的话，朋友们，绿檀的话它有几个可玩点。一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密度。啊，不，其实准确来讲，玩绿檀第一个玩的是它的香气，绿檀的那种话梅香啊，那种稍微有一点点果香的那种话梅香，这是绿檀。我觉得啊，我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第一个玩点，第一个可玩性，第一个玩点就是它的香气，是别的木头所没有的啊。它的木头很香，尤其你要戴在手腕上，或者像说啥呢，我身边有专门就那种念佛的那种，你知道有的，他是有的朋友们真的念佛呀，哎呦，有的一看一说，哎，有没有啥信仰，我信佛，嗯，但是吧朋友们，有的他连佛混子都算不上啊，有的他连佛混都算不上，天天佛混啥样，天天满口的都是这种，就是这个都是这种佛家概念，然后满嘴的都是宗教词汇，这种佛混子他其实没修明白，他还仍然在那个红尘当中打滚，但是他为了表现他与众不同，他为了表现他超凡脱俗，就这种是叫佛混子。还有一种呢，就是纯迷信啊，他觉得他修挺好，他哎呀，将来我都能解脱呀，我将来都能解往生西方极乐，实际上都是那种糊里糊涂的迷迷糊糊的那种，就那就是纯迷信。尤其以老太中年妇女居多，就这一类的啊，修不明白。但是呢也有，我身边有一老太太，就是那倒真是虔诚，他有一串绿檀108的一个手串，天天搁手里就这么念，天天也阿弥陀佛也这么念啊。老太太他那绿檀就是你离他稍微近一点的时候啊，在一个，你比如说在一个，不只要不是外面，就是在室外刮大风，只要是一个室内的这个空间，他在边上捻这个珠子，他那串绿檀你坐他边上，你就能闻着浓郁的那话梅香。然后有的人比如说108戴在脖子上，有的小单圈戴在手腕上，体温一烘，周围全都是绿檀的香气，就是非常好闻。第一个就它的可玩点就香，第二个可玩点是啥朋友们，就是这个颜色。绿檀你不玩往那一放，它氧化，哎，它稍微就有点发黄了。你拿过来，哦，是今天大太阳天，我在大太阳天底下就这么盘，它其实就是啥，其实就是紫外线。原来有的说必须得阳光照，这就我刚说那种就天天活在迷信当中那种的啊，必须得阳光照。我拿那个紫光灯，朋友们，我有一天我买了一块绿檀，那个绿檀不够绿，因为那个玩友他是要，他就为了要一颗绿檀，他要配那个木头多宝，就要一颗绿的这个。我正好手里有一颗阿根廷的料，那个有一块阿根廷的料子，它那绿檀本身料子就非常好，我给它磨了一颗珠子，但是磨完你知道表面已经氧化，料子一磨完里头就没有那么绿了。我说怎么办呢，我想来想去，我说我要晒太阳得晒一天，我就把我那紫光灯打开了，就是那个我那人做手指甲，做完手指甲他不是那个让那个胶固化，不得照那紫光灯吗，要正常纹完那紫光灯吧它不够，你琢磨一个 2.0 的珠子它放不进去，我就把我那人那个紫光灯，就做手那紫光灯，把那个打开，把那珠奔往里一扔，它那还能定时，一般都是指甲说紫光灯照两分钟，对，照两分钟它叭一下自动关闭，你给它设置一下长照两分钟，朋友们，两分钟的时候就已经嘎绿嘎绿了，你再多照一会儿的时候表面挂一层油，就是那个绿檀本身的那个含的那个油脂，表面挂一层，然后那木头焦绿焦绿，它其实就是跟紫外线的一个反应，就这绿檀一个变色，你平时玩不玩了你放那儿慢慢变黄了，哎，你玩一会儿拿阳光照一会儿变绿了，就这个变颜色，这个是它第二个玩点。然后第三个玩点，
这个呢也是重中之重的一点，就是它的油性密度都非常大。绿檀是一个非常硬的木头，密度大，油性大，玩起来手感非常好，然后后期包浆了之后也非常漂亮，这是绿檀。但至于说价格啊，朋友们，绿檀价格其实挺便宜的。维蜡木啊，它算维蜡木的一种，基本价格就算很便宜了啊。哪儿的料子不好呢？基本反正现在基本市场上你们能买到的也基本都是阿根廷料子，但是吧，阿根廷这玩意儿反正这个进出口贸易啥的跟中国好像是有点啥事儿，反正你们买的时候尽可能先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自豪他说，主播呀，松子儿是不是没啥意思啊？不，松子儿啊，你还得专门挑。不是说是松子就能玩，那种大松子，那种大松子，把外皮打去之后，好的松子玩的非常漂亮。松子其实它就那精薄，松子都吃过吗？它其实就那个壳薄薄的那一层，那薄薄，朋友们，就中国的这个雕刻技术啊，就说中国这雕刻技术，微雕技术能到什么程度？咱说雕橄榄核，雕个桃核啊、猴头什么的，或者是这个什么，这都不算什么。雕松子，松子上面浮雕非常漂亮。我手里头没有，但是我见过有一个朋友，他那串松子就卖，就卖价5000多块钱，就一串小单圈，上面雕的都是中国的这个那个道家图腾，那不是道家图腾，就是那个。符咒字，就是什么雨字头啊、上字头，就这种的，其实也是一种祝由术。原先我讲过，其实祝由嘛，祝由，它那上面是满雕的，它都是浮雕，其实就薄薄一小层，然后搁手里头盘玩，哎呦，它那个紫红紫红，你琢磨它那边油性相当大了嘛，但是你就得挑那种大松子，那种红松的那种大松塔。松塔就恨不得跟一个成年人手臂半个手臂这么长，大松塔里头扒着那种大松子，完整性比较高的，装型比较正的。玩松子一定要挑，朋友们一定要挑，挑装型，挑正的，因为你还得打眼，所以那个松子不能歪，不能偏向一头。就像南疆石似的啊，十将九歪那种的，它总是偏向一头，不要这种。然后肚子饱满度要均匀的，你这个籽肚大，那个籽肚小。咱平时吃知道，有的那个瘪子，有的它没有肚，是个平面，有的溜圆溜圆的，有的比大矮，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就一定要挑。松籽是一定要挑。然后这个正啊，尖儿和底儿一定要正，这样只有这样，你打完孔道，穿上绳之后，它才同轴。否则的话总是偏着的，非常难受。好松子玩出来其实很漂亮，因为它油性够大。张磊说，那绿檀一盘不就包浆了吗？香气还能出来？哎，这就是绿檀的优势所在，因为它极香，非常香，所以它包浆了之后并不影响它这个香味的挥发。恭喜发财，他说文玩而已，主打娱乐。对，玩吗？文玩吗？最后落到一个玩上吗？商思片寒船，我的妈，这名，他说名字，你手里拿的是啥啊？菩提根儿，菩提根儿。这几天玩友们都知道，这几天我弄收了一串菩提根儿，已经开片了，但是颜色还没怎么上呢，所以这两天主要是玩玩颜色啊。这个猎手，他说星月手串啥样的好，价位多少？星月啊。前几天你一定前几天节目没听，星月是一个兼容性非常高的手串，就是你只要不买那种棕眼特别那个星眼特别粗糙那种的，就哪怕它星眼特别粗糙也能玩啊，这星眼特别粗糙就是外观瞅着可能不那么美观，但也能玩，不像别的你凤眼它不成熟你就是没法玩啊，玩康子那就是没玩。星月的兼容性非常高，包容度非常高。你多便宜的，你二三十买一串，五六十买一串也能玩。两三百买一串那就更好了。五六千你能买着大极品啊，这是星月的兼容度非常高。它的价位跨度也非常大。所以说星月基本你就放心买，但是前提是你得坚持住玩。后期玩出来都好看。你像昨天我给网友们看我那串星月，其实啊，你像
你像这串，这串小小尺寸啊，给网友们看一下，这串小尺寸，正常市场上卖价可能也就是100左右，啊，100左右或者100多块钱，但是呢，它玩出来会非常漂亮，而且小尺寸，它包浆啊、开片啥的会更快一些。乌兰哈达他说，明爷十八子弄得怎么样，你再催我拉黑你啊。悠悠悠悠子，名字哥早上好，你也早上好啊，你也早上好。巨兔他说，老哥呀，老紫檀还能上酥油吗？当然能了，你想想西藏人，西藏人呢，朋友们，藏民里手里的手串啊，紫檀是其中的很大一针儿啊，他们玩紫檀是很大的一针儿。他们的木头串你琢磨常年就伴随着酥油，就天天那么盘捻。他们手里头玩出来的老紫檀非常漂亮。但是玩友们还有一点啊，这个你真呢呀。那个西藏朋友们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要说什么呢，就是好多玩友觉得自己玩能玩出来西藏人玩出那种质感，玩不出来。西藏它其实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是它那个地方的气候干冷，低气压啊，少氧气的，就这么一个状态。在那样一种状态，那种一种这个气候下玩出来的这种串子，你包括象牙什么的啊，这是咱们比如说内地气候，你说你在江南水乡，江南水乡常年的潮湿的那种气候，你就广州福建就这种气候，你玩出来一个能在西藏那种干冷低气压的一个状态下，你玩不出，你永远玩不出来那么一种状态，你只能是拼命的玩，但你也玩不出那种状态。所以现在为什么都说这个有很多人愿意收这种西藏的这种老货叫回流，但是我每次节目上提起来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西藏叫什么回流，那不都欧洲回流、西亚回流，国外才叫回流，你国内叫什么回流。西藏其实我觉得就叫收老货就行了啊，西藏就叫收老货。西藏那种气候下玩出来那种大收缩的状态真漂亮，再加上藏民那种非常虔诚的玩法，那种就天天就是我玩死你那种玩法，天天嘎嘎真撵的那种啊，我真玩真撸啊，那种用法，只有在那种状态下是咱们玩友啊真的很难企及的一种高度。所以说这个反正玩友们啊，配饰有条件的话，还是有条件的话能配老配饰，收老货也这个总比你自己去玩强啊，总比自己玩强。WZW 他说，星月是不是硬度没有其他树子高？分跟谁比？你要跟菩提根比的话，他俩边上边下；但你要跟凤眼比，那星月肯定是比不过；你要跟金刚比，那更是望尘莫及啊。星月嘛，多多少少它怎么算？它是一种藤类植物的果核里头的仁儿。它其实相当于人儿，真正的果核是带着外面那个像那个铁树籽儿似的那种，外面一层小硬壳，像那个蛇皮果那种，它外面有一层黄藤果嘛，它有一层鳞片果，它那里头的人儿就相当于说啥，朋友们，相当于把凤眼砸开里头那果仁玩那果仁，相当于这个。你琢磨，包括其他一些棕榈树的树籽儿，你相当于咱们玩的是它里头的已经完全硬化了的果仁儿。你玩那玩意儿，你谁听说把凤眼盘开片？凤眼也有，其实就老化时间长了，它会多多少少有那点小裂纹，就有点小碳化。但是吧，咱们正常人，就我玩一辈子，我从20多开始玩，玩到80多，我不可能把凤眼玩出碳化效果来。但是菩提根呢，星月这种的，你基本玩个3-4年、4-5年，说开片了很正常。它其实就因为是里头的那个果仁儿完全硬化了之后的，咱们玩这种，所以它的硬度啊其实没有那么高，结实程度没有那么高。这也是为什么说玩星月那人，只要说星月一旦开片了，你就不能天天这么到处就这么拎的了，说帮帮帮，我说哎我不玩了，往桌上就这么一扔啥的，你不能那么干，你可能就全酥了，就掉茬了。你包括前两天，哎哪前两天了，大上周了，有一个玩友，我曾经发过一串，他那个真是不足数，90、92颗，还是
还是91颗我忘了，菩提根，但那菩提根真是大年份，那个籽全都酥了。我跟他说了，我说已经没

那么结实了。我说你确定要啊？他说确定要，因为真是够老，包括开片什么非常漂亮。他收回去了，就那个籽儿，就是我当初收回来那个籽儿的时候，可不是说九十，就是比那个要多一颗。我曾经拿回来之后啊，朋友们，我就这么碾嘎巴碾碎了一颗，就已经达到那种程度了。就是这种状态下，包括星月也是，我曾经收过一条老星月，那星月我拿手一碾，叭，就这手心里头啊，碾完之后手心里一堆渣子，我说那真这就不行了。再有一些老货，它是啥呢，朋友们？有一些老货，它是放，你比如说我玩着这串我玩出来了，然后我不玩了，我玩这串了。然后这串就放那了，放时间长干巴了。你其实有很多这种像星月、菩提根这一类的树籽类，你只要坚持玩，坚持给油，它不会说就完全酥掉掉渣子。你只要坚持玩没事儿。但很多商家，你说卖货，他收了一堆老串子，他做不到，达不到天天玩，他就往那一放，时间长了确实干巴。等你买到手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结实了，你就可能就这么一摔，啪，就两半了。柠檬也爱甜，他说明哥这知识储备量真大，我一直听前面回放什么都能讲的，有一些其实咱现在节目我还没怎么太讲过的呢，我都不敢说我知识储备量大，就是比你们玩的年头长，比你们玩的东西多一点，就可能比你们了解的多一点，但是就这么说吧，现在哎呀，雨秋轮恋，他说明爷手里拿啥，菩提根，好多玩友问巨兔，他说明哥最牛的地方在于你想找个啥东西他都能 get 到你的点，巨兔是因为总找我让我帮他找东西，所以基本吧就是他要啥我能明白他真的要啥。阿塞姆他说西藏好多回流假货多，西藏对，现在西藏真是个重灾区，一个西藏比西藏还重灾区的是成都啊，是成都，你现在你看吧，网上所有的说老天铁什么什么老金刚杵，什么什么老计数器，老卡子，以号称什么老串子等等等等，你看他发货地都是成都，都是成都，那个地方现在有中国最大的一个做旧基地，啊，出来那种啊，真的朋友们，这重灾区，真是重灾区，然后他们有相当成熟的做旧的这个步骤。和这个非常成熟的这个技术手法，凤眼玩到最后是不是都露眼？不一定，大凤越大的凤眼越不容易露眼，越小的凤眼越容易露眼。然后再有一个，根据这个人盘玩的这个手法，你像大凤眼一般都不露眼，尤其是现在这不流行实心凤眼吗？其实没有绝对的实心凤眼。但是那种真的说里头果仁果腔长得非常小的那种凤眼基本都不露，就是你玩多少年都不露。我有一条单圈，明天周五了哈，明天拿来给你们看看，那时候凤眼在我手好像得有十多年了，一点都没露。朱莉安他说星月不是不用抹油吗？你这样想，朋友，就是所有的文玩啊，朋友们，所有的文玩，你想上油就上油，你不想上油就不上油，没有谁说是这个一点儿不能上油，没有，哪这世间哪有那么绝对的？现在嘛，说句不好听的，对不对？男女性别有的都没有那么绝对了。我最近发现，我的妈，哎呀，那有的那个 TS 长得真好看呢，我的妈呀，真的。呵呵呵，就是多了不敢说，但就咱就说像我这种死直男，咱就说有的那个他要真掰我的话，我估计背不住都能成功，真好看。你说这世间哪有那么绝对的事儿？说这世间啊，除了男性就是女性，没有。你看外国那个美国好像塑料袋还是一种性别呢，你这边你上哪说理去？所以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想上游就上游，不想上游就不上游。刚才我说啊，这朱利安这位网友，我解答你一下，你为什么问了这么一句星月不是不用上游，就是星月啊，尤其在这个籽儿已经酥了之后，油是什么？油是一个桥梁，
是防止这个籽儿迅速完全两半散了碎了，是防止这个的一个媒介。

0: 一个载体，有了油，你开片了之后，这个油脂慢慢往里渗入，然后这个油脂风干了，你说我不玩了，今天这籽儿往这一放，放了大概一周多两周多，这个油慢慢风干了，它是有一定的粘性，是能起到一定的粘合度的，然后这个油在表面形成这个包浆层的时候，是能一定程度的保证这个籽儿不迅速的酥掉，就你包括这个开了片了的这个菩提根也是一样，你只要坚持每天薄薄的给一点点油，这个油脂慢慢渗入进去，是能保证它一定程度的结实度的啊。当然我只能说是一定程度的，说这个籽儿将来就是要碎，它要碎就是碎，那你一点招没有，但是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它酥碎的这个程度的。陈回月青山，他说还有仨月又白录了，光阴如梭，真是朋友们。之前我还想呢，我说哎呀，2026年已经马上半年就要过去了，你说多可怕。现在菩提类假货还多吗？没有那么那啥了。除了像有的可能是拿啥冒充啥，你就像我说拿酸枣核冒充凤眼，剩下的几乎很少说假货。量够大了，量够大了。飞哥他说小儿紫檀我都上过油，对，小儿紫檀上油没有问题。雨花石明哥不老实，哎呦，老六他说大哥要开赶上，没那机会，没有那机会啊，没有那机会。我还是真的朋友们，原先人总说哎，明哥人真好啥的，人好人好人赖呀、啊，谈不上，反生活作风没出过问题啊。那个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了啊，木头类假的多，木头类也不是说假的多，木头类呢就是冒充的多，鱼目混珠。它有的是啥，有的是那个木头它稀缺度高，你像现在我说了，现在海南黄花梨说拿别的冒充的都少了，因为量够大了。你像有一些稀有的木头，或者是干脆就是啥朋友们，干脆就这商家都不懂，或者工厂啊他都不懂的那种的，他整一块，你比如说整块崖柏木头，他告诉你是那个金丝楠的，整个黄杨木，然后他告诉你是这个黄花梨，就这种乱七八糟，他自己不懂，然后瞎卖的这种多。你包括小叶紫檀，小叶紫檀呢，现在速生林的多，然后拿速生林冒充老料的，他这都是这么冒充，说纯假，说拿塑料冒充海南花梨，那没有人那么干，那我估计没长脑子，那都是。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啊，不压糖了。哎呀妈，专属微信号今天没看，瞅一眼啊。新，他说这是啥？这，你这个呀，哎呀，你那啥，你到一会儿出太阳了之后，给网友们看看啊，这就是那油猪牙，挺好看的啊。云飞扬他说不是爱惜核桃啊，是盘一会儿手就疼啊，他就是戴手套盘的。行啊，今天节目到这，节目下啊，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啊，别忘了订阅。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明早七点大哥脖子上这个我感觉不错，我准备也穿一个，得买个什么绳？我这就是普通玉线自己编的，你可以买那种纯棉线，然后也编一下，它其实还是好看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